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7月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

0: 欢迎收听轻阅读，各位好，我是一郎。南海这片广袤而神秘的海域，是中国乃至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从深邃的海洋蓝洞到珊瑚礁群，从独特的海洋生物到丰富的海洋资源，南海都展现了充满奥秘与美丽的生物世界。今天的节目，我将对话两位海洋领域知名的女性学者，她们是来自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研究员孙珍和谭叶辉。我们的话题呢，是了解南海，以及在未来的探索当中，如何继续加强对南海生物多样性的研究和保护，让这片美丽的海域充满生机与活力。首先有请孙珍老师。首先我想知道的是，南海这个名字它是怎么来的？
1: 是清朝的时候才叫南海，是因为它主要是位于中国大陆的南边，给它的这样的一个名字。
0: 南海它包括了哪些地理的实体？
1: 其实南海呢，如果把它的海水去掉，它就跟大陆其实挺像的，它既有高山也有低谷，所以实际上的话，就是大的块儿，它基本上分成阳澄区和大陆边缘。但是从地理上的话，会有很多的，比如说群岛、西沙群岛啊，还有岛，然后比如说东沙岛啊，然后还有礁，比如说美济礁、永暑礁等等，然后还有很多的地下的什么沙洲啊。暗沙呀、滩呐、海丘啊、海山呐、海脊、海苔、海谷、海沟、海龙、海底峡谷等等，所以实际上的话，基本上是陆地上有的这样的一些地理的特征，海里都有，只是每一个前面都加一个海字，叫海龙、海沟。
0: 与其他海相比，南海有哪些个性或者特点？
1: 其实每一个海都有它的性格吧。西太平洋的话，实际上从北往南有一串边缘海，然后全球的话一共有73个像大大小小的像南海这样的小海盆。但是南海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它是有既有陆壳又有洋壳，所以它的应该说是它的成分上是比较完整的，就像一个成年人吧，所以它具有所有的这些海的这样的一个特征。其他的像东海啊、黄海啊，都还是以陆地为主，就是它的底下主要还是陆地被拉长的一个陆地，所以它还没有洋壳的这样的一些特征。所以这是南海跟东海、黄海和渤海很不一样的地方。
0: 那么在南海形成之前，这里是一个什么样的地理状态？
1: 南海的话，它是这样子啊，一个边缘海形成的时候呢，总会有一个洋盆向另外一个洋盆或者向陆地下面俯冲，就是插到这个陆地或者一个洋盆或者向陆地下面俯冲，就是插到这个陆地或者海洋的下面去。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它会通过后退呀、或者是拉张啊等等，就会形成新的海盆。
0: 嗯，
1: 但是这样的海盆的一个过程呢，就是俯冲的那个板片呢会逐渐就消失掉了，因为它会进入到地球的内部去，所以它最后会消失掉。然后被俯冲的海盆呢或者陆地呢，它就会拉开以后形成一个新的海盆。那这个新形成的海盆呢，就是我们现在就是看到的南海啊、东海啊这样的一些海盆。所以根据这样的一些特征的话，我们就把俯冲的那个板块叫父亲，然后我们把被俯冲的海盆或者陆地叫母亲。
0: 嗯，

0: 找鱼群呢，甚至找海底的这个天然气水合物的矿产啊等等的，就是它的应用会越来越广，那么也就会对我们的这个生活各个方面的话会产生一个非常强的促进作用。海洋的面积占全球的75%，所以这个海人类大量的这个资源呢，包括基因资源、生物资源还有地质资源还有能源等等，其实
1: 大量的都是在海里，所以我们这个研究的话，对于我们人类的这个发展呢，还有这个基因呢了解，包括生命的演化等等，都有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推动作用。
0: 在这个领域，目前我们的科研人员取得了哪些科研成果？
1: 海洋地质方面的话，中国科学家其实贡献还是蛮多的。我简单的列举几个方向吧。 第一个的话，就比如说我们对中国的几大边缘海和内海，它的这个地质的结构特征进行了非常全面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才会讲得清楚说南海或者是东海它到底长得什么样子，它是怎么演化来的。所以这是第一阶段的工作吧，就是先了解它们是谁，然后它们是长得什么样子， 然后为什么会有他们这样子的这样的一些去回答这样一些问题。第二个方面的话，实际上是在南海的这个资源的勘探方面也有非常多的进步。中国的海洋石油公司的话，它实际上目前在这个探测能力，包括找油能力等等各个方面，实际上在国际上已经是排名比较靠前了。所以目前的话，我们用的很多的资料就是地震资料啊，或者

1: 就是我们整个南海特有的物种，就是还有很多没有发现的特有的物种，可能有好就是有上千种的这样的，我们已经发现它是特有的新种的。
0: 那目前南海海洋生物的状况能不能算是一个比较丰富的时期呢？不是，就是因为就是比如说那些绝食人的活动吧，就是开发不断的加大以后，整个 在80年代以后，就是在近海是80年代以后，就是一些环境受到影响以后，那个资源就会少，尤其是对鱼资源来说，绝食捕捞的原因，可能就是捕捞的量太大了，捕存量不快。然后在远海的话，也有一个原因，就是捕捞还有一个是一些生态系统受到了影响，然后它的栖息地没有了，也会受到影响。在远海呢，是在
2: 90年代以后，可能九七年九八年这样子以后，就会变得没有那么多，就变少一些资源量。说到南海的海洋资源，近海呢是从上世纪80年代以后，远海是从上个世纪的90年代以后，由于人类活动对于海洋环境产生了影响，在这个过程当中，会不会有一些海洋生物因为人类过多的活动，甚至遭到了灭顶之灾呢？
0: 有啊，就是比如说我们说的那些，巨象口有个很大的物种是，黄唇鱼嘛，嘴唇的唇，
2: 黄唇鱼哈，
0: 对对对，因为它是一个价值很高的鱼类，所以在巨象口本来是有一个保护区的，现在也没有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也不是捕捞的原因，就是比如说这个海龟，就是
2: 因为它的这个栖息地啊，它不是要上岸产卵了什么，数量也很少。还有一个是，那个海牛，就是芦梗，就是在北海有一个芦梗保护区的，现在是，就是近20多年都没有在这个保护区里看到这个芦梗了。所以说，这个人类的一些经济活动，它导致了一些海洋生物失去了栖息地。
0: 对，就是因为它没有栖息地了，它没有食物来源，没有产卵的地方，
2: 所以它没法栖生了。那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数据，就是说现在有大概有多少种因为人类的影响和资源环境的这种污染造成了这个物种的灭绝？
0: 大概在这个就是我们常见的物种可能有很多，但是具体的只能我们说我们常见的和对我们生活密切相关的一些物种是有的，也有上千种的，包括一些珊瑚的种类啊， 还有一些主要的鱼资源呢，还有一些底栖生物、虾蟹类的，就是没有了的。
2: 据我所知呢，咱们海洋所有一个生物馆，里面有很多的海洋生物标本。

0: 部有西南风六到七级，伴有大浪大涌。今天黄海中南部、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5米，因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5米，因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6米，因三级海面状况良好，较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0米，因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因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5米，因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5米，因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悦，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时期，七雄争霸，逐鹿中原。有传闻称，得和氏璧者得天下。由此，围绕楚国镇国之宝和氏璧，上演了一场激烈的夺璧之争。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请听由吴畏撰写的《中国古代大案探秦录》系列小说。和氏璧由时代播讲。
2: 江敏还是第一次坐船在云梦泽中航行，人站立在船头，前面沧浪空阔，碧水一望无际，浩瀚无垠，犹如置身于大海之上。清风徐徐，水波不兴，却吹皱了湖水，恰如后世的丝缎层层抖动，与凝重中透着温柔妩媚。远处芦笛轻轻，金光波影中有许多白色的水鸟展翅翱翔，风中传来轻快的歌声，那是打鱼的船夫们正在撒网。一时为美景炫目，公主忍不住赞叹道：
3: 真美呀。又问道：这里就是昔日陶朱公和西施隐居的地方吗？
2: 孟叔说：哦，听说陶朱公是住在湖东的一个小岛上，从我们现在的位置往东大概还要走300多里的水路。
3: 江米出神半晌，悠悠地说：真想去那里看看。
2: 孟叔说：将来总有机会的。
3: 江米闻言脸色顿时暗淡下来。
2: 孟说不知道又如何触怒了他，忙说：哦，公主。
3: 江米冷冷地说：你不必再说了。
2: 赌气进了船舱。到傍晚时，船队终于驶入了长江，景致顿时为之一变。大江横流，惊涛拍岸，细浪喷雪，气势磅礴。
3: 凤舟在江中极度上下起伏，汹涌澎湃，惊心动魄，最终穿透重重洪波，停靠在细沙如银的沙洲岸边，颇有力挽狂澜的意味。此刻正值夕阳西下，丝丝缕缕的阳光透过云层洒在江面上，云气滚滚蒸腾，四下弥漫，上面是云蒸霞蔚，下面则是金光粼粼，波光艳丽，近目之处，天容水色浑然一体，尽是比黄金还要灿烂的金碧辉煌，极是壮丽。公子冉悄悄走了过来，说：
4: 姐姐她将自己一个人关在房里，谁也不见，也不肯进食。公正君，你去劝劝她，她应该会听你的话。
3: 孟叔微一踌躇，即应道：
2: 遵命。
3: 来到公主的寝室前，见侍从宫女都候在门口，不敢进去，便敲了敲门说：
2: 公主，臣孟说求见。
3: 见无人相应，便自行拉门进去。江米坐在窗下凝视着外面，也不知是在观景还是在发呆。孟说

0: 公主，
1: 江敏说，你又来做什么？孟说料来公主依旧对自己气节难解，便说，
0: 臣本是愚钝之人，之前怀疑公主是臣的错，公主要打要骂都可以，只求公主原谅。
1: 他本是鼓足勇气才说出这番话，忽然惊见江敏眼泪如掉了线的珠子层层滚落，不由得愈发手足无措，说，
0: 公主你别哭，是臣不好。
1: 江敏蓦然起身扑入他的怀中，嘤嘤哭了起来。船上空间有限，四周尽是耳目，孟说本想将公主推开以免被人看见，但转念想到他这些日子以来受了许多委屈，兼有丧母之痛，伤心难过之下不知道背后流了多少眼泪，再也忍不下心也不敢动。江敏哭了一阵，自行放开了孟说，闷闷地倚靠在窗边。天光尚亮，外面已经开始苍苍茫茫起来，湖面上升起了淡淡的暮霭，显出一种蓝色的忧郁。水天寂寥，浩瀚无垠，开阔之中自有一种悲壮的苍凉，船在其中大有渺沧海之一粟之意。他的发丝在风中飘扬，究竟扰乱了谁的心神？他的脸上写满哀戚和不平，依稀可以见到最隐秘的心事。只是孟说觉得跟他之前始终隔着雾霭，隔着长江，纵然望断天涯，江流依旧。室中燃起了灯火，火苗不停地跳动，很有几分顽皮的味道。孟说劝说，
0: 公主你还是吃点东西吧，可别饿坏了身子。
1: 江米停止了抽泣，却依旧凝视着窗外一声不吭。孟说低声说，
0: 臣知道公主心里怪我，到底要臣做什么公主才肯原谅我？
1: 江米出神了半晌，终于转过身来说，你当真愿意为我做任何事？孟说说，
0: 是。
1: 江米一字一句地说，那好，我要你要了我。他望着孟说，眼睛在燃烧，双臂就要拥住他。他也凝视着他，缓缓吸入一口长气，眼神变得迷茫起来。华容夫人遇刺案真相大白后，越国质子府的所有越国人都被处死，罪魁祸首越国太子吴江则因太子雄怀求情而侥幸存活，被驱逐回越国。吴江回国后不久，老越王病死，吴江登基成为新越王，立即派使者致书楚国，称自己与华容夫人遇刺一案没有任何关系，他是受楚国人陷害。楚国群臣认为吴江不过是担心楚国派兵攻打越国，所以强行诡辩，纷纷指责越国使者。不料越国使者义正言辞地驳斥了所谓刺客徐若口供不足为凭后，又当殿杀来，那就是华容夫人行为不检，一直暗中与魏国质子魏汉偷情，公子冉和公子荣其实都不是楚威王的亲生儿子，而是华容夫人和魏汉私通所生。这件事是吴江在楚国为质子时，某日与魏汉一起饮酒消愁，魏汉喝醉后亲口告诉他的。据说楚威王听了越国使者的话后，脸色煞白，几近晕倒，当场退朝。朝会遂由太子怀继续主持，魏国质子魏汉被招来大殿，与越国使者当庭对质。可怜的魏汉大惊失策，汗出如浆，坚决否认酒醉后对吴江说过类似的话。太子怀遂以妄言为名判处越国使者烹刑，将其扔进装满水的大鼎中活活煮死。越国使者最终变成了一具装满水的大鼎中活活煮死。越国使者最终变成了一具浮肿的白肉，但其临死前尖锐的指翅仍一字一句地传入了

自然真的是华容夫人和魏国质子所生的吗？也有忠于王室的大臣心中在暗自庆幸，幸亏华容生的吗？也有忠于王室的大臣心中在暗自庆幸，幸亏华容夫人在云梦之会时被刺客射死了，不然她早晚要蛊惑楚威王改立公子冉为太子。万一公子冉真的该叫魏冉而不是熊冉，一旦他登上王位，楚国不就变成了魏国的后院了吗？太子怀再不好，毕竟还是大王和王后的亲生之子啊。虽然太子怀要求当日在大殿内外听到越国使者言语的大臣和卫士绝不可对外张扬，但毕竟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流言终于慢慢地流传了开来。先是王宫中的人，随即是全郢都的人，都开始暗中议论王宫中惊心动魄的一幕，焦点无非是越国使者提及的公子冉、公子荣的出身之事。很快王宫中又有消息传出，说公子冉、公子荣自打从京台回来后就被软禁各自的寝宫中，连每日向大王问安

间难以一一坐实。然而深宫是密，那种真实的情形到底如何并没有人清楚。越国国力远远不及楚国，一度被迫臣服。然而自从越国使者被烹杀之后，越王吴江也表现出强硬的姿态来，非但拒绝遣派新质子，还就此与楚国绝交。越国位于楚国之东，与楚国有着漫长的边境线，对楚国而言，东陵有越国，北陵有齐国、韩国、魏国，西陵有秦国。而对越国而言，自从吴国灭亡，楚国

0: 在后，请求楚威王派兵征讨越国。这些最先上书的之徒揣度，若真是吴江派刺客射杀了华容夫人，楚威王恨其入骨，虽因太子怀之请勉强放弃回国，心中并不痛快。如果吴江真的像自己声称的那般无辜，那么楚威王就是有意令江米公主说刺客承认了背后的主谋是吴江，这正是兴兵越国的前兆。比较起来，后一种可能性还要大许多，因为知情人都知道公主在华容夫人遇刺次日就去曲阜见过刺客，而直到三日之后楚威王才派人捉拿吴江及其随从，这不是很不合常理吗？但不管是哪种可能，有明显迹象表明楚威王对越国很是不快，上书请求对越国宣战肯定是没错的。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楚威王并没有同意出兵越国，也没有说明原因，只是将这件事压了下来，郢都城中的气氛愈发不寻常起来。
1: 礼崩乐坏，风云乱世，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由时代播讲的吴畏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正在播出。
0: 孟说回到郢都时已是半月之后，刚进家门，老仆便气急败坏地迎了上来，说：“
2: 主君可算回来了。主君离家后啊，那盗贼又来了两次，第一晚将小人枕头下的金饼取走，第二晚将小人缝在贴身内衣里的珠玉拿走了。第二个晚上，小人可是一夜没睡，可他还是……
0: 孟说见他顿足捶胸的样子，忙安慰说：“
2: 这不是普通的盗贼，他名叫云当，老山应该听过他的名字。”
0: 老仆不禁乍舌说：“
2: 啊，哦，他就是昔日入齐军军营盗取主帅发簪的云当。楚军如何惹上了如此厉害人物啊？这人来无影去无踪，万一他起了歹意想要害主君的性命，那可怎么办呢？”
0: 孟说说：“
2: 你不用害怕，我下令通缉云当全是出于公心，跟他之间并无私人恩怨，他不过是一时之气，折腾几次大概也就算了。”
0: 口中安慰老仆，心中却暗说：“
2: 我已经让官署发出了云当的图像告示，郢都是天下第一大城，城中人烟稠密，他脸上被刻了墨字，本领再高也不可能不被旁人看到，如此毫无踪迹多半是有其他原因。”
0: 思忖一番，便赶来王宫找来医师梁爱，问道：“
2: 可有什么法子去掉脸上的墨字？”
0: 梁爱立即本能地露出了警惕之色来说：“
2: 孟公正问这个做什么？”
0: 孟说见他反应怪异，料想他在赵国为刑徒时多半也受过情刑，而今脸上不见半点墨迹，当是自行医治痊愈了，忙说：“
2: 哦，我正在追捕杀死唐姑果的凶手，他受过情刑，应该不难寻找，但这些天始终没有他的踪迹，我怀疑他是不是用什么法子除去了脸上的墨字，所以想请示一事。”
0: 梁爱说：“
2: 就是那怀有鱼肠剑的神偷云当吗？”
0: 孟说说：“
2: 是。”
0: 梁爱说：“
2: 大王也很厌恶这人。好，看在这点上，我就告诉孟公正，的确是有办法去掉刺字，只是这法子有些古怪，也就是取活水蛭一条，将一枚生蛋卵剖开小头放入水蛭，再把小头盖牢封死，水蛭把蛋清吃进，放入水蛭，再把小头盖牢封死，水蛭把蛋清吃进以后就会自己死去，然后打破鸡蛋取出水蛭，用其体汁擦在墨字上，连续一个月墨字就会褪去。说起来很容易啊，做起来也不难，但却是我们梁家的祖传秘方，就是因为梁家治愈过不少受过情刑的人，才惊动了赵王和赵国太子，将我们全家不分老幼全部都关到了三角城为刑徒。”
0: 孟说说：“
2: 原来是这样，多谢医师坦诚相告，照这样说来，天下只有梁家人才知道这个

子，哎，我会不会是？梁爱摇了摇头说，梁家只有我一个人侥幸逃了出来，但天下还有一个人可能会知道这个方子。孟叔说，是谁呀？梁爱说，

同时受膑刑和情刑。到齐国显达后，当时还是齐将的田忌曾多方为他寻找名医，去除齐国显达后当时还是齐将的田忌曾多方为他寻找名医去除脸上象征耻辱的墨刺，但始终没有找到好的医治方法。围魏救赵后，赵国为感激田忌和孙膑的存国之恩，派来一名姓梁的医师到齐国，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治疗，最终除去了孙膑脸上的墨渍。那医师就是梁艾的大伯了。孟说说，你是说你大伯教会了田忌去除墨渍之法？梁艾说，我大伯在齐国待了半年之久，就住在田忌府上，以他的聪明才智应该早学会了这法子。孟叔心说，田忌虽是齐国人，现在却是我楚国的封君，如果当真是他设法为云当除去了脸上的墨渍，云当势必是为他所用，他不可能为了自己盗取和氏璧，必然是为了他的母国齐国。莫非他在华容夫人遇刺当晚到齐国质子田文府上，为的就是这件事？一念及此，忙谢道，哦，多谢梁医师提醒。梁艾笑道，哦，不用客气，我帮了公正君一个忙，公正君也要帮我一个忙才好。孟说说，医师但说无妨，只要孟说能力所及，必不敢推辞。梁艾四下一望，见左右无人，才说，那日我被人跟踪的事，卫士已经告诉我了，我自己后来设法到十里铺看了一眼，公正君可知道自称主父的赵国商人是谁吗？孟叔说，是谁？梁艾说，赵国太子赵雍。孟叔虽然早料到主父的身份非同一般，但闻言还是吃了一惊，随即点头说，难怪有那样的气度，原来是赵国太子。梁艾说，公正君放心，赵雍不是常人，他生平志向极大，对和氏璧这样的玩物是不会放在眼里。

0: 公正君别不相信，当初力主将我们梁家尽数没为刑徒的就是赵雍，那番法重于诚的话也是他说出来的，听说他曾经立下重誓，非要把我抓回赵国不可。孟说说，既然如此，一时为何不向大王禀报此事，由大王派人将赵太子扣留或者是驱逐回国了事呢？梁艾说，赵国与楚国虽不交界，却一直是盟国，昔日魏国攻打赵国，楚国也曾派兵援救，赵雍这次秘密来到楚国，不肯表露身份，也为了方便行事，我若揭破他的身份，他就立即会成为大王的座上宾。公正君也知道大王而今病得很重，万一赵雍说服大王要用财物或土地等外交手段换我回赵国，那我不就是要遭殃了吗？孟说说，那么医师是要我帮你设法对付赵雍，这怕有些难办呢，毕竟他是赵国太子啊。梁艾说，就是赵国太子赵雍，他自己不肯说出来，谁还会知道？公正君不是奉大王之命全权负责守护和氏璧吗？只需给他冠上个觊觎和氏璧的罪名，就可以光明正大的驱逐他出楚国了。
1: 这个，
0: 梁艾正色说，怎么，公正君，我敬你是个坦荡君子，才将所有的事情告诉你。其实我本来可以说赵雍就是为了和氏璧而来，那样你不一样要派人防备他吗？孟说说，医师说的极是，我也很感激。如果赵雍一直在图谋暗中绑架医师，节制在我也很感激。如果赵雍一直在图谋暗中绑架医师，节制在楚国也是重罪，我一定要派人调查他。医师放心，只有我孟说在，就绝不会让赵雍从我眼皮底下将你绑走。梁艾这才长舒了一口气，露出笑容来说，
1: 如此就多谢公正君了。
0: 孟说离开陆寝，赶来官署拜见令尹朝阳，并报云当一事。而今楚王病重，令尹总揽国事，田忌和田文身份都非同小可，他要是有所行动，势必要先请示朝阳。朝阳闻报后说，
1: 孟公正亲受大王之命守护和氏璧，只要事关和氏璧，可自行处置，无需禀报本隐。
0: 他如此做，一来是显得尊重楚威王，信任孟说，又刻意笼络这位楚国第一勇士之一；二来也可以避免亲自得罪田忌。孟说未迟疑，即躬声应道，
1: 遵命。
0: 朝阳又说，
1: 公正君不妨再叫上屈莫敖和他那位聪明过人的姐姐作为帮手，窥探和氏璧的有不少都是诸侯国的人，涉及外交，这也是屈莫敖分内之事。
0: 孟书心说，
1: 虽然令尹说有事不必回报，但和氏璧事关重大，终究还是要小心些才好，
0: 忙禀道，
1: 请令尹准许将南公正调派给臣做帮手，专门追查和氏璧之事。
0: 朝阳见他谨慎周全，很是高兴，说，
1: 准，我会命屈司马暂代你二人速为王公之职。公正君，你办事精干，这次可就全靠你了。
0: 孟说辞了朝阳，先到官署叫上屈平，又寻到南山，三人一起回来屈府，与须弥会合后，才原原本本地说了江南军田忌有可能勾结云当之事。屈平说，
2: 老实说，我一直很佩服田忌的为人，虽然被齐国逼得走投无路，不得已抛家弃子流亡楚国，却从来没有说过半句齐王的坏话，而且他来楚国15年，重新安家落户，也算是半个楚国人，却从不肯为楚国效力，只是远远地避在江南，不问政事，不理军事。
0: 须弥说，
3: 如此不是愈发显得田忌可疑吗？他心怀故国，日夜盼望的就是能在有生之年再回齐国，若是齐王命他盗取和氏璧，以此作为让他回国的条件，他会不做吗？
0: 孟说说，
1: 田忌高义，天下尽知，但他确实有许多可疑之处，这次回来郢都，不先到王宫朝见大王，而是悄悄地溜到了齐国质子田文的府上。
0: 屈平说，
2: 这的确是田忌的不对，按照惯例，就算是齐国使臣要见质子，也应该事先知会楚国，得到允许才行啊。

0: 那么齐国质子田文一定卷入了其中，很可能还是这件事的主谋。他不是一直想回齐国吗？我这就去官署拟表奏请大王
1: 遣送田文回国，
0: 请齐国另换新的质子，只要大王准奏，我们即刻派人秘密将田文送走。等田忌知道消息的时候，田文早就强行押解出境了。
2: 勋敏说，这主意妙极了，想来田忌呀也是身不由己，田文一走应该再没有人逼他，也许呀他意图染指和氏璧一事会就此作罢呢。
0: 孟说也说，嗯，好主意，那就请曲木敖去办吧。不过我还有一点担心，即使田忌肯罢手，那云当应该也不会就此善罢甘休吧。田忌不是还住在昭府中吗？

0: 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1: 芝麻你干嘛嘞？
2: 喂，
3: 马布丁们
2: ，I'm doing good，
1: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军连续第七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霍尔木兹干省三座桥梁被炸，多人死伤。伊朗军方打击科威特和约旦境内的多个美军设施予以回应。
1: 美伊战事影响外移，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发生武装冲突，巴基斯坦向胡塞武装同盟伊朗表示，袭击沙特就是袭击巴方，这是巴方的红线。
0: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通知，多举措优化境外旅客离境退税服务。从今年9月1号起，境外旅客办理退税手续之后，可自主选择已实现赴任地区的任意口岸离境办结退税。
1: 美国多地同时遭遇山火、烟霾和严重山洪袭击，数百万民众生活受影响。特朗普称，加拿大因为烟霾进入美国负责，相关成本也应计入加征的关税中。
0: 这节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的15点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的打击，目前已经完成打击。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说，当地时间18号的凌晨，伊朗多个地点传出爆炸声。
2: 美中央司令部17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点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这是连续第七晚采取此类行动，旨在继续削弱伊朗军事能力。当天早些时候，美中央司令部还发文称，美军16号摧毁了位于伊朗港口恰赫巴哈尔的一座监视塔，并称该塔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上监视网络的一部分，数十年来一直用于追踪并锁定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8号凌晨，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南部法尔斯省、阿巴斯港、西里克周边地区和拉雷斯坦地区，中部亚兹德和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阿瓦市周边等多地遭美军袭击。亚兹德省副省长18号表示，美军战机当天凌晨发动袭击，该省首府亚兹德市郊传出5次爆炸声，共有5枚导弹落在该市周边地区。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8号报道，美军袭击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已造成3人死亡、8人受伤。报道援引该省政府官员的话称，美军当天凌晨持续袭击，还造成3座桥梁和1处隧道遭到破坏。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3名村民在穿越伊朗哈米尔港大桥时遇难，他们完全是无辜的。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捍卫祖国的每一寸土地，直至用尽最后一口气。据悉，当地时间17号凌晨，美军打击了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6座桥梁，造成多人死伤。近期美伊局势恶化，美国连续多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称，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

0: 场。他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
1: 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8号的报道说，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军方对科威特和约旦境内的多个美军设施发动打击。声明说，伊朗军方使用攻击无人机对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军军营的弹药库、萨拉姆美军基地的指挥部和弹药存储设施，以及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多条通信线路实施了打击。声明还说，伊朗军方还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燃料储存设施。根据美国媒体17号的报道说，美国政府已经通知以色列将向以色列增派数十架加油机，后续可能会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0: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号援引以色列官员的话说，美国希望在未来几天内再向以色列派遣数十架加油机，使加油机数量恢复到美以二月底对伊开战之初的水平。报道说，美政府已要求以方接纳增派的加油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将对此做出最终决定。美国目前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停放约30架加油机，在以南部拉蒙机场也有数量相当的加油机。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似乎有意升级战事，以制造足够大的破坏，迫使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接受美方在核问题上的要求。按照美以官员的说法，特朗普可能在未来几天内下令升级局势。另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17号报道，美国考虑的打击目标包括伊朗此前已遭袭的核设施。特朗普14号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称规模将比当前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打击行动更为广泛。他在会议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对伊朗军事打击将持续到他本人说够了为止。
1: 根据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1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当中的受伤人员7月份增加了14人。数据显示，截止到7月17号，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当中共有14人死亡，427人受伤。近期美伊局势恶化，美国连续多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则对位于中东多国的美军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根据美国广播公司16号的报道说，至少有3个美军基地被击中并且受损，不过美军一直没有公布设施受损和人员伤亡的情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布声明说，两艘油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处布雷区域的时候发生了爆炸，并且引发了大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声明强调，受到美国近期军事行动的影响，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完全关闭。在美国停止其对伊军事行动之前，该海峡无法进行化肥、石油和天然气运输，船只应当避免进入布雷区域，以保护自身财产，更重要的是确保船员的生命安全。声明没有说明两艘邮轮的国籍、人员伤亡以及损失的情况。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伊朗革命卫队发布的消息不实。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活动16号继续走弱。经过确认，当天通过该海峡的船舶数量降至8艘，为近3周以来的最低水平。
2: 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16号当天8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中有7艘选择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行。反映出航运企业在重新评估地区安全形势、船员安全及保险风险后，船舶通行进一步向这一航道集中。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后，霍尔木兹海峡形成2条航行通道，分别为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美军在南部航道提供通航协助，伊朗方面要求商船走北部航道通过海峡，警告商船不要试图走其他航道穿行。美军日前以回应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作为回应，伊朗军方打击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多个目标。分析认为，袭船事件和美方行动进一步增加了市场不确定。

0: 定性。尽管地区斡旋工作仍在持续推进，但商业航运活动的变化表明，当前军事冲突的发展正比外交进展更大程度地影响航运企业的运营决策。
1: 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巴基斯坦发挥了重要的斡旋作用。然而，消息人士指出，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日前的互袭事件令巴基斯坦面临卷入双方冲突的风险。根据英国媒体的报道说，巴基斯坦方面已经向胡塞武装的盟友伊朗方面表态，对沙特的袭击就是对巴方的袭击，这是巴方红线。
0: 路透社16号援引巴方官员的话报道称，巴政府和军方领导人已将其红线立场传递至伊朗最高层。报道称，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巴基斯坦很少如此接近被迫选边站。依据沙特和巴基斯坦2025年9月签署的共同战略防御协议，第三方针对两国中任何一国的攻击将被视为对两国的侵略。本月13号，胡塞武装以沙特空袭其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为由，向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依照美国媒体说法，这是双方自2022年以来最为严重的冲突。截至目前，上述冲突被视为单一事件。外界担忧，一旦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战火重燃，地区紧张局势将升级，美伊战事影响将进一步外溢。巴基斯坦国内安全分析师指出，巴方没想到紧张局势会骤然升级。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16号表示，巴方呼吁各方保持最大克制，通过对话和外交手段解决问题。据报道，巴基斯坦高度依赖中东油气进口，其国内能源供应已因美伊战事受到影响。路透社援引巴方人士的话报道称，战事结束符合各方最大利益。
1: 好，相关话题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刁大明先生。刁先生您好。
2: 主持人好。
1: 刁先生，我们已经看到美国已经是连续一周对伊朗进行打击，并且将打击的目标扩大到了民用设施，打击范围也首次波及到德黑兰周边地区，所以您如何来看待

那么六月中旬呢，虽然这个美伊双方呢达成了这个停战备忘录，但是由于关于海峡呀、核武啊等等重大问题上的双方的这个有比较明显的分歧，所以就导致了这个停战的难以有效的执行啊，导致了这个大概停战九天之后，就出现了美国对于伊朗的继续的小规模的袭击，伊朗给予反击，然后随着这个事态的升级呢，也导致了进一步的攻击。

0: 难以达成政治共识而导致这么一个结果。那美国国内呢，现在看持续存在了一定分歧哈。那特朗普政府的这些主要官员呢，他们总体上还是希望尽快停止战事哈，因为但是共和党内部呢，却有一些声音呢，要继续的对伊朗进行这个各种攻击哈。那么当然，同时呢，共和党内部呢，很多人也难以接受这个伊核的问题呢，回到2015年的奥巴马时代这个伊核协议的轨道上来。所以面对这些分歧呢，应该说呢，美国很显然就是希望呢，进一步采取各种方式对伊朗进行极限施压，迫使伊朗呢，这不但要回到谈判桌上来，而且要放弃原本的一些这个要求哈，比如说通过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来进一步的来减少对美国对他的这种各种制裁。但目前看呢，这个美国这个目标呢，可能还是比较难实现的。所以双方的立场呢，有比较大的差异的情况下，也就导致了目前这样一种双方陷入了这个打为谈服务哈，谈呢又因为打而破局的这么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恐怕这个态势呢，如果没有一个国际社会的第三方能够有效的进行调停的话呢，确实还是会出现一些比较大的不确定性。主持人，
1: 另外我们也看到美国副总统万斯近日表示，以色列政府内部有人试图破坏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并说对以色列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这种容忍度是有限的。那么您如何看待万斯在此时的这番表态？
0: 这万斯这个表达应该说还是充分说明了目前这个美国共和党内部的一些主导力量呢，也就是所谓的让美国在此伟大派这些力量呢，明显开始反对无条件的支持以色列啊。我们知道长期以来呢，这个美国的犹太集团啊，以色列游说集团呢，的确是在美国政治经济社会当中呢，具有这个较强甚至不成比例的影响力，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对伊朗、对以色列或者对中东的政策。那这个态势应该说近年来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那么奥巴马政府以来呢，民主党阵营当中呢已经开始弱化了对以色列的支持，那这直接导致了在特朗普第一任期期间呢，这以色列就完全倒向了共和党啊。那特朗普第一任期呢，也给以色列很多这种具有历史性的支持。但是第二任期以来呢，随着共和党内部这些比较明显的这个内部倾向的这个让美国再次伟大派的崛起呢，这共和党呢其实也转向了这个减少对外这个投入、对外干预啊，更希望聚焦于解决自身问题的这么一个状态。那这个状态下，当然也就不支持这个以色列一些这个冒进的政策，特别是这次这个美以冲突以来呢，应该说，目前的整体上，特朗普政府还是急于要这个止战抽身，所以这就意味着对于以色列的各种这个干扰啊，甚至希望绑定美国继续在中东消耗美国的一些做法呢，那就显然与这个当前共和党主导的这些想法是背道而驰的，那就当然也就导致了像万斯这样的那公开的反对。就这样看，应该说美国国内两党呢也就相继对于以色列呢出现一些反对的态度。这个应该说，也就是说，实际上是美国从自身利益出发呢，不是不可能在无条件。

0: A 对 E 步步紧逼，面临哪些局限性？伊朗如何捍卫自身利益？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美国《华尔街日报》：美国切断伊朗关键收入来源。美国总统认为，重新对伊朗实施封锁并剥夺其石油出口权，将扼住该政权的经济咽喉，迫使其放松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德黑兰方面则压住自己能挺过这一关，而风险在于新一轮经济高压在短期内加剧伊朗民众的困境，并导致这一条关键水道陷入极具破坏性的僵局。与此同时，美国对伊朗境内的多座桥梁发动了打击，旨在切断通往霍尔木兹海峡一处港口城市以及伊朗海军基地的补给线。接着我们再来关注到英国金融时报的消息，美伊双方互不示弱。美国升级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目标瞄向纵深地带，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实力，迫使其达成协议。但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问题上，伊朗似乎比以往在核问题上的立场更强硬，丝毫没有妥协的余地。伊朗军方接下来将制定战略，不仅要封锁海湾，还要封锁阿曼湾、红海，甚至东地中海。分析称，美国应该意识到非对称博弈的局限性，美军不可能通过空袭赢得胜利。路透社的消息，美对伊施压或适得其反。美军正在为今后可能开展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做准备。伊朗虽遭受沉重打击，仍保有相当规模的导弹和无人机能力。美伊双方都认为自身能够承受局势升级的代价，并有必要向对方证明这一点。美军施压很难转化为迫使伊朗让步的战略成果。作为回应，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施加前所未有的影响。分析称，如果双方持续以危险的方式升级局势，对抗失控的风险增大。好，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到伊朗英语新闻电视台的消息，伊朗称美国是地区动荡的根源。伊朗指责美国的威胁和抹黑，表示这些言论反映的是美国政治文化，不是伊朗现实。伊朗加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为整个地区带来了安全保障，而美军的存在才是引发不稳定的首要根源。美国试图通过干预海上航道，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国际船只。伊朗呼吁地区国家不要允许领土被用于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有能力在必要时继续战斗数月甚至数年，持续对抗只会加速美国衰落。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英峰。
1: 好的，听话。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7号强调，俄方未以任何形式影响美国选举。对于美方的指控，俄方坚决予以否认。
2: Дело в том, что президент ссылается на некую информацию, обезличенную информацию, бездоказательную информацию по линии спецслужб США. Но давайте вспомним, что в Соединенных Штатах все-таки были проведены различные расследования, следствия и так далее. Все они пришли к выводу о том, что Россия никоим образом не оказывала влияния на выборы Соединенных Штатов.
3: 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坚决否认相关指控。他强调，俄方从不干涉他国内政，希望其他国家也不要试图干涉俄罗斯的内政。
1: 当地时间17号，总台记者获悉，欧盟围绕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的谈判持续陷入僵局。根据了解，希腊要求修改此前已经达成一致的俄罗斯液化天然气禁令，希望为本国航运企业争取豁免。根据欧盟去年通过的规定，自2027年1月1号起，欧盟将全面禁止欧盟运营商直接或间接购买、进口或转让源自俄罗斯或自俄罗斯出口的液化天然气。这一禁令还适用于欧盟企业为第三国运输或转让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希腊目前要求重新审议相关规定，在禁令当中增加豁免条款，允许本国船队继续为欧盟以外国家运输俄罗斯液化天然气。 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具身智能与智算并列为两大核心。

0: 赛道，从核心部件到整机应用，超过200家产业链企业齐聚世博展览馆巨深智能馆，展现前沿突破。那么都有哪些创新场景已经悄然走进了我们的生活？巨深智能又如何重塑未来的生产力？我们马上来连线前方的记者骆卫。骆卫你好，来给我们带来你在前方的观察。
1: 好的，英峰，我现在呢就是在世博展览馆的巨深智能馆，从核心零部件到机器人的整机应用，在这里整条产业链全覆盖，也是本届大会人气最高的展区之一。大家看到我身后啊，这台正在高速作业的人形机器人啊，就是工业场景落地的一个典型代表。我们看到它整套动作行云流水，它先抓起了包裹，调整到面单朝上，再稳稳地送上了传送带，几乎全程不带停顿。那么这套物流分拣的方案已经在国内的头部的物流企业落地了，目前已经有上百台同款的机器人在全国10余个物流分拣中心常态化的上岗了。那么逛完整个展区啊，我有2个最深的感受。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巨深智能现在正在从过去的炫技转向了落地应用。以前啊，各家机器人基本上都是秀跑酷、翻跟头这类表演动作，但现在不一样了，各家直接是把真实的应用场景摆到了展台，有能进酒店收洗衣物、叠放整理的服务机器人，有在无人值守的小卖部卖货的机器人，还有能够在家里边自主完成物品收纳的家政机器人。我们能够明显的感受到啊，巨深智能的落地场景正在快速的铺开。那么第二个变化呢，就是现在的行业比拼的重点已经从过去的拼硬件参数转向了拼机器人的大脑。以前的机器人全靠技术员事先编好程序，在按部就班的工作，而现在依托巨深智能大模型，机器人拥有了自主感知、学习和决策的能力。就像我身后的这台分拣机器人啊，面对形态大小各不相同的包裹，能够边识别边调整动作。所以呢，让机器人越来越聪明，就是如今巨深智能领域最核心的技术突破。那么从这次展会啊，也让我们看到了整个行业的一个发展方向。第一个呢，就是应用的边界持续的拓宽，从工业的场景慢慢渗透到了商用和家用领域。第二个呢，就是技术的内核

0: 规模化落地的快车道。好，以上就是我在前方的观察，英峰。
1: 好的，非常感谢洛卫在前方的连线报道，谢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我们继续来关注目前正在上海举行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再次把时间交给静华。
2: 好的，英峰，在上海举行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释放哪些信号？如何推动技术产品与应用之间的深度连接？如何推进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人工智能在中国蓬勃发展。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正在上海举行，以大会为窗口，让世界看到人工智能在中国蓬勃发展。通过长期政策，中国逐步构建了有利于人工智能发展的环境。在人工智能模型方面，中国开源生态系统正经历着显著增长，中国开发的人工智能模型下载量已位居全球榜首。下游领域，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的融合持续加速，推动着众多行业的智能化转型。下面呢，再来关注到新加坡《商业时报》的消息，中国引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带来数字鸿沟、技术霸权等全球性挑战。中国呼吁建立一个公平公正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并承诺支持全球南方的发展中国家加强人工智能建设。从连续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打造开放共享的交流平台，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到推动技术成果与应用经验全球共享，中国以实际行动在全球范围内促进人工智能的可持续发展。法国欧洲时报网的消息，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共享。在大会上，中国发布了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和中国智慧世界案例集，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共享。中国智慧世界案例集是连续第三年发布，收录了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生动故事。与以往相比，覆盖地区国别更加广泛，人工智能加应用合作场景更加丰富，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理念更加突出，展现了中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最后，我们来关注到英国《金融时报》的消息，人工智能加速落地。站在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展台前，一个清晰的信号正在释放，全球 AI 产业正从模型转向落地，其核心命题是降低算力成本，优化算力布局，让 AI 真正普惠落地。关于 AI 智能体终端具身智能的讨论空前热烈，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智能终端市场，最丰富的 AI 应用场景，最完整的产业链，这些优势助力中国形成特有的创新生态。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英峰。
1: 好的，静华，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近日中国多个区域陆续公布今年上半年外贸数据，京津冀、黄河流域、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均保持较快增长，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上半年，京津冀区域进出口值2.58万亿元，同比增长16.2%，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其中，六月份为首次突破1400亿元。黄河流域九省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3.6万亿元，同比增长14.7%。东北地区外贸进出口总值6563亿元，同比增长8.6%，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发布通知，多举措推动离境退税业务办理智能化、便利化，进一步优化境外旅客离境退税服务。从今年9月1号起，境外旅客在购物地办理退税手续之后，可自主选择以实现互认地区的任意口岸离境办结退税。
3: 根据通知要求，今后退税商店可开具电子退税申请单和电子发票，境外旅客离境退税实现无纸化办理。自2026年9月1号起，即买即退实现异地通办， 退税商店开具即买即退申请单时，可在线上完成审核，境外旅客在异地离境时

0: 即可半截退税，打破地域限制，购物退税更灵活。此外，税务总局还积极推动网上商店离境退税试点工作，符合条件的退税商店可线上向境外旅客销售退税物品并办理相关业务，线上线下退税标准一致，拓宽旅客购物退税渠道。全国通用的离境退税服务码也将全面推广，境外旅客扫码就能预填信息，实时查看退税进度和到账情况，商家、海关和退税机构扫码即可快速办理，大幅缩短办理时间。此外，通知明确，将严厉打击套代购、走私回流等违法违规行为，违规退税商店将被取消备案，保障市场规范有序。
1: 昨天，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突发山体崩塌。截至目前，山体崩塌现场已经搜救出18人，其中8人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外还有34人失联。灾情发生之后，当地立即启动地质灾害一级、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各项工作。本次险情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余人，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余人。目前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已经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转移安置方式，全量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并安排工作人员全力保障安置点群众生活。那么有关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我们来看记者今天上午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的位置呢，就是在彭水县的乌江三桥的桥面上。那么在我的下方呢，就是这次发生崩塌的这个险情的整体的一个现场。那么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晨呢，现场是下起了大雨，是对现场的救援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是现在雨势稍缓，我们看到有多路的救援人员也是第一时间来进入到了这个现场，来进行一个实地的勘察跟查看。可以看到整个崩塌最核心的那块区域，应该是说有半边的山体都已经崩塌下来了，巨型的岩石是这个躺在这个整个的坡面上。那么最大的这块岩石我们可以看到跟周边的这个房屋的大小都几乎差不多了，那么它整个的这个土方呢是超过了3000立方米。目前我们的救援呢还是在这个整体的这个巨型的岩石的一侧，那么随着我们的救援的深入开展的话，势必将会向这个救援的这个巨型岩石的下方进行一个推进。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就会遇到一个很大的风险，这些岩石有可能在失稳之后会滑落下来，下一步再把周边外围的这个搜救完成之后，最重要的就是要处理这些巨型的岩石。目前我们得到的一个方案呢，就是由中国安能集团呢将会进行一个打孔，然后进行这种小剂量这个火药的这个填充之后呢，然后进行爆破处理，将它们分解完了以后呢，将这些巨型岩石化整为零并且清理掉，然后再向纵深开展救援。为了保障周边的群众的安全，像这个滑坡体的两侧的这个群众都已经被安全的撤离转移了。现在不但是在我所在的这个桥面上，包括周边多个的高点的点位呢，都是通过这种边坡的雷达对现场进行实时的一个观测。如果发现山体有异常的位移的情况的话呢，这个预警将会第一时间响起。
1: 位于海南琼海潭门镇的潭门港是中国前往南沙作业渔船最重要的补给母港，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千百年来，一代代渔民在这片茫茫的大海上耕海牧渔，留下了一系列珍贵的印记。这些印记共同诉说着中华民族经略南海的悠久历史。今天的筑梦深蓝守护南海，让我们一起去探寻这些印记背后的故事。
3: 坐落在潭门千年渔港旁的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是国家一级博物馆，这里收纳着整片南海的历史记忆，水下沉船、渔家手记、官方史料在此齐聚，充分展示南海的人文历史、自然生态以及水下文化遗产。
4: 有了耕录部能当好船长，学会耕录部能当海师傅，这个呢是在海南老一辈渔民当中口口相传的话。 在我手中拿着的这个驶船耕流部的这个复印件的文创产品呀、它呢也被叫做是耕路部或者是耕路经，它呢可是千百年来海南渔民根据航海经验当中所总结出来的闯南海的导航手册。那这个呀也是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开发南海诸岛的一个有力证明。
3: 耕路部中的耕指航行里程，路指罗盘的真路及航向。它详细记录了西南中沙群岛的岛礁名称、准确位置和航向距离，是海南渔民祖祖辈辈在南海航海实践中传承下来的经验总结。
5: 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第一句话，他说自大潭门始前汛至七林十五耕收，意思是说呢，他们从潭门渔港出发，那它的目的地呢是七林，也就是现在西沙群岛上的七连屿。前汛的方向呢，它其实就是一个东南方向。那么十五耕呢，就是它的距离，一耕大约是十海里，所以十五耕就是150海里左右，它就可以收帆抵达。
3: 民间长期耕海的实践有据可依，国家官方地理的认定同样清晰明确。
5: 那么到了1935年的一月份呢，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在第一期的会刊当中就刊登了中国南海各岛屿华英明对照表。那么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呢，将南海诸岛划分为现在的四大群岛，西沙、中沙分为现在的四大群岛，西沙、中沙、南沙还有东沙群岛。
3: 1946年二战结束后，中国政府发布接受西南沙群岛的训令，并组织编写南海诸岛地理志略，为中国维护海洋领土主权提供了法理依据。
5: 那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在这本书当中还内附南海诸岛位置略图。那么在这幅图当中呢，它明确绘制了南海诸岛的11条断续线，也就是现在九段线的前身。
3: 除了这些有形的航海记录与官方文献，南海岛屿上的生命痕迹也在无声诉说着中华先民与这片海域的渊源。在西沙群岛的东岛上，生活着一群特殊的原住民野牛。这些野牛长相酷似北方黄牛，个头较小。东岛四面环海，这些大型哺乳动物从何而来？科考人员发现，东岛南侧有一处月牙形状的鲫鱼水塘。
6: 我们是在那呢，以按照国际通行的方式，在这个水塘的沉积物里采了一根柱子。当时采集的那根柱子呢，是126个厘米这个深度。打开以后啊，看到它这个沉积非常的整齐，说明呢这个没有被人为或者说其他环境扰动过。那么我们就对这个柱子展开了分析，从这个表象来看，最底下就是96厘米以下，基本就是我们珊瑚岛的基底，就是一些珊瑚碎块啊、珊瑚碎屑这些。然后从96厘米到26厘米这一段，我们可以看到它里面有很多粘土质，有很

0: 流质在25厘米以上存在。这个结论就是很清楚，就是25厘米以上，当时是350年，现在应该是370年前，也就是1650年左右，前后30-40年流进来的。那个时候正好就是崇祯年间明末的那个时代。
1: 1650年前后约40年间，正值明末清初的动荡时期，为躲避烽火战乱，百姓们辗转迁徙，更有甚者远渡重洋，避居海岛，耕牛也被一同带往这些栖息之地。后来人们返回了故土，牛却留在了岛上。经过370多年的自然繁殖，他们逐渐发展成野牛种群，成为岛上特殊的原住民。无论是人为记录的航海经验，还是无意间留下的生命痕迹，都是历史最真实的印记。他们彼此印证，构成了一条无法割断的证据链，让任何试图篡改南海真相的言论都不攻自破。
2: 西方出版社出版的一些本地区一些国家的一些学术著作，所谓的学术著作，把整个南海历史完全颠倒过来了，伪历史、虚假叙事，另外以一些这个地图，非真实的一些地图，针对一些国际上的一些虚假历史，我感觉到我们有责任要把南海的真实故事要讲给国际社会听。
1: 总台记者海南报道。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中国新闻。近日，张雪机车的创始人张雪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希望能够在台湾开店。这一期待迅速刷屏了两岸社交平台，引发了两岸车友的共鸣，国台办也表示支持。然而民进党当局却急着跳出来阻挠，并且威胁说如果发现违规投资将进行处罚。岛内的舆论就批评民进党当局逢中必反，无视消费者的期待，将政治凌驾于市场和民生之上，不得人心。
8: 张雪机车董事长张雪日前在受访时表示，非常喜欢和台湾的车迷互动，也很想在台湾开店。
9: 好想在台湾开个店啊，而且一定会的，我估计最晚吧，最晚不超过明年一定会开店的。
8: 在谈到日前台湾首位 820RR 车主把整车全部拆散后运到台湾重新组装，在街头引发轰动的事件，张雪笑称自己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个车主真的太神了。他表示未来台湾的车主将和大陆车主享受完全一样的售后保障服务，也随时邀请台湾的车友到大陆参观工厂。张雪想在台湾开店的消息一出，迅速在岛内引发热议。台湾素有机车天堂之称，机车保有量庞大，群众基础深厚。今年3月，张雪机车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葡萄牙站重量级组夺冠后，更是引发岛内舆论高度关注。如何代购张雪机车，张雪机车何时来台的呼声在岛内论坛一直没有断过。国台办也表示支持两岸的企业双向投资合作共赢，更好地服务两岸民众。 然而与大陆开

0: 放包容、惠及民众的态度截然相反，台经济主管部门却急着跳出来反对，声称按照现行规定，大陆制机车不得输入台湾，并威胁如发现违规投资将进行处罚。对此，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阻挡大陆优质产品入台，最后受到影响的其实是台湾消费者。因为在这样的政策环境下，许多台湾民众根本没有机会接触到高性价比、性能出色的大陆产品，这非常可惜。
1: 到今天三十几岁而已，他能够呢把自己的品牌呢搞到世界级，他不是偶然。大陆呢这种很年轻二三十岁已经呢站上世界之巅的，我觉得台湾应该想想，就是越来越多。为什么？就是因为你民进党在执政，大陆的所有今天的亮眼的品牌、亮眼东西，你通通都不要。台湾人就委屈一点，买比较烂一点，你只要用的喜欢就好了。但是我只说，你要想想看，为什么台湾100人里面63辆机车，跟一个中国大陆里面107辆机车，经过了几十年之后，台湾仍然是台湾现在这个样子，而大陆已经杀上了世界最顶尖的舞台。
0: 台湾旺报的评论指出，台湾网友引进张雪机车的呼声不断，本质上是希望市场更自由，产品更优质。台湾中时新闻网的评论也指出，民进党当局所谓依规管控只是表面说辞，本质上是顽固的逢中必反思维作祟，将政治意识形态凌驾于民生福祉与市场规律之上。
2: 根据台湾媒体的报道说，全球芯片代工龙头台积电董事长兼总裁魏哲嘉7月16号宣布，台积电将加码投资美国1000亿美元，在建设4座晶圆厂及先进封装厂。至此，台积电对美投资总金额已经达到了2650亿美元。有岛内的网友就直言，台积电对美投资

0: 去了，那台湾还留什么？整个都移植过去，甚至呢，连根都要把它带走。
1: 先进的地方都搬到美国，就坐实了台积电变美积电的这个传言。台湾把台积电都打出去了，那之后其实就没什么筹码跟美国谈判。
2: 二奈一片好像是$30,000吧，以后这些利润美国全都要。比照挪威人模式就转给英特尔，台积电的下场都已经看到。
3: 事实上，台积电对美投资在持续提速。7月2号，台当局刚刚审议通过台积电$200亿新一轮对美投资申请，用于亚利桑那州12英寸晶圆厂与先进封装厂建设。这是台积电第六次，也是单笔规模最大的对美投资，累计对美汇出投资金额已达$440亿。有分析称，台积电加快以美是美国安全战略的一环，美国要把完整的半导体产业链掌握在自己的手上，使美国的台海政策不受台湾芯片左右。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此前就指出，民进党当局把台积电赴美投资作为以美谋独的投名状，主动配合美国攫取台湾优势产业，通过放弃产业根基，牺牲产业利益，换取所谓的支持。他们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越远，台湾民众的担忧就越会变成现实。
4: 7月17号到20号，2026台北夏季旅展在台北举办。展会上，多家展商推出了以大陆游为主题的展区，配合形式多样的互动体验项目，受到了台湾民众的喜爱。
5: 近年来，赴大陆游在台湾民众中始终有很高的热度。旅展上，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台北办事处首次以“跟着文物去旅行，跟着美食去旅行”双主题展区，向台湾民众展现大陆沉浸式、生活化的旅游新方式。
6: 海旅会台北办这次参展设置了28个展位，大家看，在这个展区就是以徽州标志性的粉墙黛瓦为基调，来复刻古徽州诗意江南水墨雅致的风貌。
5: 徽州鱼灯、文房四宝、徽菜美食、建筑加美食加非遗，跨界融合，让台湾民众直观感受大陆的山水人文。跟着文物去旅行展区展示了皇后凤冠、四羊方尊等9大主题50余款文创产品，受到台湾民众欢迎。
7: 大陆的文化旅游的这个融合，还有加上基础设施的进步，然后交通、高铁、这个邮轮、高档的邮轮都出现了，还有很多的这个沉浸式的这种表演，然后美食，再再都吸引台湾游客无比的兴趣。
5: 展会上，多家大陆航司推出赴大陆热门航线，前来咨询的台湾民众络绎不绝，还有趣味问答

0: 然后建筑啊，还有那些道路，还有 APP 都非常的方便。
1: 总台央视记者台北报道。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3: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4: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5: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探索心。
10: 你好，梦想。
1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4: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2: 系列报道15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今天我们来聚焦辽宁大连，作为国内船舶制造的核心基地，当地加速推进造船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以数字技术赋能产业升级，为中国由造船大国迈向造船强国筑牢产业支撑。造船强国筑牢产业支撑。
12: 这里是大连长兴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一家造船企业的码头啊，在我身后的这个船坞里呢，停靠着4艘正在火热建造的超大型船舶。走在这里啊，可以最直观地感受到造船的高效率，而这一切啊，离不开这家企业的智能工厂。我身旁轨道上正缓慢移动的这块长20米、重4吨的船用钢板啊，就是一艘船最基础的材料。那它呢需要经过切割、焊接等一道道工序啊，然后变成一个个不同类型的船体结构件。但是呢，在开启加工之前啊，每一块钢板都会获得专属的身份证。
13: 过去船用钢板在加工前需要依靠人工在板上标写相关生产信息，耗时费力，还容易出现影响生产效率的状况。这家企业采用了一套自主研发的全自动印字设备，为生产效率带来质的提升。
14: 这是国内首台的全幅面划线印字系统，避免了传统人工写字过程当中出现的遗漏、错误等现象。
13: 带好身份证的钢板被源源不断地送上不同的自动切割线，随即开始切割加工，定型、下刀、自动激光切割全过程一气呵成，高效且精准。
14: 传统的造船都是用等离子，速度是传统等离子切割的2倍。像这种钢板，等离子切的话，估计要1.5小时到2个小时，而这个激光机切割大约也就是

0: 了40分钟。
1: 切割后的钢板变成了一个个零件，随即便按照不同类型被运往焊接车间。在这里，各种不同的焊接机器人正快速运行，焊枪沿着钢板接缝精准移动，零件完美组成复杂船体结构，飞溅的焊花映照出智能制造带来的加速度。
2: 除了我所在的这个焊接车间外啊，整座智能工厂还有30个超大型车间，目前呢已经实现年加工钢板啊300万吨，当然呢还有40个车间正在建设过程当中，产能呢将有显著的提升。
3: 目前这些车间里我们布局了10条智能化生产线，在这里生产的所有的零部件主要用于船舶各类型结构布材的制作，在细分领域内我们实现了95%以上的智能化。
1: 智能车间有条不紊的生产背后离不开全局数字大脑的赋能，在这里数字化正在重塑传统造船模式，依托智能 AI 生产管理系统的统筹调度，船舶建造的关键环节都有序可控。
4: 这就是我们的 AI 排程技术，与传统人工相比的话，排个3个月以上的计划大概2个人需要2周以上的时间，但是有了这套 AI 排程系统，大概半个小时的时间就可以排程90%以上的工作量，大幅度提升了我们的排产。

0: 智能平台的运用，从计划到生产，这家造船企业实现了80%以上的智能化。这里已经成为中国建造超大型邮轮，造船企业实现了80%以上的智能化。这里已经成为中国建造超大型邮轮、液化气运输船等高附加值船舶以及高端海工装备的核心力量。
1: 今年上半年，我们新接船舶订单207艘，目前恒力重工累计接单已经超过500艘，交船计划排到了2030年。
0: 十五期间，中国的传统造船业将依托数字化、智能化进行产业创新突破，不断向产业链高端攀升。像这座造船智能工厂一样，越来越多数字技术和智能应用将在大连的各大船厂落地生根，书写向海图强的新篇章。
2: 当地时间17号，美国多地遭遇大规模山火、烟霾笼罩和洪水三重威胁，数百万民众的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3: 据路透社报道，全美15个州目前共有68处大规模山火在燃烧，比前一天增加近24处。太平洋西北地区因连续雷击，一夜之间新增17处火情，成为全美山火最活跃地区。美国已投入超过1.74万名消防人员、140架直升机以及4架军用 C-130 参与灭火。今年以来，全美过火面积已达约1.5万平方公里，比去年同期超过约4047平方公里。17号，持续多日的加拿大山火导致的浓烟继续南下，向美国中部及东北部扩散蔓延。美国明尼苏达州、密歇根州、宾夕法尼亚州、俄亥俄州和纽约州多地发布空气质量警报，超过1亿美国人处于空气质量警报之下。芝加哥当天空气质量一度位列全球第二差，当地已关闭密歇根湖沿岸公园和海滩，并将部分户外活动转移至室内。欧盟哥白尼大气监测局17号表示，世界杯决赛将于19号在美国新泽西州举行，该州也可能受到烟雾影响，烟雾还可能跨越北大西洋向欧洲移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加拿大未妥善维护森林、清理灌木、防范火灾，导致大量烟霾进入美国，应为此承担责任。特朗普还称，加拿大山火已经成为每年发生的问题，给美国造成数十亿美元的损失，相关成本应计入对加拿大征收的关税之中。与此同时，美国德克萨斯州希尔地区连续3天发生严重山洪。自本周二以来，部分地区累计降雨超过686毫米，已造成2人死亡。德州州长阿伯特警告，即使强降雨开始减弱，河流水位仍可能继续上涨。气候专家表示，气候变暖既会加剧土壤和植被干燥，提高山火风险，也会使空气容纳更多水汽，从而增加极端强降雨发生的可能性。
2: 根据中国地震台网的正式测定，北京时间17号的22:48，在墨西哥南部恰帕斯州沿岸近海发生了7.2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目前，墨西哥相关地区均未报告人员伤亡和重大财产损失。此前发布的海啸预警已经取消。来看天气情况，
4: 北京雷阵雨22到30摄氏度。西安多云转晴，23到34度，广元阴转晴，22到33度，宜宾阴转多云，23到34度，唐山阴转中雨，22到29度，合肥阴转小雨，24到31度，南京小雨，26到32度，武汉中雨转小雨，25到29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7到35度，南宁中雨，25到33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6到33度，东京小雨转多云，26到29度，新德里阴，31到38度，迪拜晴，32到41度，河内小雨，27到35度，曼谷小雨，27到36度，吉隆坡中雨转阴，25到31度，悉尼小雨，14到18度，伦敦晴，13到26度，巴黎小雨转晴，13到27度，罗马晴，25到33度，雅典晴，28到36度，温哥华小雨转晴，14到21度，渥太华大雨转晴，14到24度，洛杉矶晴，20到26度，墨西哥城小雨，12到26度。
2: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月。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东海南部有1.7到2.4米的中浪区，台湾海峡有1.3到1.8米的中浪，台湾以东洋面有1.8到2.3米的中浪区，巴士海峡有1.3到1.8米的中浪，南海北部有1.3到1.6米的中浪，南海中部有1.5到2.0米的中浪区，南海南部有0.8到1.6米的轻浪到中浪，北部湾有0.9到1.8米的轻浪到中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0.6到1.6米的轻浪到中浪。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5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5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5米，因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2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9米。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我是小倩。 7月17号， 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0: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参加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时，习近平指出，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会见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时，习近平指出，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向更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时，习近平指出，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7号在上海会见来华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俄罗斯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奥列什金。王毅表示，中方愿同俄方一道，着力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能力建设，也让人工智能成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的重要增量。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7号就美国不再延续涉港国家紧急状态表示，美方有关行动是履行双方经贸磋商共识的重要一步，中方对此表示赞赏，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符合中美共同利益，美方涉港政策向积极方向调整也符合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温州，一座被水浸润的城市，这里有三江碧水的灵动婉约，也有千里海岸的雄浑壮阔。在这片万顷水乡的诗意朦胧中，丰富多元的湿地类型悄然孕育，构建起国际湿地城市的生态底色。而善于经营的温州人，在守护湿地的过程中，不断将生态之水转化为涌动的经济之泉。今天我们将循着水的脉络，在这座温润之州感受温州人与湿地共生的智慧。城在湿地中，湿地在城中，这是温州湿地特有的空间布局。2025年8月，在湿地公约第15届缔约方大会的国际舞台上，温州市凭借对城市与湿地高质量保护发展的卓越实践，荣获国际湿地城市的称号。而我们的湿地探寻之旅就将从城市之中启程。
3: 我是湿地体验官小婷，我所在的位置是温州的城市绿心。在这里啊，城市的地标不是摩天大楼，而是由161座岛屿和138条河流组成的浙南威尼斯。
2: 洋漂海面，云游水中，这是独属于三洋湿地的浪漫。这片坐落于城市之中的湿地，历经20年的系统治理与修复，已经成为温州市区的一处

0: 这个就是菱角池。哎塞，你看，这就是菱盆，
1: 菱盆，
0: 菱角长在这儿，
1: 原来是从这里长出来的。
0: 对，
1: 我这根系好长啊！
0: 这个菱盆它的根系呢，有大约60公分到2米长，它对水质的调节作用是非常明显的。你可以试着摘一下。
1: 好嘞。
0: 对，这个就是摘下来的，
1: 新鲜的，这是最新鲜的。
0: 这个还没长大，所以我们菱角呢是摘三水。这是呢，第一水是最嫩的，然后10天之后呢，这个小的也会长大。
1: 我把大的摘完，你还要把这个放回去，哎，
0: 对的，
1: 继续长，
0: 继续长。
1: 那我把这个也摘了。
2: 菱盆拥挤的水面几乎没有空隙，而专业的采菱人会借助一种特殊的交通工具，置身菱池之中，让采摘工作变得游刃有余。
1: 我看他们现在坐着的这个工具是个木盆还是木桶，它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吗？
0: 黄菱雨，
1: 有意思，这个还是第一次见的，让我想到小时候那个大澡盆。
0: 对，这个可是一个技术活呀，一般来说像我们
1: 就咱俩上去就翻了，
0: 驾驭不了。
1: 师傅，师傅，今天摘了多少了？
3: 今天摘了很多了。
1: 这里有10斤吗？
3: 10斤差不多吧。
1: 来，哦，这么多，我拿一些就行。好嘞，接不住，接不住，不要浪费了。
3: 放着。
1: 好嘞，谢谢，太客气了。
0: 我们洗一洗，
1: 生吃。
0: 你看这个真漂亮，两边咬掉。
1: 生吃非常的甜。
0: 对啊，就像比奇一样。
1: 我还是第一次生吃这个黄菱。
2: 水美则菱肥。水清则菱鲜。经过20年的努力，三阳湿地的水越来越清，黄菱也越种越鲜甜。而黄菱作为水生生态系统中的浮叶草本植物，它的根系能净化水质，它的浮叶也能为水鸟们搭建一个从陆地到水域的过渡空间。农业生产与生态治理在这里获得了良性循环。
0: 我们这里嘛，正好在白鸟岛的采摘区。这个岛的话，是我们生态园做的第一个鸟岛项目。
1: 现在
0: 一
1: 共有五个。
0: 哎，白鸟岛现在呢，有大约有700多只的鸟类呢住在这里面。啊，像我们的黑水鸡，就是在住在这个莲蓬上面，它们在上面产卵，在上面进行孵化。
2: 鸟是对环境变化极为敏感的生物，为了改善湿地环境。20年前，湿地内的企业和住户陆续迁出，将空间还给自然。经过系统性的治理和修复，这里的鸟类逐步从51种增长到156种。而好的生态吸引来的不只有鸟，还有更多想要亲近自然、了解湿地的居民。
4: 观察到5种水生植物或者是动物的小朋友们，却可以拿到。
2: 为了让市民更好地了解湿地，三阳湿地开发了一系列研学课程，同时还在岛上打造了一处能让人置身其间的小微湿地。
0: 我们有多种的循环系统，这个小微湿地呢就是其中一个。这里呢一共是20000平方米，有泡泡湿地、水塘、生物沟以及众多植物。如果这里的植物仅限于草，那么它的昆虫类就会非常的稀少，那根本不可能有鸟类的。
2: 小微湿地是指面积在8公顷以下的小型微型湿地。别看它面积不大，却是组成温州城市湿地的重要细胞。在庇护生物、优化人居环境之余，也是温州居民休闲游览、接受自然教育的好去处。
0: 从我们2018年开园以来啊，一共有1393万的游客到访我们三阳湿地。单独这块开出来之后啊，已经陆续开展了600多场的研学活动，近万名学子在我们整个湿地的研学各大基地里面呢进行学习。生态美了之后，就产业就兴，然后接下来有百姓就富了。
1: 我们走了一条
0: 持续发展的一条道路。
1: 明白了。
2: 三阳湿地的细密水网为温州市民织就了一片城中寻幽的绿意空间。自然学堂、精品游线、水上运动等多元业态也在此蓬勃生长起来。

0: 而这片清水向北奔流，终将汇入瓯江的碧波之中。作为温州的核心水系，弋江瓯水串联起星罗棋布的湿地珠链，南溪江便是瓯江下游的一颗湿地明珠。
1: 小婷，
2: 来了，
1: 快点，快点，快点来！
2: 好，
1: 我们南溪江的祖法你必须要体验一下。
2: 好嘞。
1: 卢博自小在南溪江边长大，这片湿地于他而言是童年的记忆，也是故乡的精神原野。如今他回乡投入宣传工作，正式成为了一名湿地推介官。我们是人在画中有嘛，
2: 对
1: 吧？然后你看两边的青桑这么密集，这么绿哦，
2: 嗯，
1: 我们这边的负氧离子哦，含量是非常高的
2: 啊，空气质量很好，
1: 对。
3: 南溪江湿地位于永嘉县境内，总面积349.43公顷， 是温州重要的水源保护地。它蜿蜒流淌，串联起滩林的葱郁、溪流的灵动、沼泽的幽密、湖泊的澄澈，多个生态单元相互交织，共同维系着区域生态的平衡。
2: 而生于斯、长于斯的永嘉人，在守护这片灵秀湿地的同时，也在探索着让生态之美流转为发展之运的方式。
1: 马上冲过去了，基本上每只都抓了。你看那个脖子直接鼓起来了，
4: 鼓起来了，抓住了，它就会放到船老大的竹筏上，等着船老大过来收。
3: 在南溪江流域，鸬鹚捕鱼技艺延续了数百年，它不仅是当地渔民的生产方式，也是南溪江地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1: 这十几只鱼你不要小瞧它嘛，每一只鱼鹰它基本都能贡献10斤以内，
2: 每一只一天能抓10斤，
1: 对，
2: 当年就是靠鱼鹰抓到的鱼，然后给它拿去卖，
1: 是是是，
3: 作为它的主要收入，
1: 是的是的是的
3: 啊。为什么现在变成一个表演性质的啊，一方面是它会渔民的也多增加了一份收入，其实最重要的啊，我们要把这种文化的啊进行一个传承。随着南溪江湿地保护工作的深入和生态旅游业的发展，鸬鹚捕鱼从渔业生产方式转变为艺术表演， 传统渔民也转型为旅游从业人员，而悠悠300里的南溪江湿地串联起的不仅有自然风貌，还有两岸的田园村庄。生态旅游为南溪江带来的人气让沿岸古村重焕生机，在文创、
2: 音乐节等年轻业态相继涌现的同时，地方传统美食也开始走向大众视野。
1: 小婷，我请你吃一下永嘉的麦饼，所有外来游客来我们南溪江，他都要品尝一下这个麦饼。
2: 哦，它这个皮非常的脆，然后里面应该是梅干菜吧，野菜特有的味道，然后里面的肥肉的那种香 是融合在一起的，口感非常的美妙。
1: 是的，以前我们这边哦，村民的哦，早上出去的时候，他们都是带这个。

0: 横交之城温州湿地的骨架，而当他们汇入三江，奔涌入海，又在蜿蜒的海岸线上塑造着滨海湿地的形态。
1: 这里是苍南盐浦湾，在我身后是中国北缘面积最大的海湾红树林，它为海岸线筑起了一道风景宜人的绿色堤坝，也为候鸟及海洋生物提供了栖息地。
0: 盐浦湾位于温州最南端，由于地形特殊，湾内海水难以交换，富营养化严重，13平方公里的淤泥质滩涂曾面临严峻的生态挑战。于是当地从2015年开始退养还湿，引种红树林，而陈诗凯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成为盐浦湾红树林湿地的管护人员。
2: 这个就是我们4年种的红树林
1: 好大一片它是有特定的品种吗？
2: 这个是秋茄，秋茄呢比较耐寒一点，所以说适合在我们这边。以前我们这一片都是护花迷草，等于这个荒耐寒一点，所以说适合在我们这边。以前我们这一片都是护花迷草，等于这个荒就很温古，你看很密集的这个动线。
1: 滩涂生物多了之后，海鸟也会往这边飞
2: 多了很多。我们有台风的时候外面不管有多少级的台风，在里面都风平浪静。
1: 就是红树林的功劳。
2: 红树林的功劳。
0: 红树林拥有密集而发达的支柱根，它们牢牢扎入淤泥，形成一道防风消浪的生态屏障，守护着湾内居民的生命安全。与此同时，它们的根系不断吸收近海的富营养物质，净化海水，固碳适氧，为许多生物提供庇护栖息的场地，维系着海岸生态的平衡与安澜。
2: 这个就是我们退潮后之后的红树林。
1: 我看眼前很多这跳跳鱼是吗？
2: 是的，旁边实际上这些洞穴都是招潮蟹的洞穴。
1: 螃蟹比较聪明，都闪进去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跳跳鱼。
2: 那里有一个。
1: 它这是要干什么去？
2: 他们要出去淘小海。应该叫
1: 大哥大哥大哥这个是什么？这叫什么？
3: 溜马。
1: 溜马干嘛用的？
2: 溜马它就是一种我们滩涂上的交通工具。
1: 我之前远远的看过，我没想到有这么大。那整个人要趴上去吗？
3: 不用，不要趴。
1: 是这么跪着向前滑去。
2: 但是后脚一蹬，这个泥丸往前走。
1: 这就出发了。它这个前进速度还挺快的。
0: 溜马也叫泥马，是滩涂上的一种特殊交通工具。每到退潮，渔民们都会划着泥马，穿过红树林，去到外围的滩涂上赶海。
2: 以前这边都是护花迷草，
1: 周边也没有什么动物，
2: 都没有，
1: 植物就一种，
2: 这个就一种，也是由于这个红树林之后才有这么多的。
0: 经过10年的引种增殖，盐浦湾红树林湿地达到1700亩。在红树林的庇护下，滩涂生物再次回到了盐浦湾，滩涂赶海也再次成为渔民的收入来源。
1: 他这个跳鱼，人一来就走了，他们能徒手抓到啊？
2: 这个很敏感，这个跳鱼一定要用钓的形式，或者是在洞穴里挖出来
1: 所以他们用手抓也是抓不到的，要技术。
2: 也要技术。
0: 跳跳鱼机敏善跳，一般人很难捉到，但对身怀绝技的渔民来说，通过特制的鱼竿，只需要1/8秒的时间，就能将10米外的跳跳鱼拦腰勾住。作为滩涂生态系统中的关键物种，跳跳鱼不仅能够改良滩涂土壤，促进物质循环，它的增多也意味着滩涂食物链上不同环节的生物种群数量也在回升，渔民也能在这片湿地上获得更丰富的鱼获。
2: 我们小时候可能就说随便

0: 下次移植的话就有点影响它的这个成活率。
1: 吴娟家，洞头区科学技术局海洋经济科技创新中心的工程师，一个从内陆城市来到海边工作的新温州人，他的工作任务就是在修复与保护海岛生态的基础上，帮助渔民从这片浅海中获益。眼下正值洋七菜养殖的关键时期，吴娟家多半时间都和岛民一样漂在海上。
0: 我们现在就是开始测它的一个密度，那海水密度基本上就是一个盐度的体现。那洋七菜适宜生长的盐度大概是25%-32%之间。
1: 洋七菜是一种生长在低潮带、对水质要求十分严苛的经济藻类。在洞头，有一半人口都从事着与洋七菜养殖、加工、出口相关的工作。而吴娟家和同事们在做的，就是从培育优质品种、监测养殖环境、优化养殖

0: 的一个产业增长点。往里握，把弄得稍微高一点。
1: 好，我感觉手已经开始酸了。
0: 对对，这个叫定中心，最难的一个地方。
1: 好，
0: 那基本上做成我这样一个状态就可以了。啊，你看今天你们两个很厉害，第一次做海淘都能做出比较好的一个完整的器型。你这个是海碗，你是海杯，对吧？传统的那个陶或瓷都是把山上泥料，它是以矿石形式去开采，而我们的海淘的泥现在都是来自于什么呢？我们的海岛建设，比如说我们的海上建桥，桥墩打那个泥，还有我们的航道的疏浚。那些海泥，那海泥本来
1: 施工过程中废弃的，
0: 对对，那泥本来是还要找一个地方去堆放的，堆放又占用了一些陆地的资源，那么我们把泥进行一个提炼，
1: 做成一个废物利用
0: 变废为宝的一个概念。
2: 海泥变废为宝的关键在于它的可塑性，它可以是壶、是杯、是碗、是玉、是壶、是杯、是碗、是乐器。这些融入了海岛元素和海洋文化符号的作品，深深吸引着岛外。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月。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东海南部有1.7到2.4米的中浪区，台湾海峡有1.3到1.8米的中浪，台湾以东洋面有1.8到2.3米的中浪区，巴士海峡有1.3到1.8米的中浪，南海北部有1.3到1.6米的中浪，南海中部3到1.8米的中浪，南海北部有1.3到1.6米的中浪，南海中部有1.5到2.0米的中浪区，南海南部有0.8到1.6米的轻浪到中浪，北部湾有0.9到1.8米的轻浪到中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0.6到1.6米的轻浪到中浪。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5米。

0: 我们征集来的是吗？
1: 对对对，一些群众他们留下来的，当做一个展厅，要展示给大家看。嗯，
0: 像这些绸缎庄啊、布庄、酒楼，都是我们豫州这边之前的老字号。
1: 对，都是一些老字号。
0: 咱们把它复原在了展厅里面。
1: 是的。嗯，
0: 其实咱们把这个空间租出去的话，一年租金肯定也不少，是吧？
1: 是是。
0: 那咱们选择去做这种文化空间，在这种文化保护和传承上面，也是花了很多心思的。
1: 对，确实。
2: 改造十字街。是在重塑本地人的记忆客厅，而要让豫州出圈，他们需要一位能把这里的故事生动讲给远方听的代言人。
1: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认识我们豫岭这个城市，我们创作了一个 IP 叫阿豫。
0: 那为什么我们会把它设计成一个小猫的样子呢？
1: 豫岭用我们豫岭的方言叫做纽拉姆。这个纽这里听起来像什么呢？
0: 像肉的读音。
1: 没错，所以说我们就把它设计成一个圆滚滚、胖嘟嘟的一个小粉猫，包括它的小鼻子也是用我们豫岭的首字母 Y 来设计的。
0: 确实是这个 Y 的一个字母。
1: 这边我们还有不同的展厅，里面也设计了很多很好玩、很有趣的阿豫形象。
0: 哇，这个房间很特别，满满的艺术氛围。
1: 是的，这是我们特意邀请了一个艺术家，让他用特殊的手法制作的。
0: 哎，我想知道为什么这个房间中间会摆着这样一个，是发动机吗？
1: 是的，发动机，当地的育才集团是我们的一个龙头企业，他特地赠送了一台发动机。
2: 将豫州的形象与特色产品相结合，是十字街改造的点睛之笔，也是一次从城市更新到文化输出的跨越。通过修缮与活化，这里不仅成为市民珍视的情感归宿，也成了吸引游客的网红打卡地，让岁岁烟火、声声长青的城市理念再次生动演绎。如果说十字街的改造是唤醒一条老街的生命力，那么万花楼的重建则是一场与历史的深层对话。这座始于南宋的古楼，在沉寂多年后于2018年重现风华。团队在复原其形制的同时，还巧妙嵌入了当代的巧思。
3: 小雪，您看这里面的壁画漂亮吗？
0: 确实精美。咱们是之前这里就有这些壁画吗？
3: 可不是啊，因为据古书记载呢，我们万花楼只是说楼里楼外的花朵花卉雕塑繁多，但里面有没有壁画不知道啊。然后呢，我们也去走访了很多的村民老者，他们也不太清楚。所以呢，后面我们就根据我们的想法，我们把豫岭的这些具有历史文化底蕴的景点，我们都绘制在这里了。这里是豫岭的八大景点的壁画。
0: 这个是我们创新出来的一个东西。
3: 是的，
0: 它上面也是蕴含着我们当地的一个文化。
3: 是的。
2: 通过绘就壁画，让万花楼重焕光彩，只是修缮的序章。团队更遵循古制，让这座楼宇有了新的舒展与生长。
3: 下面其实是我们的一个地基，我们是在这个万花楼的遗址这个基础上扩大一圈。
0: 为什么要扩大一圈呢？因为我理解的这个修旧如旧哈，是把这个建筑复原成它原本的样子。那我们为什么会想到去扩建呀？
3: 因为呢，一个呢是我们要做好遗址保护，第二个呢就是以前的万花楼太小了然后呢我们扩大一圈了之后呢，我们的市民呢有一个更大的一个空间场所来做文化活动。
2: 如今这座20余米高的三层塔楼已修缮一新，其内是精心修复的筋骨与肌理，其外则是修旧如旧的古朴衣冠。
0: 哎，何老师，咱们这个万花楼里面都已经这么精美了，那外面是不是花了更多的心思？
3: 是啊，你看上面有9只漂亮的狮子是吧？这个狮子呢我们叫九狮图，我们是采用了一个叫民间叫灰塑的工艺。
0: 灰塑也是一个非遗的手艺。
3: 是的，这个是我们请的国家级非遗老师来现场制作的。
0: 所以他们之前也是这个样子的吗？
3: 之前是这个样子的。
0: 这个就是我们万花楼之前的样子。
3: 对，你看它的拍摄时间是1966年，从这个老照片当中我们并不能完全去推测它以前一定是这个样子。
0: 那我们是怎么去把它建成现在这么精美的图案？

0: 看的呢？
1: 这块呢，我们就采访了很多的专家，然后呢翻阅了很多的古籍，也去在民间呢访问了很多的老人啊，他们给了我们很多的线索对，所以呢，我们就一一的做了复原。
2: 从南宋的青砖黛瓦到如今的重建新姿，连接古今的是一次次严谨的考据与复建，他们让历史在一砖一瓦中重新苏醒，而这份工作至今仍在延续。
1: 您知道吗？这个砖是清代的砖。
0: 清代的砖？
1: 对，清代砖我们是从民间征集过来的啊，老物件。然后呢，你看每一块在我们打磨了之后，然后呢再把它用到我们的万花楼里面来的。
0: 所以这边一砖一瓦都是老物件。
1: 是的。
2: 与其说修复万花楼是为了重现一栋古建，不如说是为了重塑一座城市的精神地标。如今它已活化为一个被豫州本地人真心喜爱和使用的文化空间。朝暮之间，古老的光阴被重新调度，白天它是古典与诗舞的江湖，入夜则化身为香料与烟火交织的不夜市集。一座楼的晨昏就这样与一座城的呼吸同步。离开城市中心，我们遇见了一座活着的古村，彭洞村。保护与利用在这里不是选择，而是一场温柔共振。
3: 彭洞村呢，始建于明朝弘治年间，距今有560多年的历史。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村子的一个核心的点，就是门口堂。它也是取自于南宋诗人祝熙先生的《观书有感》：“温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对。但现在呢，我们在保留它这个原来的这个消防功能的基础之上呢，也进行了景观化的改造。白天到晚上呢，他们都可以有很好的一个观赏和游玩的内容。
2: 在对历史环境风貌的精心守护之外，村里也长出了一些新的内容。
3: 那你看到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月洞门了。
0: 哎，这个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3: 对，传说呢，跨过这道月洞门呢，就会寓意我们人生的圆满。
0: 哦，它有一个这样一个美好的寓意。
3: 对，我们一起跨一下。我们传统的3月3的时候呢，会有我们的壮族姑娘呢在楼上和我们的观众互动拍绣球。对，整个院子里边人山人海，非常的热闹。元宵节的时候，我们有幸接待了11国大使外宾，那我们就在这个院子里边为他们完整的呈现了一出唐代的婚礼。
2: 改造老建筑，赋予其新的功能不难，难的是在新的空间里如何封存住旧光阴那温暖的气息。
3: 我们现在进来的这里呢，就是我们民宿区域最大的一个庭院了。在相建的时候，村民提了一个要求，就希望我们把这口水井保留下来。
0: 那这个井水它是凉的吗？
3: 不是，你可以摸一下。
0: 好，我摸一下。
3: 它冬暖夏凉，其实你试一下。对。
0: 哦，确实，它是温的。
3: 是的，是的。
2: 如今，改造后的村子成了一个温暖的、活生生的岭南文化现场。为了让这份乡土的温度更持久地传递下去，他们还特意发起了一个颇有心思的活动。
1: 然后这边就是看着看什么书。
4: 哦，好的，我看一下，您的书籍整体的保存得不错，是有点小破损，但不要紧呀。
0: 这个是在做什么？
4: 这个小破损，但不要紧呀。
0: 这个是在做什么？
3: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以书换书的活动，就是拿你看过的旧书来换取我们的瓜果蔬菜。这个瓜果蔬菜呢，是我们当地周边村民自己亲手种的，也是对我们彭洞村自古以来的这个崇文重教的这样的一个习俗的一个传递。
2: 除了令人流连的风景与滋味，这里还为孩子们准备了多样的契合豫州特色的研学活动。孩子们可以在这里亲手触摸历史，体验匠心，让古老的智慧在好奇的眼神里变得鲜活有趣。
3: 那像在我们乡村改造完成了之后，原来在我们村子里边外出务工的年轻人，他们也关

0: 关注到了家乡的变化和发展，又再次回到自己的家乡来就业。那像我们这位老师陈涛燕老师呢，他就是当地人，那他呢会带领孩子们去到我们周边的稻田，还有中草药的基地、博物馆等等。
1: 所以不仅是我们研学的一个地方，其实也是传承我们当地文化的一个地方。
0: 对，非常对。
2: 在彭洞村，我们遇见了被精心守护的历史形貌与民俗内核，而走出古村，另一种温润的相遇正飘散在豫州的灶火与香气里。要真正读懂这座城，除了漫步，更需一场深入舌尖的品味。
1: 玉林人的一天就是从这一碗牛腩粉开始的。米粉呢是特别的爽滑筋道的，而且裹满了汤汁，一口下去是满齿留香。而这个牛腩呢也是

0: 香。
1: 那我看这一上午人可是真不少，那咱们一天大概能卖出多少碗呢？
0: 7-8百碗。嗯，
1: 那7-8百碗其实一个很大的量，咱们一天能忙得过来吗？
0: 能忙得过来，因为现在米粉是我们玉林的一些米粉厂供给我们了。
2: 2023年，玉林牛腩粉的制作技艺入选自治区非遗名录，借此契机，玉州区建起了现代化米粉加工厂，日产能最高可达80吨，让这碗地道风味真正走向了更广阔的天地。
1: 哎，吴大哥。
3: 嗯，来了。
1: 嗯，
3: 来尝一块。
1: 好，这个就是咱们今天新鲜炒制出来的牛蛙是吗？
3: 是的，新鲜出炉。好吃吧？
1: 嗯，确实不错。嗯，
3: 新鲜出炉必须好吃。
2: 在西街口弥漫的烟火气里，有些味道能穿越时光，成为几代人共同的舌尖记忆。玉林牛蛙便是其中之一。
3: 这就是玉林的西街，玉林自古以来最繁华的地方，包括现在，你看旁边都是店铺，而且牛蛙店特别多。
2: 玉林有着无蛙不成宴的老习俗，制作牛蛙的精髓在于精选黄牛后臀的棒打肉，历经烤、蒸、炒等繁复工序，在滚油与秘制香料的激发下，化为片片琥珀色的美味，咸甜鲜香，耐嚼不腻。
1: 那这些街边的牛蛙店，他们产的牛蛙是当天做当天卖的吗？
3: 对，都是当天做当天卖的，包括我们家之前做的牛蛙，以前可以做6-7锅嘛，6-7锅做出来以后大概100来斤，也是当天都全部卖完了。
2: 过去美味的牛蛙总离不开街边的小摊儿，而对牛蛙有着深厚感情的吴永健，正想为这份熟悉的味道闯出一条不一样的新路。
3: 以前牛蛙这块的话，因为工艺跟各方面的原因，它不方便携带的，带不了那么远，所以说我们

经过不断尝试，吴永健创办了豫州区首家工厂化牛巴生产车间。如今这份地道风味已销往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让世界领略岭南文化的醇厚悠长。在玉林，一只鸡有着明确的鸡生标准，惠黄、羽黄、足黄。

0: 多天，差不多就能够按我们的这个合格的标准去进行上市了。
1: 通过企业加基地加农户的稳固模式，三黄鸡的养殖规模得以稳步扩大。2025年，玉林三黄鸡全产业链产值高达270亿元。然而，三黄鸡对豫州人的馈赠远不止于餐桌。其羽毛被匠人精心拾起，以匠心重塑，化为了本地一项独特的指尖技艺——羽毛画。
2: 哇，真的太精美了，如果不是别人跟我说，我根本发现不了他们是羽毛做的画。
3: 是的，你远看看不出来。
2: 那咱们做这样一幅羽毛画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3: 一般的画简单的都要10几20天。
1: 玉林羽毛画以禽鸟羽毛为原料，历经选材、设计、剪贴等多道繁杂工序，它融合传统国画构图与水彩的灵动气质，最终在灵雨间呈现出独特的淡彩水墨韵味。
2: 所以说不仅是豫州的人喜欢这个羽毛画，整个广西的人都很喜欢。
3: 哪止全世界都有，好多有几十个国家都买过我们的羽毛画。
1: 上世纪70年代，玉林羽毛画凭借其精湛工艺被选作国礼赠予数十国政要，让世界领略到东方匠心的极致魅力。为了让这门技艺重现往日辉煌，新一代传承人改用家禽羽毛进行染色，巧妙替代了珍稀鸟羽。这一创新之举成功突破了发展桎梏，使得这门古老的艺术再次绽放出耀眼的光彩。在豫州，我们还能遇见中药的新潮，通常它的味道总与苦涩的记忆相连。然而豫香记这家中式潮饮店的出现却打破了这份刻板印象。踏入店内，一股书卷风便扑面而来，传统书画与陈列的中药材相映成趣，但最吸睛的还是一排各具特色的中药饰品。
4: 水呢要少量多次加，
2: 也是把它揉成面粉那样。
4: 对对，揉成面粉那样子。
1: 陈斌自幼学习中医，一直想推广这门古老智慧，他将目光投向了药材，把它们变成时尚单品，让中药走出药柜，融入年轻人的日常。
4: 水呀、香粉跟那个水那么充分的融合对齐，这样子给它压下去，那把这个孔对起来，压下去，对了，好，已经可以了，拿开就得了。
2: 这个梳子它是有什么功效呢？
4: 像这个梳子的话，有黑发、祛湿啊、养发。做了半天了，我们搞杯养生茶给你试一下。
1: 让中药变潮不只是做成饰品，陈斌还依据两广气候和现代人体质，把药材化为一杯杯受人欢迎的日常茶饮。
4: 我们沁园春玉呢，主要是有一些安神的东西，酸枣仁、五味子、五指毛桃，这些主要是来调节你这个睡眠的，让你喝了今晚你会睡得好很多。
1: 店内选用的陈皮、当归等药材自身便带有甘甜与养生之效，无需加糖便能调和出丰富口感，而陈斌能对其风味进行精准洞察与自在掌握，其根基正是豫州作为南方药都核心区所提供的无尽宝库与深厚积淀。
4: 小雪，这里就是中药港了，是我们玉林最大的中药材市场，这里有很多我们的药材都能找得到的，像我们比较有名的话就是八角啊、桂皮啊。
2: 那咱们这里大概有多少间这样的药铺呢？
4: 药铺的话数不清楚的，每一天来这里都逛不完的铺面。这个就是我们罗汉果，你看这个还有耳环，
2: 就是它这个膜在这个上头还有。
1: 正因扎根于这片药香传四海、商贾达八方的产业沃土，陈斌这样的年轻中医才能将古老智慧自

0: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它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它身旁等着它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潜，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代。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1: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小倩。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参加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时，习近平指出，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

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会见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时，习近平指出，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向更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时，习近平指出，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7号在上海会见来华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俄罗斯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奥列什金。王毅表示，中

0: 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的重要增量。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7号就美国不再延续涉港国家紧急状态表示，美方有关行动是履行双方经贸磋商共识的重要一步，中方对此表示赞赏，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符合中美共同利益，美方涉港政策向积极方向调整也符合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0: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提起三亚蜈支洲岛，很多人最先想到的是清澈的海水、洁白的沙滩、热带海岛度假体验。而如今这座老牌网红海岛正在完成一场从热门旅游景区向国际认证零碳智慧岛的蜕变。不久前，三亚蜈支洲岛正式拿到由德国能源署颁发的零碳运行区域设计证书，同步启动零碳智慧岛长期建设计划，这也是我国热带海岛当中首个收获该项国际权威认证的项目，标志着我国热带海岛零碳发展路径获得国际权威机构认可，为全球海岛应对气候变化贡献了可复制的中国方案。那么关于蜈支洲岛零碳建设背后的规划难点、特色与未来，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海南大学海南省开放型经济研究院院长余生国先生为您解读，欢迎您持续收听。
1: 碧海银沙，千里椰林，海南自贸港给我们带来越来越多的惊喜。顺利开局，蓬勃兴起，海南自贸港打造中国高水平开放新高地。这里是中国拥抱世界的最前沿，这里是中国投资创业的新热土。辽阔之海，潮起海南，蓬勃兴起正当时，

0: 作为我国首个热带海洋牧场示范区，蜈支洲岛20年来坚持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的理念，通过投放人工鱼礁、移植修复珊瑚、进行海底生态修复等举措，走出了一条从生态修复到零碳治理的递进式发展道路。此次蜈支洲零碳智慧岛创新提出零碳单元方法论，明确了全岛4个阶段脱碳路径，分别是2026至2029年实现碳达峰，2030年至2035年完成低度脱碳，2036至2045年推进中度脱碳，2046年后实现深度脱碳与碳中和。同时，蜈支洲岛将启动首个零碳场景项目，打造首条气候中和旅游线路和首个海岛气候中和旅游产品。那么关于蜈支洲岛零碳建设背后的难点是什么？未来又将在哪些领域系统推进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海南大学海南省开放型经济研究院院长余生国先生，请他来帮我们分析解读。余先生你好。
1: 哎，主持人好。
0: 余先生，我们说呢，此次蜈支洲岛是成功拿下德国能源署颁发的零碳

岸运行区域设计证书，这也是呢首个国内热带海岛获此认证。所以想请您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份国际证书对于海岛旅游景区而言它的

0: 单的认证，而是对一座海岛，是吧？从规划到执行，都有一套极其严格的标准和评估体系。蜈支洲岛能够拿到这个证书，说明它的零碳方案和路径呢，获得了这种国际专业层面的一种认可。其次呢，这份证书也意味着蜈支洲岛为我国这一个热带海岛探索出了一条可以借鉴的路子。它不再只是我们自己关起门来做实验啊，而是我们的实践得到了国际同行的认可，相当于为全球海岛应对这个气候变化贡献了一个中国方案，是吧？这个认证的含金量是，是吧？就是国际专业性的背书和可复制推广的示范价值。这就好比咱们装修房子，请了一位国际监理，是吧？他不仅验收时来，而且呢，还从设计图纸就开始盯着，确保每一步都走在一个正确的路上。蜈支洲岛拿到这个设计证书，意味着它的零碳蓝图已经通过了这一个国际专家的会诊，这条路子是对的。更重要的是，这不光是为蜈支洲岛自己拿的，更是为咱们国家这个热带海岛在全球气候变化议题里面长了脸，是吧？相当于咱们的中国方案拿到了国际的通行证，以后呢，其他海岛想转型，可以直接来抄蜈支洲岛的这一个作业。
1: 嗯，我们的实践得到了国际同行的认可。那根据资料其实也显示，本次蜈支洲零碳智慧岛实施方案呢，是参考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GHSMO 小岛零碳模型与德国能源署4+1气候中和原则，那同时呢也是打造了本土化的零碳单元管控模式。所以想请您来帮我们分析一下，您看在结合海南热带海岛气候和旅游运营的特点，那蜈支洲岛都是做了哪些本土化的这个适配调整呢？
0: 国际经验是药方，是吧？但得根据病人的体质来抓药，是吧？蜈支洲岛做的最聪明的一点，就是没有硬搬外国的模板，而是把这一个国际标准和热带海岛特色糅合在了一起。比如，他参考了联合国那个针对小岛的零碳模型。但小岛也有不同啊，南太平洋的小岛和咱们的海南岛气候就不一样。咱们海南岛最大的优势是啥？就是阳光，是吧？一年日照时间长，所以蜈支洲岛把光伏发电作为能源替代的重头戏，恨不得把岛上能晒到太阳的屋顶都利用起来。这和那些靠风能、潮汐能为主的海岛比，就是靠天吃饭的本地化智慧，是吧？再拿咱们游客最熟悉的场景来说，岛上要换电动观光车，是吧？要搞新能源游船，这背后就得考虑海风，是吧？盐雾的腐蚀，台风天气，这些海南特产，是吧？设备不能光先进，还得皮实，是吧？另外呢，他们从这个20年前就开始了搞这个珊瑚的修复，这在国际零碳框架里可能叫做蓝碳或者叫做生态增汇。但对蜈支洲岛来说，这就是老百姓看得起的海底花园，是吧？生态修复既是减碳手段，更是景区的这一个门面。这种把环保和旅游饭碗绑在一起的做法，本身就是最务实的这种本土化。
1: 嗯。于像前面其实我们也提到了，蜈支洲岛呢是规划了2026至2046四个阶段的碳中和发展路径，从碳达峰、低度脱碳、中度脱碳到最终深度碳中和，是设置了20年长期的周期。那想请您来帮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您看会选择20年时间跨度这么久的这个建设节奏呢？还有您认为这四个阶段各个阶段的难点分别是什么，在哪里呢？
0: 正于主持人所说的啊，用了这个久字，是吧？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20年是不是太久了，但咱们得明白啊，零碳不是搞一场大扫除，而是把整个岛的心脏，也就是能源系统，比如血管，那就是交通系统，是吧？骨骼、建筑系统，是吧？都要换一遍，这个是急不得的，是吧？我们可以把这20年想象成为一场马拉松，分为四个补给站，是吧？第一站是热身期，就是从2026年到2029年，目标是碳达峰，难点在于踩刹车，是吧？现在岛上游客越来越多，人多了，用电

入水坐船自然就多，碳排放肯定的跟着涨。那么在这个阶段，你得一边欢迎游客，一边想办法把增长的势头给摁住。好比一辆车在加速时，你还要控制油耗，是吧？技术难度和心理的压力都很大。第二张时候换挡期是吧？2030年到2035年，这个叫低度的脱碳，这个阶段要开始动大手术了。比如说，部分柴油发电机换成光伏储能，难点在于动脑本，是吧？改造期间不能影响游客的体验，还得投入巨额的资金，相当于给一辆飞驰的赛车给它换轮胎，是吧？第三张可以看作是爬坡期吧，是吧？从2036到2045年这一段的话呢，是中度脱碳。这时候好啃的骨头都已经啃完了，要对付的是岛上最顽固的能耗大户，比如大型游乐设施。难点在于这个技术攻关，可能现在的技术都不够用了，得等到更高效、更适应海岛环境的新设备出来，是吧？最后一站就是冲刺期，也就是2046年以后，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可以把它称为深度脱碳期，是吧？这个时候要把最后那点排碳过。

0: 会，比如说我们种珊瑚、养贝壳等等，去给它抵消掉。而这个抵消的账怎么算清楚？目前在全球来说都是难题。所以20年是给技术留出进步的时间，也是给咱们的这一个海洋生态留出这种恢复的时间。说长，是吧？是挺长，但是对于我们这一个来说，它不长。
1: 这20年是给技术留出时间，同时也是给生态留出时间。那其实我们也看到呢，珊瑚酒店用电量其实也是本次低碳基础设施改造的核心切入点。那您看，针对酒店这类高耗能的文旅建筑，那具体会落地哪些节能改造的手段？还有改造之后，您觉得能实现多大幅度的这个能耗的下降呢？
0: 珊瑚酒店确实是啊，岛上的用电的大头，给它节能就好比把家里的最费电的空调换了。具体怎么省电呢？从我们这里可以看出来啊，实际上是从两件事情上面下手，一个是设备智能化，一个是建材的隔热化，对吧？设备智能化呢，就是升级这个智能化系统，比如酒店的空调，以前可能是人工设定一个温度就一直吹。以后会根据房间里面有没有人，室外温度的高低自动调节，电梯也是，是吧？没人做的时候就进入休眠状态，跟咱们现在家用的智居那个智能家居是一个道理。建材隔热化呢，就是改造建筑的这一个隔热，是吧？咱们都知道三亚夏天热，酒店的玻璃外墙如果不隔热，冷气就白费了。通过这个贴这个隔热膜，做房顶的绿化。让太阳晒不透，是吧？屋里自然凉快。这200伏砍下去，目标是把酒店的总能耗砍掉40%以上。打个比方说，是吧？原来电费可能要1000万，改造后能省出400多万。这笔钱省下来，无论是用来降低这个运营成本，还是反哺这一个生态保护，都是一笔非常划算的这种绿色账。
2: 碧海银沙，千里椰林，海南自贸港给我们带来越来越多的惊喜。顺利开局，蓬勃兴起，海南自贸港打造中国高水平开放新高地。这里是中国拥抱世界的最前沿，这里是中国投资创业的新热土。辽阔之海，潮起海南，蓬勃兴起正当时。
1: 好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接下来呢，我们

0: 替代掉岛内的传统这种柴油发电啊、燃油海上游乐设施。您看现阶段都面临着哪些现实的挑战？
1: 这一块的话呢，现在我们也可以看到啊，新能源休闲渔船是吧，在蜈支洲岛已经下水了。那么这跑起来没有黑烟是吧，没有噪音，开船的感受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但是要想把岛上所有的这种柴油发电机、摩托艇、快艇全部换成电动的，还面临三座大山啊。第一座山就是钱，是吧？一块，高安全性的这个船用的电池。

0: 游戏叫烫护照，是吧？您上岛之后，就像逛游乐园拿地头一样，领一本电子护照。那么你接下来在岛上的所有的绿色行为，都会变成积分存进去。那么什么叫绿色行为呢？是吧？您参加珊瑚种植的这种体验，比如说你亲手种下一株海底的树苗，吃饭时不用一次性的塑料吸管，或者自觉的把垃圾分类扔好，这些行为。后台都会识别并给你积分，攒够的积分能干嘛呢？能去碳积分商城换东西，比如换一张下次来的船票优惠券，或者换个精美的海岛文报，这一个文创的这一个纪念品，这就把枯燥的环保口号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小甜头，是吧？你来岛上玩一趟，走的时候不仅带了照片，还带了一份这个碳成绩单。还可以发个朋友圈来让朋友来点个赞，是吧？特别倍儿有面子，是吧？
1: 一边玩着，一边就是参与到了咱们的海岛低碳行动当中，听上去也特别的美好。那其实，在国内5A级滨海旅游景区当中呢，我们说系统化落地国际标准零碳方案的案例呢，其实并不是很多哈。那您认为这个蜈支洲岛这套建设模式，未来可以向国内的其他的滨海景区和这种中小型的海岛可以去复制，可以去推广的这个核心经验，您看都有哪些呢？
0: 蜈支洲岛吧，就像一个探路先锋，是吧？他走过的路，其他的兄弟景区是可以少踩很多坑的。我觉得有3条真经可以值得推广吧，复制，是吧？第一条叫做先把家底养厚了，再做生意。蜈支洲岛20多年投入了几千万种珊瑚、投鱼礁，是吧？这在很多人眼里是傻，但正是这片恢复好的海底生态，才是他敢搞零碳的最大资本。其他滨海景区学这条，那么就要明白，生态是一，理由是后面的零，没有生态这个一，就没有后面的这个生态这些零，是吧？第二条呢，就是画一张看得懂的地图，分步走。很多景区搞环保就是喊口号，那么蜈支洲岛把未来20年分成4个阶段，每年干什么，达到什么目标都写得很清楚，就像咱们装修房子要有设计图。而不是边干跟边改，这个有步骤可量化的规划方法，任何景区都能学。第三条呢，就是让游客当主角，而不是旁观者，是吧？以前景区搞环保就是贴个标语，是吧？请勿乱投垃圾，是吧？蜈支洲岛呢，把游客的每一个小的善举都变成积分，变成荣誉，变成实惠。那么这种要我环保变成我要环保的玩法。是吧？是未来文旅升级的一个大的趋势，其他的景区都可以学。
1: 3条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第一个呢是先把家底养厚了，然后再去做生意。第二个呢是画一张看得懂的地图，然后去分步骤去走哈。那第三点也是让游客去当主角。那最后一个问题，于先生，我们想问您，那您看立足海南自贸港蓝色经济发展的大背景，蜈支洲零碳智慧岛项目落地之后，在您看来会对三亚的文旅产业升级，还有这个海南海洋碳汇产业标准化发展，都能带来哪些长远的带动作用呢？
0: 往远的看啊，蜈支洲岛这步棋下的是未来10年、20年的文旅和产业大棋。那么对三亚旅游来说，蜈支洲岛的这是在打一张王炸级的牌，是吧？以前大家来三亚是看海玩海，以后可以是体验未来生活，是吧？当零碳海岛这个标签打出去，它会吸引来一批特别注重环保、消费能力强的高端游客，这会让整个三亚的旅游这种品质感呢提升一个档次，是吧？它会倒逼其他景区啊也跟着升级，不然游客就奔着蜈支洲岛去了。对海南的蓝碳经济，蜈支洲岛更像是一个实验室。我们说海洋蓝碳是吧？也就是那个海洋这个碳汇，也就是蓝碳，它是一个大金矿，但怎么去采矿？是吧？一直没有搞清楚，蜈支洲岛的在这儿养珊瑚、养贝壳，是吧？一边恢复生态，一边测量它们到底能吸多少碳，这些一手数据，对不对？将来我们国家制定海洋碳汇的交易，那个规则啊，就是特别的重要。谁来制定规则，谁就有话语权。

0: 蜈支洲岛的实践就是在帮海南乃至全国在未来的蓝碳交易市场里争一个话事人的这个位置，是吧？所以别小看一个岛的转型，它可能是撬动海南蓝色经济的一个支点。
1: 好的，非常感谢余生国先生今天的分析解读。其实我们也能非常的清晰地感受到蜈支洲岛的这个零碳转型，其实从来都不是脱离旅游发展的生态实验，而是呢这个生态保护、文旅运营、低碳发展三者共生的全新的尝试。我们也期待未来呢蜈支洲岛能够跳出传统度假景区的局限，成为海南自贸港蓝色低碳经济生动的实践样本。好的，非常感谢余生国先生接受我们本次的采访。余先生，再见。
0: 好，再见。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我们的频率是海口 FM 96.8，文昌 FM 107.0，琼海 FM 102.0，万宁 FM 95.0，三亚 FM 89.1，东方 FM 90.8，儋州 FM 101.5，五指山 FM 96.6，三沙 FM 101.0。你也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vscs.cri.cn， 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关注行走自贸港收听节目回放。你还可以关注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与我们进行互动，我们期待您的参与。听众朋友，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稍后也欢迎您持续关注，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月。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东海南部有1.7到2.4米的中浪区，台湾海峡有1.3到1.8米的中浪，台湾以东洋面有1.8到2.3米的中浪区，巴士海峡有1.3到1.8米的中浪，南海北部有1.3到1.6米的中浪，南海中部有1.5到2.0米的中浪区，南海南部有0.8到1.6米的轻浪到中浪，北部湾有0.9到1.8米的轻浪到中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0.6到1.6米的轻浪到中浪。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5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5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5米，因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2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9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8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5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

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我是主持人王悦。跟随我们的节目一起来，是主持人王悦。跟随我们的节目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本期节目我们对话曾深耕教培领域的空间主理人，告别传统的教室，他把教育搬到

0: 协作实践，在自由探索里建立自信与同理心。本期访谈扎根海南乡野，用全新的自然教育理念解锁不一样的孩童成长之路。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今天我们继续为您请来嘉宾彭宇华，身边的朋友们呢都亲切地管他叫做彭彭。彭彭之前拥有多年的教培机构的从业经历，之后呢是离开了传统应试教育培训的赛道，扎根海南自贸港，创办了研学营地，打造自成体系的家庭教育自然研学课程。接下来的这个采访，我们还是会结合彭彭的创业经历，更多的去聊一聊他对教育的一些想法。接下来我们就来请出彭彭。彭彭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孩子们利用周末或假期到你们那里，应该是集中住宿了吧？是吧？在那里
1: 有住宿的，也有不、大部分是不住宿，就当天
0: 来当天走。
1: 对对，大部分是这种，这个走读的。
0: 你们这个地方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呢？
1: 我们是去年，对，2025年4月份的时候正式的营业。因为我们本来2024年的时候就已经装修好了，但是摩羯
0: 啊，好多嘉宾对都跟我提到过，好像集中在就是摩羯台风的那个前前后后完成一些工程啊，有的是没有受到太大的损害，但有的确实要重新来一遍。
1: 对，因为只要是户外的营地，它的这个绿植特别多的话，那肯定收拾起来就很麻烦。还有就是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天窗玻璃，然后砸的、就光剪玻璃我们都剪了大半个月。
0: 那真的是损坏程度还是蛮大的。当时是你们这个已经是完全搭建好了，准备营业了。
1: 是的。
0: 那返工去
1: 了
0: 多久？
1: 半年。
0: 推迟了半年啊。
1: 对对，因为当时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基础的东西，比如说树，因为我们就连这个恢复电都恢复了一个星期吧。然后你如果没有电的情况下，比如说一些锯子啊什么的，它没有办法工作。我们那边大树又特别多，那些树干倒了就得一点点锯完了以后搬出去，所以还是挺花功夫的。等于是说我们也请了很多的工人啊朋友啊之类的，然后把这个事情给扫除。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希望孩子的产品它没有尽头，它永远都是一个可以不断成长的一个过程。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对，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所以也都是在不断打磨产品的过程当中，我们的重点是产品，我们的重点是老师。
0: 哎，那这个老师你是怎么会去挑选呢？
1: 首先真的一定要热爱教育，因为教育这个事情它不是一个急活，它是一个雕花的活儿。非常要细心，而且对于孩子他们真的要有足够的平等的看见，就是因为毕竟我们的孩子每一次营队的人数并不是非常多，大概就是十几个孩子这种状态，所以我们呢是要保证这个老师热爱教育，他习惯性的是能够看到孩子的闪光点。为什么一定要强调闪光点？我们不强调说这个老师一定要挑出孩子，就是能够给孩子这个多专业的这个所谓的指导和建议，因为有的时候一有指导一有建议，他其实是自上而下的一个视角。我们期待的是他要平等的看见，因为看见即疗愈，看见就能给孩子力量。
0: 在我们平时这个学校的生活当中，确实一个班有几十个孩子，反正在我那个成长的时候是这样的，要被老师看见，你肯定是要比如说学习成绩特别好比如说在班上特别活跃。当时我是因为会音乐的时候，表演节目会老师会让我上去弹琴，可能
1: 是
0: 被看见。
1: 很闪光的，那还是很闪光的。
0: 对，
1: 而且有些孩子他的闪光点，比如说他可能会特别耐心，特别细心，他很会照顾到别人，然后他很能够愿意主动的去承担一些责任和义务，他做了很多别人看不见但是很重要的事情。那这些孩子我们就一定要把他拿出来，让他被大家看见，让他的所有的付出和努力是能够得到大家认可的。因为我们觉得这样子的孩子，他其实就是我们很多在公司当中也是默默地为大家奉献了很多的人，但是需要得到大家的认可。
0: 对，我觉得这个不仅仅是让孩子被看见，可能孩子长大之后他也会去看见别人。
1: 是的，
0: 双向的这种。
1: 是的，而且大家要习惯性的，在这里我们就是让大家习惯性的都关注到大家的优势，每一个人互相之间看对方的优势是什么。因为在社会上我们都在

0: 跟别人的长板再去合作。那如何去发现各个孩子或者是各个伙伴身上的长板，然后并且跟这个长板达成一个很好的合作？那如果看见了他的一些可能是让人不舒服的地方，那我怎么样去跟他的这个部分去做一个合作啊？以什么样的方式合作大家都舒服？那其实所有的营队的过程当中，大家就是在练习社会化的一个过程。
1: 到现在为止的话，你觉得在这些孩子当中让你印象深刻的一个孩子的变化是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吗？
0: 有一个孩子，他呢是最开始来的时候，天哪，不只是不讲礼貌，他是让我震惊的一个程度。但是他现在是一个特别暖的小男孩，然后他也考上了他心仪的中学。这个变化是让我们所有人都觉得特别惊讶的一个孩子，但是他最开始是我最为头疼的一个孩子，当时所有的老师都惊呆了，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说。但是就在他所有的这些点里面，我们依然看到了一个非常暖心的他，就是当其他的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他永远

他离开凳子在我们开始计数的时候已经离开了48次，几乎就没在那个凳子上稳过，你想想这个计数。然后我们在跟他复盘的时候，就第一个说，哎，这一次呢，你离开凳子的次数是48次，我们期待下一次你只要在40次以内，你离开椅子40次以内你就算成功了。结果他第二次来的时候离开凳子就是达到了28次，就稳了很多。然后我们又再次看见，等到他大概玩了半年以后，他几乎已经不会在凳子上乱七八糟的下来了。然后他们学校的老师也说，哎，他怎么这半年变化这么大，因为他在学校也坐不住，老师也很头疼，他都六年级了坐不住。但是后面老师说，哎，变化特别大。这是第一个点，当时就是让他在课堂秩序然后稳下来这个点。第二个呢是然后能够看到别人需要帮助的地方。他本来还是一个特别有一点闹腾的一个小男孩，结果当我们老师说到，说我们看到你是一个特别能够帮助别人的人。

0: 所以他在整个活动的过程当中他的噪音也少了很多。所以这个孩子呢后来在整个营队的陪伴的过程当中一下子就变成了一个超级大暖男，然后甚至他现在还是营队里面维护秩序的秩序班长。对对，
1: 确实
0: 对，这可能是
1: 一个
0: 最大
1: 的反差的结果。你最早的时候鹏鹏跟我说你们这个地方虽然说离城市环境不是那么远，
0: 是
1: 但是你也介绍了它是一个果园这么一个地方啊。
0: 对对，
1: 其实你把它放在那个地方第一个原因我觉得是可能孩子们在距离城市远的比较大面积的范围当中他更能玩得开，另外一种我觉得它是一个更接近于大自然的这么一个环境。你会怎么来看待孩子在这种偏乡村的环境当中去成长和学习，这种更偏向自然的环境会给孩子带来哪些不一样的成长体验呢？
0: 因为我当时的一个理念是就是希望孩子有一个没有天花板的课堂。因为我希望孩子所有的课程他不一定一定要在教室里，他可以在田间，他可以在草坪，然后他可以甚至是在一个小溪边上。对，所以我们的那个地方也做了一个小水系，然后它有很多的活动还有很多的能力是可以玩出来的。我最开始也说了，我接触过那么多优秀的甚至是有点天才的孩子，但是他们可能经历到的是一些可能我们难以想象的痛苦。那么以什么样的方式可以疗愈这些孩子的痛苦，给他们有一些生命力上的滋养。其实我觉得自然是最滋养的，就去摸摸泥土，然后去碰碰树叶，然后跟树待一会儿，我觉得这些在能量的这个回流和补给上，我觉得会是对孩子来说也比较好的一个童年的回忆吧。对，所以我当时就选择以一个户外的空间来作为我们的主空间。
1: 户外就确实孩子们能够放得开去玩，然后接触大自然，包括成人在内也是这样的。在城市的环境当中待久了，会利用假期啊到一个大自然的环境当中去待一待，就像你说的，我碰一碰树啊，躺在草坪上待一会儿啊，这可能都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能量补给，和城市的环境是截然不同的。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1: 本期节目我们对话曾深耕教培领域的空间主理人，告别传统的教室，他把教育搬到田野林间，重新思考孩子真正需要的成长方式。过往多年教学经历让他深知应试之外，动手感知、独立思考与亲近自然也很重要。在这里，泥土、草木、农事、手工都是课本，没有刻板的习题，只有沉浸式体验。他用心引导孩子观察自然，协作实践，在自由探索里建立自信与同理心。本期访谈，一起听他跳出传统教培框架，扎根海南乡野，用全新的自然教育理念，解锁不一样的孩童成长之路。刚才鹏鹏还

0: 上。
1: 哦，你可能如果要是不退出的话，你也可能会成长为这样的家长。
0: 我觉得这其实是一种、这其实是一种无意识、或者说你没有办法，有的时候这个孩子跟家长他有的时候他就会天然的会被绑定到一起、但是我们教了这么多孩子，还有包括这么多的接触过这么多的家长，你会发现成绩跟家长的这个教育的关注度它不是正向关系的。小学是可以的，小学是你家长的努力跟孩子的成绩是正比，但是你到越到后面，包括我后面教的是高中生，你根本没有办法去是正比。但是你到越到后面，包括我后面教的是高中生，你根本没有办法去。那我们到底在干什么？但是人总是有的时候会活一个面子，然后我为了不要把这个面子加在我孩子身上，所以我开始做调整，我用我的职业来做调整，然后以这个玩的形式让孩子来去陪伴孩子的成长，所以我就没有必要去把这个部分背负到我自己身上了。
1: 家长天然会对孩子有一种期待嘛，这个不可避免的。那其实你自己想通了啊，你要让别的家长也想通，这个是也是很难的事情。你在面对家长的时候肯定会有跟你观点不一样的，毕竟说有的时候学习成绩还是一个硬

0: 在过程当中实际上就能把英语真正的用出来。我们的孩子他可能不是那种每一天都要报班去学的，但是呢他在生活当中，他在玩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他已经在用英文了，只不过他不会变成我的一个负担，但是呢我实际上依然还是会去做，因为我还是觉得学习能力我们不要把它放得很浅，就只是学习成绩，它其实是各个方面的，但是成绩可以是我们的一个看板，成绩可以是我们的一个仪表盘。因为我一直都在跟来的一些家长也会去有这样的沟通，因为我作为就是十多年的一线的老师，后来我去做管理，我无论在什么样的时间和什么样的岗位上，我一定会看这个孩子他在哪个时候会出现一些他自己的困难，然后我把这些问题，孩子的问题和家长想要问的一些学习的问题总结出来以后，我总结了798条问题，但是总结着总结我发现有一些问题它其实是重复的，然后我就开始把它们进行合并，在合并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其实就是9大问题，其实就是好像跟学习能力是直接相关的，但是你去看的时候你发现你并不感觉这些好像跟学习能力直接相关。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这9大能力里面第一个是专注力，这所有人都知道肯定跟学习成绩是有关的，但是有一个大家都不理解叫做同理心，同理心也跟学习能力学习成绩直接相关，特别是在中学。
1: 为什么呢？
0: 原因就是有一些孩子他在高中的时候，他在中学的时候，孩子的这个社会化的过程已经从家庭转为了社会，已经转为了学校，他更在意的是同学之间的评价，他这个时候可能因为没有同理心，他不知道，就像我刚才说的嘛，他不知道哪句话就说的让人不高兴了，他不知道哪一个部分会让别人不舒服，但是他能够感觉到他自己的人缘不好。孩子他天生的这个时候是需要群体认同的，那么中学生在需要群体认同的时候，他的学业又这么繁杂，他那个时候的心思肯定在想说，我为什么别人不跟我说，谁谁谁为什么那么跟我说话了，谁谁谁为什么以那样子的方式来跟我沟通，他的注意力很容易就跑到了，他不是故意要想的，他的当时的发展结构就让他会关注到这个方面，于是当他被人际关系困扰的时候，他怎么有心安心下来学习呢？所以中学生有很多就是家长都经常会说，你只管好学习就行了，其他事别跟我想，这是不可能的，这不是他想想的，这是他不自觉的会冒出来的一些念头，那这些念头他要如何去处理，他要如何去面对，很多时候并没有家长和有一些老师能够给到孩子这些帮助，也就是他的同理心没有被培养起来，他也不知道该如何去跟别人说话，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他就会很痛苦很难受，会很内耗，而他的这些内耗和痛苦就会影响他的学习成绩。
1: 彭彭，你在很长时间之内都是在做老师，和各种不同的孩子们去打交道，就像我在一个视频当中看到你说过，你收集的样本是足够大和多的，而且多样性，所以你会有这样的一些体验和想法，带着这样的想法和理念去创造这么样的一个空间。你也提到啊，说是最开始也是为了自己孩子的一个教育，现在你每天都在忙什么，还有时间去陪伴自己的孩子吗？
0: 对，我每天晚上是雷打不动都要回家的，除非哈，就是非常少，一个月大概1-2次朋友的一些聚会哈，然后但是就是剩下的时间我一定是在家的，对，晚上陪伴孩子的时间，然后那他去上学的时间就正好是我工作的时间，所以我们两个互相都不会有任何的矛盾。
1: 他会到你的这个空间里去跟别的孩子一起玩吗？
0: 当然，他是忠实粉丝，
1: 非常支持妈妈的事业啊。
0: 对，而且他很愿意去跟他的朋友们去介绍我的这个空间啊，还有包括我开发的这些游戏啊，对，因为他自己也很受益。反正他还是挺支持我的啊，他也觉得我做的东西挺有意思的。
1: 彭彭，对于未来的这个生活和事业，你目前有哪些推进的计划呢？
0: 我其实就是还是把这目前的这几个板块做好，然后也希望能够把更多中国的文化带给国外，对，然后也讲好，就是咱们中国有那么多好的故事，也有那么多好的文化，但是同时呢，我们肯定也要去大家一起非常平等的去看待各个文化， 啊，然后再加上孩子的教育，因为每一个国家都有他教育的模式，而且我们现在的教育是工业革命后的教育模式，那现在

0: AI 的时代已经到来了，然后大家都开始做了很多的调整，这个国内外的教育的调整我也都在不断的关注，也在看每一个国家它对于这个教育它的调整的方式是什么，然后所以也希望能够做更多的这个各个地区的各个国家之间的一些教育的观察，然后也希望能够把更好的资讯带给到更多的家庭。
1: 鹏鹏，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想要问你，就比如说我身边接触到的有很多朋友也是家长朋友嘛，他们普遍也是有一些育儿焦虑的，比如说除了让自己的孩子在学校学习一些固定的文化知识以外，我应该给孩子报一个什么样的班？我那天自己去商场里面转了一下，我看到有格斗，就是拳击啊什么的，我在想可能参加这样的一个培训的应该都会是比较大一点的青少年或者是成人，但是让我没想到的有很多小朋友在里面，就是在踢呀、在打呀，外面都是一群家长在等，就是你能看到家长们啊，他们是一个非常渴望期待的眼神在看着。你面对这样的就是周边的一些朋友的育儿焦虑和你观察到的，你是秉持什么样的一个教育观念，或者说你对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呢？
0: 相信，相信的力量，对，相信我们的孩子，相信每一个孩子他都自己自发的希望是好的，他也在不断的探寻着他自己的成功之路，没有一个人的成功之路是可以被复制的，但是他一定可以找到他可以适合的天赋，还有包括他喜欢的这个方向，我们可以做的肯定就是托举，我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帮他去找一些资讯，每一个家长他在孩子不同年纪的时候他承担的角色是不一样的，这是在我们教育学当中就有过这种分类的，就是当这个孩子十岁以下的时候，咱们基本上是属于一个保姆的角色，就是也一定要什么都管，但是到了十岁到十六岁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教练的角色，其实就是比较接近青春期的这段时间，看见他啊，这个教练的工作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我看见了什么，给他照镜子啊。然后这个部分你需不需要？然后你需要些什么？然后你不需要些什么？我的感受是什么？你的感受是什么？互相看见的一个过程。但是他就不会像保姆一样，就是你这，就是我说的保姆，就是更加的贴心。比如说我们在小时候就是要告诉他边界，这个电你绝对不能碰。对吧，这些边界一定要告诉他，这么做是不对的，这么做你会有危险等等，这个是要明确告诉他的。但是到十岁以后就开始，他大体知道了哪一些边界以后，那他开始自我尝试自我探索的时候，咱们就作为教练了。等到22岁以后，我们就是一个顾问的角色，所谓顾问就是他不来找你你就别问我们就别去烦他了，当然我们可以对他表达我们对他的思念，对他的爱，对，但是呢就别掺和了，他的事儿就由他来做主，去不断的给自己一些思考，但是这不绝对不是一刀切，他一定是你要去细心的去观察这个孩子，他这个时候需要的是什么样的父母，而不是我想要成为什么样的父母，是他需要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父母。
1: 其实鹏鹏你说到这里的时候，我在想像你们这样的一个空间啊，不仅是我觉得孩子需要去参与其中，家长更需要去旁观孩子的一个成长，他可能会更有体悟，因为不是每个家长都有像你这样的一个收集样本的这个从事教培行业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他没有这么深的感悟，可能他的成长经历教会他的就是说我就要学习好，我就要努力，我就能成功，他可能这是他最幸福的一条道路，你说让他换条路走他没有试过，他为什么要相信这条路可以走得通呢？这个也是一个过程，我觉得家长也需要去学习，去跟上这个时代，去转变一下自己的教育观念。就像我刚才也提到的说，就可能我们想的会很好，会觉得家长应该朝这条路更努力一下，去配合孩子的成长。但其实说，就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有很多东西我们放不下对孩子的期待。
0: 对，所以我们从来不说教。我们都是让家长也玩游戏，因为家长在玩游戏的过程当中他自己感受到了孩子的心声，然后他开始做了调整，所有的道理只有自己讲给自己听的我才会认，如果是别人讲给我听的我不一定会认。
1: 好的，非常感谢鹏鹏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关于教育方面的一些分享啊，不追逐这种内卷，也不 盲从的去浮躁，就可能你现在回到了海南，就把生活也过成了一种热爱，把这个陪伴融入到孩子们的成长当中。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难得的人生智慧，当然离不开你十几年的教培行业的一个从业的经历。也希望今天我和鹏鹏的对话能让听众朋友们对生活、对陪伴、对成长有全新的思考。再次感谢鹏鹏参与我们今天的采访，非常感谢你，鹏鹏再见。
0: 谢谢，拜拜，拜拜，
1: 谢谢。
2: 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1: 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也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3: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eka?
4: Apa kabar?
5: Apa kabar?
6: Nesok sabay di?
7: Benjang day, sabay di bo?
8: Hi, 你好吗？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9: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8: 今晚你干嘛嘞？
3: 喂，
6: 马布丁呢们
3: ？I'm doing good，
8: 我很好，你呢？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9: Hear every voice。
2: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小倩。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参加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时，习近平指出，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会见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时，习近平指出，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向更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时，习近平指出，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

0: 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7号在上海会见来华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俄罗斯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奥列什金。王毅表示，中方愿同俄方一道，着力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能力建设，也让人工智能成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的重要增量。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7号就美国不再延续涉港国家紧急状态表示，美方有关行动是履行双方经贸磋商共识的重要一步，中方对此表示赞赏，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符合中美共同利益，美方涉港政策向积极方向调整也符合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第18届
4: 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正在收听到的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本期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马来西亚的郭慧恩。有些朋友可能在网络上看过他分享的内容，他长期专注于讲述中国历史和世界华人的故事，借助新媒体，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解读传统文化，让更多海外青年了解和走进中华文化。他还有一个身份，那就是北京大学的在读博士生。今天呢，我们就来连线郭慧恩，一起听听他的成长经历、创作心路，以及在中国求学和文化交流的点点滴滴。你好，慧恩。
3: Hello， 你好，大家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郭慧恩。
7: 欢迎你。郭恩是来自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哈。
3: 是的，我的家乡在马六甲，但后来呢，我们家人搬到了吉隆坡去生活。
7: 但是慧恩现在已经是来到了北京工作生活，对吗？
3: 是的，是的，之前在浙江。
7: 哦，之前还在浙江待过。
3: 是的。
7: 那这些年辗转浙江、北京发展求学，是不是也很想念家乡啊？
3: 肯定会啊，因为其实我是在吉隆坡生活，但是因为我们家人其实每一年大概会回去马六甲3到4次，几乎是每个季度都会回去。那其实我自己本身最怀念的是我们在傍晚的时候会在马六甲的河边散步啊，吹吹晚风啊。现在北京的节奏就是有比较快，所以我工作的时候会觉得有时候所以有时候我在北京工作，因为节奏比较快嘛，我就会觉得有些喘不过气。我闭上眼的时候，有时候感觉自己好像闻到了家乡的那个，我们有一个甜点叫 Chendol， 它是马六甲椰糖的一个冰沙，还有一些小的那个，它可能上面还有一些红豆呀、玉米呀，还有一些其他的辅料，就非常的好吃香甜，我就特别想念这一道美食。
7: 累的时候特别想念家乡。
3: 对，
7: 慧恩是马来西亚华人啊。
3: 是的，我是在马来西亚的第五代华人。我的家人呢，因为故乡在马六甲嘛，那马六甲在很远久的时候呢，就是一个港口。那当时候下南洋的最重要的据点就是马六甲。我的家人就是在福建惠安的那一带下南洋的。
7: 我知道马六甲那边的华人本身还比较多的哈。
3: 对，
7: 所以想问问你，就是作为马来西亚华人，从小到大成长的环境里，你觉得中华传统文化的氛围浓厚吗？
3: 非常浓，甚至很多中国的朋友如果到马来西亚去过春节的话，就会说哇，马来西亚华人过春节好像比中国人还认真呢。
7: 真的吗？那比如说家里的长辈啊，是不是一直都在坚守和传承

0: 这种华人的传统习俗呢？像过年的时候，家里面是不是也一直保留着比较完整的这种传统规矩？
1: 我给大家说一说我成长的环境吧。因为马六甲是华人最早期落脚南洋的地方之一嘛，所以在我的成长过程当中呢，其实很多的传统和守节的这一些元素在里头。比如说我们有非常著名的马六甲青云亭，它的香火非常的旺盛。每一年或者是过年时节的时候啊，都会有很多人会去庙里上香，去祈求风调雨顺，家庭家人平安。那这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嘛。包括我家里其实会很坚持的说福建方言，在中国应该是说闽南语，但是在南洋这一带，我们会把它叫做福建方言，因为在当时候的认知里，大家就会觉得这个语言是从福建那一带传过来的。还有就是我每一年家里会比较重视的是清明祭祖的习俗，都很盛大，家里会提早一周就开始准备糕点啊，准备祭祀的一些材料等等。我觉得这一些文化习俗都在潜移默化的给了我一种历史的参与感。这也让我后来就是在做历史文化内容的时候，我产生了一种天然的使命感。因为对我来说，我从小接触的就是南洋底色的一个中华文化，非常有趣。因为小时候我对中国的认知就是一个祖籍地，从我的爷爷奶奶的口中，他们会告诉我说，哦，我们的祖先来自福建，来自惠安的一个地方叫做井头村的地方。我只知道这些地名，但我无法想象，我只能从他们的故事里，我们的祖先是如何漂洋过海，坐着船来到马六甲来捕鱼，慢慢的经商，这些故事当中去想象中国的样子。但是没有想到，就是后来我来到就是中国去念硕念博，产生了一个很深的一个连结，就特别的有趣。我觉得这是我人生中最深刻的一个跨越吧。
0: 所以这样的成长经历其实对你后来的人生选择影响还挺大的哈。
1: 是的，
0: 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今年清明节的时候，你还特意回到了老家福建惠安，也算是一次回乡寻根了，是吗？
1: 对的对的，因为我的家人就是从小就告诉我说，我们有一个老家叫惠安。我其实知道它，但是我不知道它具体地方在哪里。那当时候呢，我的外公就说，以后等我硕士毕业以后就回去看一看嘛。可惜我的外公没有等到我的毕业，他就已经离世了。当时候我就想说，我要不自己回去看一看吧，就聊一聊我老人家的心愿，包括也让我自己有一个对我外公的情感寄托的一个很好的延续。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约定。那他当时候留下了几张照片，一个村子的名字叫井头村，还有就是一个亲人的电话号码。但是这个号码呢，我无论怎么打都不会有人接听，可能是因为是一个陌生的号码。所以我当时候其实挺无助的。直到我机缘巧合之下，我到泉州参加了一场活动，我就延后两天，想说在那附近待一待吧。我突然间心血来潮，就说好，我都已经在这了，要不我现在马上就找一找那个地方在哪儿，看我能不能去看一看，就算找不到人，但我看一看地方也算是了了自己心中的这个小愿望吧。我就开始在小红书上搜到了一个包车司机的公司。我就跟他们说了我的情况。他们就说，好，那我们就派一个司机师傅跟着你，陪着你去。那首先就可能去一些那个叫警察局，就是当时候他就说，司机师傅就说，好，第一站我们先去这个警察局问一问具体的方向或者情况怎么样。后来就也可能是我外公的眷顾，也可能是祖先们的眷顾吧，就是冥冥之中所有的事情都非常的顺利，一再问一再，就问到最后去到了村委会。村委会的那个办公室呢就说，哎，我们这里有个侨办，就是他是专门帮海外华侨找故乡的一个办公室的，是专门帮海外华侨找故乡的一个办公室的主任。他刚好他今天也来了，然后就碰上面了，就聊了一下，他就说，来，手机号码给我，我们帮你打。结果他一打就接通了。
0: 终于接通了。
1: 对，就当时候问了一下名字呀，对了一下就我的那个祖辈们的名字是不是他们的族谱里可能也有记录啊，怎么样，就对了一下就对上了的。所以就给了我一个地址说让我过去。那你知道我离那个当时候我离那个姨婆家有多远吗？
0: 多远？
1: 就7分钟的距离。
0: 哦，那么近。
1: 对，就我觉得冥冥中就被安排好吧，是一个缘分。那我觉得这个让我一直想要回去故乡看看的念头，可能源自于我家里的长辈从小就一直告诉我，两个概念，一个是饮水思源，所以我会对故乡产生特别浓厚的兴趣。第二个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我觉得他们留下给我的这个智慧，也让我就是无论走到多远都会觉得不能忘本，并且后来塑造了我处事风格上比较严谨踏实的一个风格。
0: 所以今年这趟回老家，也算是正式回乡寻根圆梦了。
1: 嗯，是的，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马来西亚华人，我们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感悟其实不能只用浓厚两个字来概括，我觉得它更像是一个生理本能。比如说我说马六甲这一座城市吧，我们叫它古城。为什么叫古城？因为它的文化本身就是非常的浓厚跟悠久，而且它的文化本身不是只存在在博物馆里面，而是你如果走在大街上，你会看到每天早上会有华人的家庭可能在家里外面拜天公，清晨的地主香香，那个街坊的邻里一句一句的方言，还有我们的家家户户门上可能会贴有堂号呀，或者是一春联，这些都是我觉得华人社群对中国中华文化的一个认知跟连接。

0: 像马六甲是华人下南洋最早的据点之一嘛。我觉得如果你来这里旅游的话，你会发现这里的文化氛围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
1: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景南海，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马来西亚的郭慧恩。慧恩经常在网上分享一些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关的视频，用年轻人的视角来解读历史故事。而他现在的另一个身份呢，是北京大学的在读博士生。刚刚我们和慧恩聊完了他的祖籍还有寻根的故事，那说回你自己，其实你之前是不是也没有想过未来会和中国现在有那么深的连结，甚至是来这边长期生活读书求学？
0: 就算是我非常清晰的有一个华人的这个身份认同感，但是我会觉得我是马来西亚华人，我并不是中国华人。小时候会有这种想法，但是在长大的过程中，当我们一次一次的过不同的文化春节，一次一次的去清明节扫墓，每一次看到墓碑上我们的祖先的墓碑上有他们的这个祖籍地的时候，我就开始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马来西亚华人跟中国华人有什么不同吗？为什么我们分隔了两地以后，我们就好像是两个不同的民族呢？我开始产生这样子的一个疑惑，所以我就开始去了解一些历史根源，开始爱看很多历史的短片呀，或者是历史的一些记载。后来我就开始重塑了我自己个人对中国的一个想象。当时候我已经开始做很多世界华人历史的题材了，因为我觉得，虽然说我们是在漂洋过海，然后是离散华人的群体，但是我们像一些，但我感觉我们好像冥冥中还是有一些丝线在连接着我们的，是可以透过文化去慢慢去发掘，慢慢去找回那个根源的。所以当时候我做的这个系列呢，也引起了很多的关注。主要是世界各地的华人吧，我有时候看到那个留言，他们会说啊，原来我们就是越南华人有这样的一段历史。有些人会说啊，原来就是印尼华人的这个历史渊源当中，哦，有经历过这样子一段可能不为人知的，或者是一个浩劫，那个这个细节是透过你的视频之后才能去理解到的。我就会觉得这是我做视频的一种动力吧。
1: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2: 慧恩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还记得那会儿多大吗？
0: 第一次来中国还蛮小的，好像是17岁的时候，第一次去了广东佛山。
2: 17岁的时候来过中国的广东佛山。那从那次短暂的停留到后来真正的选择来中国发展，这中间是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
0: 其实我自己本身是念商科的，在马来西亚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做自媒体。但是在后来，其实我因为机缘巧合之下开始探索到了自媒体，并且也开始发现其实自己除了喜欢阅读，喜欢去探索不同的题材之外，其实我也很想要，很渴望一个可以表达的出口。所以我才开始弃商从文了。就那个时候我觉得虽然商科给了我一套就是市场逻辑，但是我自己本身对于想要表达想要去探索的内容呢，它没有办法支撑我这个兴趣，所以我才尝试开始录视频。那录视频开始，我就发现我真的很喜欢跟透过视频去跟不同的观众去交流，因为我们的观众其实还挺有表达欲的，特别喜欢在留言底下去讨论一些历史或者是一些他们自己亲身的感受。
2: 就像你刚刚说到的，从商科背景到后来的新媒体领域，再到攻读博士哈，这中间我觉得是有一些转变的。那么这个转变的契机你觉得是什么？
0: 我觉得是我开始觉得自身的认知是不足以再支撑我走得更远了。因为在自媒体创业其实已经

7年了。我最后决定要到中国去攻读硕士和博士的时候，是因为我觉得我在自媒体领域当中遇到了瓶颈。当碎片化的流量狂欢退去以后，我们的流量会开始处于一个非常比较平衡的状态。可能比如说，一支视频，以前我们在流量最好的时候，你可能会有10万、十几万的这个点赞。但是当它开始退去了，它开始回到一个平衡点的时候，那可能就是几千、一两千。这个时候你会产生一种流量焦虑，我就会在想，是我做的不够好吗？还是我的观众不喜欢我了？还是我的内容开始变得无聊？我就。这个时候我其实特别焦虑，我最开始在想，这个3秒定生死的快节奏时代，我觉得开始有点累的感觉，不想再去追求这个流量，所以我就在思考，那。

0: 开始发现我还是很喜欢中国，就算是我到了很多不同的国家去旅游，我曾经在我念硕博之前也花了两三年的时间在东南亚各地，就每个地方都住了两三个月去探索他们的文化跟历史。但是我相比起来，我感觉能够让我产生像家一样的感觉的地方依然是中国。
1: 所以
0: 我就最后决定来到了中国留学。
1: 从马来西亚来到中国求学，现在是在北京大学读博。那北大这一所校园对你个人来说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啊？
0: 首先我觉得，与其说是我选择中国，

0: 其实我当时候并不认为自己会被录取，因为我并不是特别聪明的学生，也不是特别有成就。我总觉得中国是一个很卷的地方，中国能够 在
1: 竞
0: 高校
1: 争压力
0: 里，
1: 很大，是吗？
0: 对呀，而且能够上高校、能够上985这些学校的孩子，肯定是非常非常非常优秀的。那我这种小番薯算什么呢？我并不认为我自己能够就是踏入中国的这个学府殿堂，但我还是尝试了一下嘛。那承蒙中国补气，就给了我这个机会到中国学习。我为什么选择中国？其实最大原因是因为对我来说，中国的这个自媒体生态、这个网络呢，它是全球数据化最前沿的一个实验室，因为我自己是做内容的，但我不只做内容，我们其实更关注的是那个流量的逻辑。那无论是短视频，或者是这个电商，它在中国都是非常非常发达，并且是它的迭代速度是很惊人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我真的想要学习的话，中国毋庸置疑就是一个最好的地方。把自己扔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并且是最卷又是这个迭代速度最快的一个国家，那你肯定成长的速度就会非常的快。所以当时候我报了北大。在北大，其实我觉得真的是我此生最正确的选择之一吧。因为北大其实它不仅仅是给了我一个学术的训练，它其实提供了我很多更广阔的视角去思考问题。最重要的是思辨能力，因为就是在学堂上，我会觉得虽然总是会觉得自己好像跟不上，毕竟就是工作这么多年才又回到了学堂上，还会有不习惯。但是透过这个一场一场的辩论，跟老师、跟同学们的这个讨论的过程当中，他其实在重塑我的认知，并且在挑战我对这个世界的框架跟认知。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事情，因为当我觉得自己的认知已经不足。

0: 也有提交的日期，但是我们作为博主，我们的这个更新的计划也需要非常的频密，那总是在重要的事情与更重要的事情之间博弈，所以这个过程其实真的是会有压力，并且我会有时候觉得自己缓不过来，但是后来我跟我的导师聊了一下，我导师就跟我说，其实不是所有的事情都一定要100%，就怎么说呢？就是不是所有的事情都一定要做到非常完美才算及格。及格本身的意义就是，它可以是60分，可以是70分，可以是80分，没有关系。听了他这番话之后，我就开始学会再放缓一点点脚步，然后不把自己的这个高标准用这个高标准来要求自己。那这样子的话，我好像可以更好的去完成很多事情。因为读博其实它非常考验思辨能力跟毅力，不是说你的爆发一下子很快很好就可以获得一个很好的成果。它其实真正考验的是你日复一日的坚持，坚持的阅读，坚持的写作，坚持的去研究。那我后来发现，其实这是一个自律的模式。因为我前些日子有一个短视频，就是在网络上有被100万人关注过。那是一次关于我自己因为身体过敏啦，导致休克的一个视频。那时候是我到北京的第二个月，被一个虫子叮了以后，我就开始急性过敏了。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发生这么严重的过敏，我自己当下也吓到了。但是我在15分钟内就赶快到医院去，到急诊室，因为我发现我开始呼吸困难了。那当时候也很庆幸的，就是被医院救回了一命。在这之后呢，我就发现自己好像身体没有之前那么强壮，会比较容易觉得累跟虚弱吧。那网络上也有很多观众朋友就总是在问我，你的身体怎么样呀？身体好了没有啊？那我也后来看了一些医生，因为那过敏一直都还在。就是时不时会发作一下这样子，那医生就说啊，这可能是压力过大，或者是缺乏休息的结果。所以我现在其实也正在学习劳逸结合吧，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如果我不想要创作，也不想要研究题材的时候，我就去选一本无关紧要的书来读。只要是我感兴趣的，比如说我最近在看《山海经》，我就觉得很有趣。又或者说，有时候我需要出差的时候，我就会尽量在拍摄行程结束以后，我就在那个地方多待2天，毫无目的的去闲逛跟探索那个城市，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休息。所以，如果各位读博的或者读硕的朋友们，我觉得当下第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除了自律，就是把事情做好之外，你也要把自己照顾好才是最重要的。
1: 别把自己逼得太紧。
0: 是的。
1: 谢谢惠恩。从马六甲到北京，惠恩这一路走来经历了不少跨越与转变。那么，除了北京大学博士生的身份，他其实还有一个大家已经知道的标签，那就是自媒体人。那么，一个博士生是怎么做起自媒体，甚至还创办了自己的传媒公司呢？稍后我们接着聊。

0: 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样。

0: 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两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里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1: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0: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月。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东海南部有1.7到2.4米的中浪区，台湾海峡有1.3到1.8米的中浪，台湾以东洋面有1.8到2.3米的中浪区，巴士海峡有1.3到1.8米的中浪，南海北部有1.3到1.6米的中浪，南海中部有1.5到2.0米的中浪区，南海南部有0.8到1.6米的轻浪到中浪，北部湾有0.9到1.8米的轻浪到中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0.6到1.6米的轻浪到中浪。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5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5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5米，因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2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9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8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5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1: 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第18届
4: 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欢迎回来。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将会继续连线来自马来西亚的郭慧恩。作为北京大学在读博士生，他同时也是一位深耕历史文化的博主，一直致力于借助新媒体让更多海外青年了解和走进中华文化。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延续之前的话题，聊聊他创业背后的故事，以及工作之外更真实的日常生活。有请慧恩。你好，慧恩。
3: Hello， 你好，大家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郭慧恩。
7: 慧恩好。在之前的节目里呢，我们

们跟着慧恩的讲述，从马六甲的华人传统一路是聊到了北京大学的博士生涯，也了解了慧恩在新媒体创作的压力与坚持。其实听下来我可以感觉到，就是这一路啊，慧恩不仅是在地理上跨越了国界，更是在不断的打破

0: 因为其实我在中国虽然说只有2年，但是我好几年前就已经开始很频繁的在中国往你走过的城市也有超过40多座了，尤其是很多的二三线城市。那我发现其实中国比我想象中更多元，很多人会对中国有一种误解，就是觉得中国是一个很单一的国家，其实不是的。中国的每一座城市、每一个省，它的那个文化、习俗、风土人情都不一样。非常的有趣，甚至有时候我会觉得我好像出了国一样，但我明明还在中国土地里。那就让我开始意识到，就是中马交流很多时候它不应该只停留在很宏大的叙述事情的那个手法上面，不要只去讨论科技，不是只去讨论经济啊、合作呀、什么样，而是我们可以透过像我们自媒体。在创作上更细化的去体验烟火气，从个体的像我们自媒体在创作上更细化的去体验烟火气，从个体的感受、个体的共鸣感去拍摄、去分享自己的视角，那也是一种很，我觉得是一种很伟大的叙事方式。
1: 那这种改变，我想在校园里可能体会会更加的深一点啊。那么，作为外籍华人学子，特别是在北大求学的过程中，你有没有感受到中马在教育模式啊，或者说校园氛围上的一些差异呢？

0: 己在运营的。在这样子的一个卷的环境之下，我总会觉得自己有些跟不上或者很不足，因为你知道中国人，我感觉他们身上哈都会带着一种我一定要为这个社会解决点什么的使命感，使命感是很不一样的，很特别，因为在很多国家是没有这种使命感的感觉，包括我自己在马来西亚，虽然我非常爱我的国家，我也非常希望我的国家能够进步，我可以为自己的国家做一点什么，但是具体我能做一点什么呢？除了成为一个好公民之外，我还能怎么样呢？我当时候是没有这个想象的。直到我来到中国，我就发现哇，有一大群人优秀的这些学者正在投身科研，投身到教育当中，这致力的为这个社会解决的一些学者正在投身科研，投身到教育当中，这致力的为这个社会解决点什么，这个教育的重要性就再一次体现出来了吧？我觉得，那相较马来西亚呢，我们其实教育氛围会更强调多元跟平衡，因为我们有三大民族嘛，那我们在这个多元的环境中长大，我们有不一样的语言，我们也有不一样的这个文化习俗、宗教习俗，所以在我们长大过程中，我们其实会比较讲究慢慢来，学习是为了生活，而不是生活的全部。所以当我带着这种感觉来到中国的时候，这个差异化会让我非常非常的焦虑。到后来我才发现，其实到后来我就发现北大的这一种强度其实是有在逼迫我自己去扩张扩容的感觉，就是它让我学会如何在高压的环境之下可以保持非常清晰的逻辑去处理自己的工作，处理学术。那在北大的课堂上，它是一个训练思辨能力的场所嘛，它也无形中就是增强了我对创作内容的模式跟要求，也让我能够有更多的能力去探索以及发掘不同的文化内容根基，这个我觉得是带给我目前为止最大最大的收获。那作为一个外籍学子，我觉得我自己的优势其实在于视角的多样性，因为马来西亚的教育让我们天然的去习惯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文化，在这之间找平衡。那在北大呢，它也允许我就是跳出单一的思维框架，我现在觉得自己可以拥有一个更国际视野、更包容性的角度去解构很多的问题。
1: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景南海，我是俊玲。本期节目呢，我们请到了来自马来西亚的郭慧恩。刚才我们和慧恩聊了他在北京大学的求学感悟。其实现在很多听众朋友认识慧恩，更多的是因为他在网上的一些分享啊。从一名北大的博士生到全网累积了百万粉丝的博主，这中间的跨度其实还蛮大的。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慧恩，就是当初为什么会想到要创办一家传媒公司，然后去深耕历史文化类的自媒体呢？我知道你从一开始一个人单打独斗，到后来组建团队，几个人甚至一群人一起做账号，这中间你是怎么一步步走过来的？在创业初期有没有遇到过什么瓶颈啊或者困难呢？
0: 好的，其实我们在七八年前的第一个频道并不是做文化历史类的，我们是做时政类，当时候恰逢一些国际时事比较复杂的时候，我们就做了很多不同国家之间的一些国际外交的局势，还有一些贸易政策等等，包括可能一些政治人物的分析啊。那这一些内容呢，其实会非常的耗尽气神，也非常的考验我们的这个思辨能力以及搜索资料的能力。当时候我们的团队其实只有四五个人，就是一群只有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抱着一腔热火的想要去表达自己的想法，想要整理更多的资料，然后让不同的观众去了解当下时事，就这样子一路干，干了两三年，我们就当时生产了超过300到400字关于时事题材的内容。但是这也不是一个非常挣钱的一个模式，因为我们并不是商业团队，我们就是一群想做内容的人。但是与此同时，这一些内容是非常敏感的，它可能不会被一些海外的平台所喜欢， 他可能会希望你可以多

0: 多做一些柔和的内容，或者可能不要那么的锋利的去表达自己的想法，所以很多时候会被限流。那这个瓶颈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后来我们也是因为在机缘巧合之下开始觉得自己可以转型，要不就大家挑一个自己喜欢的内容来开创不同的频道，来去做一个内容的扩张。所以当时候我的团队们呢，他们有的人选择了单一的历史内容，有些人做经济内容。那我自己就对历史文化的结合更感兴趣，所以我就选择了这个方向。那当时候其实，从我们两三个人做自己的账号，到现在累积了百万粉丝，其实我觉得最难最难的地方是在于我们如何在流量跟质量之间找平衡。我觉得这是所有自媒体创作者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那我自己选择做文化历史这个小众赛道，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可能就是孤独感吧。因为历史赛道其实在马来西亚的这个创作者真的不多，有时候我甚至是没有办法跟别人去讨论太多关于这些内容，因为别人如果没有这样子的积累的话，是很难跟你去一起聊这些剧本或者一起查史料的。
1: 对。
0: 这些很多时候是需要我自己一个人完成。到后来，我终于找到了，就是有很棒的这个编辑老师，可以跟我们一起写，或者是帮我检查一下我的这个文章，那我就会觉得更安心一点。因为其实历史细节是需要考证的，我们需要很负责的为每一个内容去确保它的那个准确性。那很多人就不理解啊，为什么你要费这么大劲去做这件事情？因为其实长视频历史内容它不是一个特别讨好的内容，
1: 是一个小
0: 有些
1: 众的
0: 人
1: 赛
0: 可能，
1: 道。
0: 对啊，因为娱乐的内容其实可能它两三天就能完成一支，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历史文化的内容来说，当然是我自己吧，我也不确定别人的内容要准备多久，但我自己一支视频可能就得准备7到10天，我才能生产出一支完整的视频。这是非常耗时耗力的事情，但是当我就是在视频底下看到一些留言，是说哇，看了你的视频，我为自己是马来西亚华人感到骄傲，或者是看了你的视频，我才对自己的国家的文化了解有一个更深的理解，我就觉得这一些辛苦都是值得的吧。
1: 而且我觉得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本身也很幸福了。
0: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要学会如何拒绝诱惑。虽然说娱乐内容它涨粉很快，但我们也始终相信，就是你越有根的内容，生命力会越长。因为娱乐内容它虽然说可以很快的涨粉，但是它的花期可能会比较短。就是这个内容今天火了，但明天不一定就有人记得。但是对我们来说，历史文化它是一个很典型的高壁垒的一个赛道。就是如果你花一个月的时间去考证、去打磨这一期，但它可能这一周的流量不好。不过你过了3年、5年，你再去看，或者突然间有一个相关性的内容、相关性的时事报道出来了，刚好就是跟你这一期有关联，你这一期很好的去补足了它的内容上的不足，那这个时候流量就会来了。所以，我们不是在看一个短期的一个流量，而是在看时间的复利。这个是我们要提，我觉得做文化历史内容的创作者需要自我调试的一个心态。
1: 而且要有长远的眼光。
0: 是的。
1: 那随着团队和账号的发展，我相信你也会面临很多选择啊，特别是你做历史文化类的内容，那往往是需要在大众喜好和专业深度之间做一个平衡。

0: 喜欢，不是说喜欢，但在中国可能更适合给中国观众看的内容是世界华人或者海外的这一些什么样的连接？
1: 其实做自媒体这个赛道更新迭代非常快啊。那平时在创作之余，你会去关注或者说去看一些同类型博主的视频？

0: 可能会找到一群很有共鸣的观众，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是我可以去影响到一些观众朋友去想要更好的传承自己的文化的这个举动。
1: 所以说做历史文化类节目的能让人有这些共鸣，我觉得还挺难得的。那么在积累了那么多宝贵的反馈之后，对自己未来的发展，你有什么样的规划吗？
0: 除了完成，我的未来规划其实除了顺利的完成博士毕业以外呢，我其实有一个小愿望，就是我希望把我现在的这个频道红福里 Chloe 打造成中华文化交流，更具有影响力的内容品牌。因为我发现，就是所谓的桥梁，并不是一个宏大的官方的口号，它其实是一种翻译感。所以每一个自媒体的创作者，他们都可以自带这个翻译感。那我的翻译感就是把中国的现代活力翻译给东南亚，也把南洋的这些历史文化故事再翻译回来给我的中国观众。所以我在某种程度上是在打破一个信息茧房的功能吧。因为现在就是我的作用其实就是让大家可以有，我觉得我的平台的作用就是让两方面的观众都可以有一个交流的平台。因为有时候我的视频下面会有不同的观众，不同地方的观众，区域的观众来讨论他们的所见所闻，然后再发问，又会有不同的区域的人来回答他的问题。这个过程我就觉得特别有趣，所以打造一个属于自己有影响力的内容品牌，是我未来5年到10年以内想要完成的一件事情。
1: 听得出来你对未来有着非常清晰的蓝图，也祝你成功。
0: 谢谢。
1: 那跟慧妍聊了那么多关于事业还有未来的规划，我感觉慧妍很热爱自己的工作，有点这个工作狂的意思哈。那么在不忙的时候，或者给自己放假的时候，你一般会做些什么来放松呢？
0: 目前其实还是比较喜欢旅游，还有阅读，因为我觉得阅读的时候，我的脑子是可以放松的。比如说，我有时候会看一看心理学的书。

0: 不玩易软，但我不记得那个北京的早市的名字，它有一个盒子。
1: 啊，没关系，虽然不记得名字了，但是听上去也非啊，没关系，虽然不记得名字了，但是听上去也非常的惬意啊。其实很多博主在深耕一个领域久了，也会很好奇自己的另外一种可能性。那比如说惠恩你自己，如果有一天你不做历史文化类的博主了，你会考虑去开辟一个别的赛道吗？比如说去做美食、旅游，或者完全意想不到的领域呢？
0: 那我可能想做旅游吧。
1: 哦，还是想做旅游。
0: 对，因为我现在其实也有在开辟一个新的系列，就除了只是坐在一个地方给你讲历史文化之外，我也正在做一些旅游文化的短视频内容，是在户外，边逛边吃，边告诉你这个地方的文化特色以及它的历史上的一些有趣的科普。
1: 那这样内容的拍摄地点呢，是在中国还是在马来西亚或者其他地方会多一点呢？
0: 他会看我当时候在哪里，因为这个系列其实我在东南亚的时候已经开始了。那目前当然是在中国比较多。在家里拍摄的话，我会觉得更轻松，因为我非常非常熟悉我自己的家乡嘛。那我也会跟家乡的人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交流的机会，所以在我的视频里可能就会更活泼一点。因为会用方言跟他们聊，就会获得非常有意思的素材。那在中国呢，我虽然说我的中文也说得挺好，但是我还是会有一点社恐。
1: 你会社恐啊？
0: 还是会有一点，因为就是人在海外会觉得自己可能有点孤单吧。所以当我走出门去拍摄的时候，我还是会有一种压力。就是当我想跟别人说话的时候，我会担心他们听到我的口音以后，觉得我好像不是本地人，觉得我有点怪，然后我一举这个相机到底想干嘛，我就会担心。但是目前为止，只要我敢开口跟别人聊，所有的店家的叔叔阿姨啊，或者是路上我采访的一些年轻人啊，他们都非常非常的热情。
1: 期待未来可以看到你更多精彩的作品。那么作为连接中马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1939年冬天，位于山东胶东半岛的招远早已经被茫茫大雪覆盖，一片寂静。昏黄的灯光下，中共胶东区委书记正在交付一项极为重要的秘密任务，要求对方到招远筹集黄金，并且像钉子一样深深地钻进金矿，扎下根，确保完成任务。为什么要去招远筹集黄金呢？
1: 1938年10月，全民族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军调转战略矛头，将主力兵力投向敌后战场，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实施疯狂扫荡，对国民党政府则从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转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1939年，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出台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等反动文件，逐步收紧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全面停发八路军的军费、弹药与物资补给，层层设立封锁关卡，严令禁止粮食、布匹等生活必需品流入边区，以此从经济上孤立、围困敌后抗日根据地。为克服经济困难，党中央一面领导边区居民开展大规模生产自救，一面派出工作人员到山东筹款。侵华日军和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增加了边区筹款的难度。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把票子搞到延安，什么东西也买不到，多搞些通货比较好。这里所说的通货，正是能够突破封锁、通行天下的黄金。
0: 在这种情况下，筹集黄金已经不仅仅是一项紧迫的经济任务，更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使命。
1: 然而此时，中国主要的黄金产区已几乎尽数陷于日寇的铁蹄之下。无论是东北地区的漠河、夹皮沟，还是华北地区的河北、山西、山东矿区，

0: 日军没有占领残庄金矿的原因，就是残庄金矿当时呢，它的这个矿区，它的群众性的采金呢，活动比较零散。日军占领玲珑金矿，他是想大规模的作业，他想呢集中在一个矿区啊开采金矿，然后运回他们国内。所以对于一些比较零散的一些矿点呢，在刚开始日军啊并没有啊在意，他们只关注了玲珑金矿。
1: 正因为没有进入日本人的开采清单，残庄金矿反而成了最活跃的火种。在这份叫做《玲珑矿区工人工作及矿业发展情况》的珍贵史料中，详细记录了当时的场景。因那时玲珑金矿在敌人手中占据，而我们的工运工作是在灵山矿区周围。同时，因残庄矿区的矿洞集中一些，而我们的工运工作特别着重于残庄村周围几个村子。当时工人的情绪是最活跃的时期。
2: 为了顺利开展工作，苏继光巧妙地乔装打扮成一位普通矿工，不露声色地融入了残庄金矿的矿工队伍之中。我身后就是残庄金矿的工作区，白天他和工友们一起挥汗如雨挖矿劳作，仿佛只是众多矿工当中的普通一员。但是当夜幕降临之后，他却化身为革命宣传员，用低沉而坚定的声音向工友们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渐渐的，矿工们对苏继光无比信任，他成为了大家的主心骨。就在潜伏工作越来越顺利的时候，苏继光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个新目标，这或许就是他一直寻找的突破口。
1: 残庄金矿情况十分复杂，矿主有七八个，其中势力最大的是许老板。这个人既有采矿权，又有枪支，却忌惮国民党地方残余势力孙悟本武装力量更强，始终不敢动用武器，只能忍气吞声。
3: 据这个就老板说，他经常给他，经常给所有，有时候就得拿着金戒指、金手镯大战场。
1: 长期的压迫，成为苏继光争取许老板合作的切入口。一天中午，苏继光以省府官员身份拜访许老板，酒过三巡，许老板紧绷的神经逐渐松弛，暗自思忖这位上峰或许真能助他摆脱国民党的钳制。可孙悟本兵强马壮，苏继光究竟怎样才能调开这只拦路虎？
3: 苏继光以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官特派员的身份找到孙悟本，劝孙悟本正式加入这个抗疫的队伍。
1: 苏继光料定，那些以护矿之名坐享抽成的人，一旦接到征金抗日的命令，一定不甘心把得到的黄金拱手让人。果不其然，当晚午夜时分，这伙人仓皇拔营，悄悄溜出了招远。苏继光立即调动藏匿的枪支，火速组建八支矿工护矿队，很快控制了矿区运输要道与仓储重地，残庄金矿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2: 在这场保卫国家黄金资源的战斗中，中共交通区委深知，残庄金矿只是他们诸多斗争策略当中的一个切入点。然而，要真正阻止日军以矿养战，并筹集更多黄金，他们必须把目光投向玲珑金矿。然而，玲珑金矿是日军的核心据点，那里守卫森严，想要从那儿筹集黄金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如何才能打入玲珑金矿内部呢？
1: 这里还原的就是全民族抗战期间日本人占据金矿的场景。荷枪实弹的日军士兵端着刺刀，每隔半米便在矿道口设下一道关卡。

0: 层层叠叠，密不透风。这种封锁背后藏着侵略者经年累月的战略图谋。20世纪初，日本侵略者的南满铁道株式会社、鬼怒川株式会社等就先后涉足招远玲珑金矿。1917年，相关部门调查员山根新次把对玲珑矿田的调查报告整理成5000余字的报告，其后20余年不断增补。1940年，日伪政府甚至在他们所编撰的《烟台大观》中写下贪婪至极的结论：关于招远金矿之重要性，毋庸赘言，因其为东洋第一支优良矿，早知有开发之必要。
1: 这是日本经过6-7次深入调查研究形成的20多份调查报告得到的结论，所以说明呢，日本对招远玲珑金矿积郁已久。
0: 日军的封锁范围并非仅局限于矿洞内部，为了给玲珑金矿打造出坚如铁桶的外部防线，他们在矿区外围构建起3层立体防御网络，在山顶上设碉堡，在半山腰围上铁蒺藜和电网，在金矿周围设立了伪军据点，彻底把玲珑金矿变成了密不透风的魔窟。
2: 然而日军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就在他们自以为天衣无缝的防线之下，由交通区委组成的酬金小队却悄然行动，成功突破了重重封锁，将珍贵的黄金一点一点地运送了出来。在这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背后，酬金小队究竟采用了什么样的策略呢？
0: 在选矿场内，日军以矿工集中营模式实施严控，矿工家属需登记户籍并定期核查，矿工出入矿洞需经搜身，派遣地下党员打入内部极为困难。中共胶东区委顺势在厂区内部发展地下网络，矿场2级办事员江选作为主要负责人，凭借对选矿流程、日军监控盲区及矿工日常状态的熟悉，很快摸清了敌人的漏洞。他敏锐地察觉到，想要运送大块的黄金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过选矿场里终日飘着呛人的灰尘，矿工们从早到晚都灰头土脸，满身灰尘，这副模样恰好成了掩护黄金的绝佳伪装。他们有些人把金粉混着灰尘抹到头发里，有的塞进鞋底夹层里，在日军面前瞒天过海。
3: 有的都老婆打的饭去给工人吃，这工人这个鼻子的发觉了，他外伙给你带回来了，老婆子打他男人，打他男人呢，你不吃不要就让大家住一个窝，这个没办法，人家也都是带饭了，带的好吃。
0: 随着金粉被秘密的送出玲珑金矿，一段时间后，统计的产金数据出现大幅下滑，这一异常情况引起了日军的警觉。日军随即派遣人员秘密潜入矿洞内部调查，但酬金小分队早已察觉到了危险的气息。在江选的回忆文章中，曾有这样的记述：事前我已经接到外面党组织的通知，要我们严加注意。果然3-4天后，选场莫浮工序来了一个40岁上下的人， 这个人穿着一身破旧的裤褂，光秃秃的脑袋，耷拉着眼皮。我一看，这个人皮色白皙，不像是个受苦的人。再加上他那见人点头哈腰的奴才相，更加断定他不是一个好东西。我和工友们一商议，大家一致的意见是想办法把他挤走。对于这一段历史，十分了解这场黄金保卫战的江天真，常把当年的细节

0: 最直接、最残暴的手段扫荡。
1: 日军满心以为，凭借着声势浩大的扫荡行动，一定能够将酬金小队的运输通道彻底封堵，恢复金矿的正常产量。可现实却如同一记响亮的耳光，重重地打在了他们的脸上。
0: 关于扫荡的结果，时任招远矿业所选矿科长兼分析科长山本侍郎后来回忆，矿内只要集合队伍，工人中的八路就出去送信，所以日军每次出去扫荡总是遭伏击。就在日军因产金量锐减而焦头烂额之际，却不知胶东区委早已暗中布局，一张更大的罗网已然张开。
2: 像江犬他们这样小队呢，只能破坏敌人的生产设备，延缓敌人的采金速度，但是还有大量的黄金源源不断地运往日本。在这种情况下，胶东区委呢采取了一个更有效的方法，武装夺取黄金。
0: 而夺取黄金的主要途径是针对日军的运输线路展开行动。日军所掠夺的黄金主要经由龙昭公路进行运输，通过该路线送往龙口，再从龙口港装船，借助海运方式运往日本本土。这条运输路段沿途需经过数十个村庄，日军在沿线每隔数里便构筑一处据点，这些据点相互呼应，构建起一张严密的防空

0: 么究竟该如何突破日军的重重防线，成功夺回这些被掠夺的黄金呢？
1: 1942年的一天，时任胶东军区青年营营长的王一民收到情报，3天之后将会有9辆日军运输车从槐树庄经过，车上有大量的金矿矿砂，并且还有可能装载有其他物资。时间紧迫，他立即抽调精干人员，配合八路军组成夺金小分队，连夜展开部署。经过周密勘查，小分队将伏击地点锁定在槐树庄村外的必经要道。
2: 日军押运黄金的这个运输车队啊，他在公路上跑的时候是非常快的，打伏击是很难打。选择的槐树庄呢，是因为他进了庄以后，老百姓过马路了，他肯定要减速，减速以后我们才有机会对他实施攻击。
1: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夺金行动悄然展开。
2: 那是1942年的4月28号，天蒙蒙亮的时候，这个日军的车队啊，快速的来到了槐树庄附近啊。就在要穿越槐树庄村庄的时候，迎面来了一支啊送葬的队伍，披麻戴孝，迎着车队就走过来了。日军呢，当时就来不及反应，只能降低车速。
1: 就在日军车队放缓速度的时候，藏在隐蔽处的八路军战士们如猛虎般一跃而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扑车队。霎时间枪声骤起，子弹如雨点般呼啸而过，打破了村庄的寂静。更令日军措手不及的是，原本在路上缓缓行进的出殡队伍突然掀开校服，撤去零番，从棺木与纸帆下抽出长短枪支，顷刻间日军车队被小分队四面合围。
2: 实际上这种埋伏啊，是已经是非常普遍的。人民战争就是它的这个它的神奇的力量就是在这里，它接地气，它呢符合当地的民风，所以日军是非常难以发现的。

后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酬金不易，运金更难。从昭远到延安之间，日军设置了数百道封锁线，犬牙交错地分布着上千个日伪据点。此外，国民党控制的地区也对共产党进行阻挠与封锁。长路漫漫，道阻且长，这些承载着胶东人民抗日热忱与民族解放希望的黄金，要如何穿越这重重罗网，安全抵达延安？一条隐秘的黄金通道即将在烽火硝烟中悄然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之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中国战斗机实现了从陆地向海洋的历史性跨越，对加强国防建设、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的历史性跨越，对加强国防建设、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具有重大战略意义。谁能想到，在歼十五成功实现阻拦着舰和滑跃起飞两天后，歼十五舰载机研制现场总指挥罗阳却因疲惫倒在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直到此时，人们才知晓，还有这样一位默默无闻的英雄，为国家、为中国的航空工业立下这样的汗马功劳。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共产党人必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罗阳用生命回答了政绩为谁而树，为国家强盛，为人民安宁。
1: 强大的国防啊，就是最坚实的民生保障。罗阳同志攻坚克难，完成重大国防装备的研制，这种造福啊，不是直接的柴米油盐，而是守护万家灯火的大国盾牌。他的政绩以强国强军守护万家平安幸福，是从大局长远根本层面践行了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深刻内涵。
0: 2007年，罗阳成为航空工业沈飞的掌舵人，当时正是国防武器装备急需升级换代的时代，罗阳接到了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为中国研制第一代航空母舰舰载机。时间紧，任务重，他毅然担起了千钧重担。
2: 航母舰载机它的建造实际上和过去这种陆上使用的战斗机它是不一样的，因为它从机舱上升到甲板有些空间比较小，所以战斗机呢它也能折叠的。第二个就是能够供它起降的这个空间只相当于在陆地上这个机场的十分之一，无论是从材料的这个使用上还是技术上，那么应该说更要难度更要大于研制陆上使用的这种战斗机。
0: 当时由于西方国家对于航母舰载机技术的封锁，中国没有相关的经验可以借鉴，只有自主创新一条路可以走。难度大，任务重，面对这个貌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罗阳的表态只有八个字：恪尽职守，不负重托。他带头先下军令状，保证完成任务。树政绩就要树真抓实干的实绩。
3: 大家都知道，歼十五这个项目啊，是我们沈飞公司今年任务当中的头号任务，也是重中之重的任务。
0: 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任务呢？罗阳绞尽脑汁。按照流程，歼十五舰载机先由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完成设计后，再交由沈飞进行制造。当时罗阳主动找到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的总设计师孙聪，提出了让制造提前介入设计，将设计与制造一体化的构想，两个人一拍即合。在罗阳的倡议下，分属设计和制造两家单位的几百名工作人员可以交叉并行推进工作。与此同时，罗阳还提出了想利用数字化技术和三维仿真手段，使设计和制造无缝对接，从而大大缩短了研制周期。
4: 在歼十五的研制过程中啊，他把这个设计端和制造端有机的结合起来，大大提升了歼十五研制的效率。我们今天在学习罗阳同志学习正确政绩观的时候，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既要尊重规律，同时又要充分的把握。

0: 非常有限。
1: 平时的时候他在家的时间也不多，一般情况下就是我早上还没起床他已经上班了，然后晚上我都睡觉了他还没回家，然后出差的情况更多。
0: 这是罗阳一家三口为数不多的一张合影。在罗阳女儿的印象中，父亲一直是个忙碌的人，所以对于父亲难得的陪伴，她总是记得特别牢。
1: 那次十一回完家之后呢，爸爸还带我们去了一趟那个凤凰岭，就是一个小山，其实那个山没多高，但是呢我就爬不上去了，然后我爸就说你做事儿是要坚持的，就这么高的山我陪你一起爬。
0: 虽然工作很忙，但罗阳对家人的关爱与牵挂并未减少，下班后有时间他都要去看望自己的母亲。虽然他待在母亲身边的时间并不长，但母亲非常体谅他。
2: 我就感觉到他含泪，有时候说他到了我那里啊，就在我的卧室，他一来就这么躺在。要是他的任务完成了啊，我就知道他就要上楼的时候啊，推着哨子上楼，那就说明他们的任务完成了。
0: 罗阳年轻的时候喜欢打排球，爱好摄影和下围棋，是个内心丰富、懂生活的人。但随着肩头的责任越来越重，他的这些爱好全部放弃了。即便这样，他的眼中也只看得到同事们的辛苦和奉献。
3: 根据公司的这个重点信号，任务都完成。长期的加班加点，很多谈对象的时间都没有，很多人吃住在现场，家里头很长时间都不知道他在忙啥。我们组织部门把这个。

0: 现在金色飞行应该说是这个岛舰上的舞蹈，因为从高空中看这个海上飘动的航母像一个火柴盒这么大，太低了有可能撞到航母的后甲板，太高了以后飞机上的这个阻拦钩抓不住这个阻拦索，那么它就再次要起飞，也否则的话它就要冲到这个海里面去。
1: 浩瀚的大海一望无边，在湿冷的海风和战机的轰鸣声中，罗阳记录着每批架次的起降，对飞机的一举一动都不放过。每次海试的间隔期间，他都会主动找设计人员和测试人员了解飞机的状况，需要做哪些改进。那几天晚上，他房间的灯一直到凌晨都还亮着，默默深耕前沿，潜心筑牢根基，为舰载战机长远发展做前功铺好路，早已刻进罗阳日复一日的工作坚守里。
2: 国防科技事业，那个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这个一定是有一大批人在像罗阳这样的好的领导的带领下，长期的这种耕耘做潜功，所以这个就又涉及到我们的党性。

0: 九时，一架编号552的米黄色。上午九时，一架编号552的米黄色歼-15战机飞临辽宁舰上空。在飞行员的操纵下，飞机降低高度，调整姿态，对准跑道，俯冲下来。历经惊心动魄的几秒钟，滑行不足50米，歼-15战机稳稳地停在了航母甲板上。顿时欢呼起来，互相击掌拥抱。太久的压抑，太多的焦虑和紧张，终于得到释放。罗阳当时高兴得像个孩子。
1: 国外很多这个媒体，一些这个分析人员跌破这个眼镜，他没想到，中国海军这个舰载航空兵这个发展是这么快，这也标志着我们这个辽宁舰已经初步的具备了这个战斗能力。
0: 由于训练任务异常繁重，加之工作的保密要求，直到歼-15成功完成起降训练，罗阳才与分别了半个月的妻子王希丽打了一个电话。在电话里，他告诉妻子，他的任务完成了，他很欣慰。

0: 2012年11月25日上午，胜利完成中国首次航母舰载机着舰任务的辽宁舰返回大连港。歼-15舰载机研制现场总指挥罗阳慢慢走下了舷梯。此时的他看上去有些疲惫。
1: 罗总感到非常的疲倦，心绞痛啊，一直是在这个过程中。然后我们发现他情况不对，就赶紧送到他到医院去。快到医院的时候，他就不行了。然后经过了3个多小时的抢救，罗阳同志因心肌梗死不幸病逝了。
0: 51岁的罗阳猝然离去，令人无比痛惜。谁也没有想到，这个背影竟成了他留给我们最后的影像。深爱罗阳的妻子知道，自己的丈夫真的是太累了。看着眼前的罗阳，她心如刀割。一句“好好睡一觉”，是她对丈夫最后的叮嘱。晚上8时，载有罗阳遗体的灵车从大连返回沈阳。得到消息的沈飞人纷纷自发来到路边，在寒风中迎接他们并肩战斗的战友，用车灯照亮罗阳回家的路。
1: 走的路途上，我们相继接到了这个群众的电话，说希望罗阳同志回他原来工作的岗位去看一看，让罗阳同志最后看一看他生前曾经战斗过的地方，为我们社会做贡献的地方，也是实现他人生抱负的地方。
0: 长长的车队特意从罗阳母亲的楼下缓缓驶过。儿子这次出差已经10多天了，老妈妈一定天天盼着儿子回来，陪他说说话，靠在床头睡一觉。老妈妈怎么会想到，总是缺觉的儿子，这次永远。

0: 前置记录，国之重器，生命铸制。罗阳用自己的生命托起了中国战机，干惊天动地之事，做默默无闻之人，这是罗阳一生的真实写照。罗阳牺牲的第二天，也就是2012年11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就做出重要指示，罗阳同志秉持航空报国的志向，为我国航空事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他的英年早逝是党和国家的一个重大损失，要很好地总结和宣传罗阳同志的先进事迹，广大党员干部要学习罗阳同志的优秀品质和可贵精神。
1: 罗阳同志的事迹告诉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跳出个人得失、局部利益，胸怀国之大者，把对党忠诚、为民造福呢统一起来，局部利益，胸怀国之大者，把对党忠诚、为民造福呢统一起来，以实干担当诠释对党和人民的绝对忠诚。广大党员干部虽然身处不同的岗位，但都要对国之大者心中有数，坚持以实干出政绩，敢作为，勇担当。
0: 在罗阳牺牲后的第二年，航空工业内部诞生了一个先进的团体，罗阳青年突击队。十多年过去，如今罗阳突击队的数量已经超过了15000余支。罗阳的女儿罗亮在毕业后也选择成为一名航空人，还成为了罗阳突击队的一员。
2: 虽然不研究飞机，但是也是感觉跟父亲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去共同为航空事业奋斗，我觉得也是一种接续吧。
3: 青年党员就应该到一线的实践当中，尤其是在极难险重的重大任务中去淬炼党性，这也正说明了罗阳的这种精神是可以代代相传的。中国共产党的这种为民造福的政绩观正需要的代际相传，才能够在全党形成一种合力，去推动我们整个事业的发展。
0: 斯人已逝，十多年时间匆匆而过，但是罗阳的名字，罗阳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我们勇敢前行。罗阳生前常说，航空报国是使命，不是荣誉。他用一生诠释了真正的政绩是谋长远、夯基础、重前绩的远见卓识，是功成不必在我，强国必定有我的境界。在沈飞的总装车间对面，罗阳的雕像被安放在此，就像他还在时一样。每一架飞机生产完成，都会从这里推出，从罗阳的眼前经过。看，这是我们中国的战机，它将纵横深蓝之上，翱翔天地之间，护我疆土，守我国门。
4: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

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小倩。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

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会见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时，习近平指出，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简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向更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时，习近平指出，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 17号在上海会见来华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俄罗斯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奥列什金。 王毅表示，中方愿同俄方一道，着力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能力建设，也让人工智能成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的重要增量。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 17号 就美国不再延续涉港国家紧急状态表示，美方有关行动是履行双方经贸磋商共识的重要一步，中方对此表示赞赏，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符合中美共同利益。 美方涉港政策向积极方向调整，也符合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轻阅读。

0: 你为什么去旅行？我想，每个人都能说出自己的目的。新加坡作家尤金，环游世界将近100个国家和地区，通过旅途上邂逅的许多人物，加上自己的观察，他详实记录了彼时彼地的面貌。时间改变了很多事情，后来有些旅游目的地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不过，尤金觉得，不管发生什么变化，历史永远是一面值得我们借鉴的镜子，而游记则为每一个不同时代的生活面貌做了最忠实的反应。走进过去是为了更好地了解未来，这也是为什么今天的读者依然喜爱尤金的游记。正如作家齐军评价的那样，他笔下所呈现的每一处风光、每一个人物、每一种奇风异俗，都经过他细心探索、观察、体认，糅合了他行前对各国文化、地理、历史等背景的充分研究准备，透过笔端流泻而出。可贵的是总带有一份丰富真挚的感情。由海天出版社引进中国的《地中海那马车夫》收录了尤金在非洲和亚洲旅行的部分散文，为读者展现了一个壮美、细腻、真挚、动人的精彩世界。各种个性鲜明的生态、地貌、人文风情不一而足。通过与当地人的交流，尤金深入了解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情感思想、社会民情，也使得他的游记能够带给读者一种深邃迷人的阅读体验。
1: 新加坡作家尤金的环球旅行，充满个性鲜明的生态地貌和人文风情。他到过危机四伏的泰北丛林，也到过世外桃源般的水上克什米尔。他遇见过沙漠中的古老民族，也曾和扬帆环游世界的快意水手同行。尤金的游记不只是游记，更是具有历史人文价值的纪实散文。本期轻阅读，翻开尤金作品《地中海那马车夫》，品味尤金笔端与足下流淌的真挚深情。

夏天是土耳其盛产水果的季节，樱桃、李子、杏闪着诱人的亮光，价格更是便宜的令人难以置信。尤金买了樱桃、李子、杏，还有毛桃、橘子、雪梨，后来只能吃力地拎着大包小包去搭公共汽车。之所以买这么多水果，也是因为接下来从戴尼兹利到南部的海港马尔马里斯至少要5个小时，水果可以用来充饥，也可以用来解渴。上公共汽车之后，尤金夫妇就发现左侧有2名乘客也带了许许多多的水果，彼此对看了一下，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那两位乘客，一位来自新西兰，一头金发，身材颀长，名叫理查；另一位叫拉沙葛，头发长而乱，一双眼睛闪闪发亮。尤金猜出他来自泰国。理查和拉沙葛正在环球旅行，带他们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不是飞机，也不是汽车或者火车，而是游艇，也就是潇洒的风帆。理查的父�亲是海员，理查9岁就跟着父亲漂洋过海，四处为家，因此大海和他有着一份难以割舍的感情。15岁，理查暂时告别海洋生活，来到造船厂当学徒，很快就升为师傅。辛勤工作之余，他还花了3年时间打造了一艘风帆。这时候他也积攒了足够的旅费，就和4个朋友共同策划驾着这艘风帆环游世界。航海旅行听着很潇洒，却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受得了这种艰苦、寂寞又单调的生活的。渐渐的，朋友们都离开他返回新西兰了。整整5个月，他独自一人在海上生活，哪怕是生了重病，也不能够一次睡超过20分钟，必须起来检查一下是否有危险。终于，当风帆在泰国普吉岛靠岸时，他决定上岸休整一段时间，同时也赚点旅费，好继续上路。理查在普吉岛的一家休闲俱乐部做起了调酒员，就在那里，他认识了当厨师的拉沙葛，两人一见如故，十分投缘。4个月后，他们就一起结伴开始航海旅行了。理查欣慰地说，有了拉沙葛作伴，海上的生活无形中便增加了许多乐趣。我们不论在睡眠或餐食上都采取轮班制度，在睡眠方面每人轮流睡4个小时，在餐食上双日由拉沙葛煮泰国餐，单日则由我弄西餐。拉沙葛笑嘻嘻地插嘴说道，起初我的泰国餐弄得他眼泪直流，大喊救命，然而现在他连做西餐都要加入一点辣椒酱嘞。一路这么聊着，公共汽车已经到达马尔马里斯了。下车后，理查关心地问尤金夫妇有没有订旅馆，原来夏天是旺季，旅馆恐怕都是客满。理查诚恳地建议他们到自己那艘风帆的客房住一晚。尤金从没住过风帆，于是高兴地答应了。接下来的时间里，4个人分别采购、烹饪，一起在船上享受了美餐，分享航海的奇妙故事。比如理查说，相比鲨鱼，鲸鱼才是他真正担心的，因为鲸鱼体积庞大而又力大无穷，有时候尾巴轻轻一扫，就足以把整艘船打成碎片。尤金听得入神，连食物都顾不上吃。理查继续侃侃而谈，为了逃避鲸鱼，在海上生活的人都知道船的底面是绝对不能修上黑漆或白漆的，否则鲸鱼在海底看到了，会以为遇上了同类，而游过来亲热地用鱼体摩擦船身，这一磨呀，恐怕便会给它磨成粉末，万一避无可避地碰上了，唯一的方法便是以全速朝不同的方向驶去。鲸鱼从嘈杂的摩托声里辨出我们不是海里的另一条大鱼，通常是不会追上来的。
这一晚听了许多奇妙的航海故事，尤金在大海的呢喃中睡去。第二天享用了拉沙格做的早餐后，尤金夫妇在理查的帮助下上岸，目送这两位旅行家和他们的风帆渐行渐远，去往下一个目的地希腊。未来在完成环球旅行之后，理查将要回到新西兰，而拉沙格也会在那里寻找工作，那又会是另一个精彩的故事了吧。

0: 新加坡作家尤金的环球旅行，充满个性鲜明的生态地貌和人文风情。他到过危机四伏的泰北丛林，也到过世外桃源般的水上克什米尔。他遇见过沙漠中的古老民族，也曾和扬帆环游世界的快意水手同行。尤金的游记不只是游记，更是具有历史人文价值的纪实散文。本期轻阅读，翻开尤金作品《地中海那马车夫》，品味尤金笔端与足下流淌的真挚深情。
1: 尤金生长于东南亚，也常常在东南亚国家旅行。《地中海那马车夫》一书中就收录了他游历缅甸、泰国、越南、老挝等东南亚国家的散文。斑斓多彩的东南亚自然风光与人文风情在他的笔下摇曳生姿。在《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一文中，他描绘了缅甸蒲甘他兵雨塔的美丽日出。他写道，六点整，清月的钟声悠悠响起，瑰丽的霞光从地平线一点一点地渗出密出，大地轮廓逐渐显现。很快的，霞光转化为猛烈的火炬，熊熊地燃烧着，越烧越炽，把大片大片沉重墨黑的夜色毫不留情地烧掉了。偌大的天空转蓝转白转亮，这时仪态万千的太阳冉冉现身，把眼前如画的实景清清楚楚地映现出来。浓密的树影好似绿色的浮云，一团一团悠悠地浮在半空中。树下树畔许许多多染着岁月沧桑的古老遗迹，不畏风雨，傲然屹于纵横交错的马路上。马路两边就是寻常百姓家，古老与现代，死亡与新生，就这样奇妙无比而又契合无间地在缅甸的千年古城蒲甘里相互交织。蒲甘位于缅甸中部伊洛瓦底江畔，资料显示过去共有4000多个历史古迹，然而其中有许多被无情的战火和可怕的地震烧毁震塌了。如今散布于蒲甘而保持良好风貌的古迹共有2217个，古迹当中以佛塔和佛庙居多，而高达61米的他兵雨塔就是蒲甘最高的一所庙宇。现在坐在他兵雨塔顶层的石阶上朝远处眺望，建筑形式各个不同的佛塔尽收眼底，圆锥顶的、三角顶的、小圆顶的、螺旋顶的、砖砌的、石柱的、镀金的，千姿百态，美不胜收。我痴痴地看着，不愿离去。尤金的缅甸朋友丁维住在一个叫敏卡帕的村庄里。敏卡帕村的屋子就和缅甸其他大部分地方一样，以茅草为屋顶，以竹筒竹竿为屋梁柱子，因陋就简，通风阴凉。尤金夫妇到来的时候，丁维正蹲在靠近大门处，手里拿着一小段6寸来长看似枯了的小树干，在一个圆形平面的传统石磨上专心致志地磨呀磨的，磨得不亦乐乎。原来他正在为母亲和妹妹研磨香粉液，这种香粉液叫做檀纳卡，是缅甸妇女喜爱的传统化妆品，用黄香炼树的枝干等纯天然材料加水研磨而成，具有清凉止痒、防止蚊虫叮咬等作用。丁伟把手里的那一小节树干递给尤金，尤金如获至宝，接了过来细细端详。他写道，粗糙的树皮呈现淡淡的褐色，乍一看有点像放大了很多很多倍的中药当归，凑近鼻端闻一点气味也没有。丁维说必须掺和水一起磨了，香味才出。他用手沾了沾石磨上乳黄色的液体，涂在我手背上， 我闻了闻，果然有一股极其清新的香味从那乳黄色的液体中悠悠地散发出来，而一种清凉透顶的感觉也迅速地在手背上蔓延开来。自从踏入缅甸境内，我便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缅甸女性不论老幼美丑，不管已婚未婚，一律都在脸上涂抹着一种乳黄色的水粉，不讲究的让这好像颜彩一般的水粉毫不规则地散在脸颊各处，这里一片那里一片，狼藉不堪。讲究的呢，却利用这水粉在双颊精雕细琢地绘制图案，有人画两片脉络分明的叶子，有人绘两只振翅欲飞的小蝴蝶等等。黄香楝树被缅甸人视为国宝，每到二三月就开出满树美丽的白花，女子采了戴在鬓发间，走在街上别具风采。黄香楝树长大了以后，以它的树皮美化女子的皮肤，老了之后，缅甸人又将它的树根挖出，以树根磨成的浓液来治疗痛风症。尤金感叹道，黄香楝树对于缅甸人来说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东南亚的自然风光是迷人的，比如坐在湄公河畔，尤金觉得自己仿佛置身于一幅淡雅绚丽的水墨画中。他写道，天色未曙，雾气氤氲，那条不动声色的河若隐若现的，显得非真似幻，扑朔迷离。河的对岸是山，那一列妩媚如绿玉的远山被虚无缥缈的雾染成了一片模糊的温柔，渐渐的雾气褪去，

光露出，这里那里像被慢慢的拭去尘埃的水晶一样，一点一点的亮了起来，亮了起来。那河那山欢天喜地的醒了，澄蓝的水色，嫩绿的山色，把大地映照得像童话一般璀璨。这次尤金来到的地方是位于湄公河和南康河汇合处的古老城市老挝中部的琅勃拉邦。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老挝的许多城市都遭到战火的无情蹂躏，琅勃拉邦却奇迹般地保持了完整的面貌。金碧辉煌的旧皇宫，赋予法国风情的古雅建筑，庄严宏伟的寺庙，全都丝毫无损地屹立着。195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琅勃拉邦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亲眼见到这座古城，尤金感叹，这城市的确漂亮。他觉得琅勃拉邦的美不是跋扈张扬的，而是丰实内敛的。来到这样一个城市，整个人都大大的松弛了，哪怕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想，只是随心所欲地到处看看，走走，听听，逛逛，就是生活的大享受了。老挝的经济并不发达，然而这里的小孩见到游客不乞不讨，不偷不抢，保持了自我的尊严。而大多数不懂英语的老挝人看见游客也总是笑脸相迎，显得非常温馨。不过这座古城带给他最多感触的可能不是风景，而是他慕名而来认识的女房东文达如。这位气质娴雅、笑意盈盈的老挝女人，在大学毕业后曾经当过教物理和化学的教师，可是工资很少，生活捉襟见肘。得知琅勃拉邦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后，她就打定主意为自己开辟另一条人生道路，不仅苦学英语，还把自家的房子打造成小旅社接待游客。随着经济情况大大改善，她把两个孩子送出国去深造，因为她觉得教育是立国齐家修身的首要条件。他还说，我们这儿有几句大家耳熟能详的谚语，水涨的时候鱼儿吃虫蚁，水落的时候虫蚁吃鱼儿。这谚语要表达的正是一般老挝人那种随遇而安、听其自然的人生哲学。往好处看，这样的民族特性能使人人和睦共处，然而他却也是国家进步的绊脚石呀。能说出这样一番话的文达如，难怪会让尤金觉得不同凡响。文达如的不同凡响还在于他的厨艺高超，生财有道，不仅会用树皮做纸张，还会收集附近村庄的陶钵卖给外国游客，能获得不错的收入。他还做蜡染，做织绣，他那专注投入的样子美得像一幅画。也难怪尤金会说，返回家门之后，我发现我的记忆已化成了一株榕树，这棵榕树深深地植于琅勃拉邦这块土地上面，记忆里有宁静的山，有恬静的水，当然还有一个快快乐乐的自绘人生图案的女人。今天的轻阅读为大家推荐的是尤金作品《地中海那马车夫》，希望各位喜欢。主播周薇代表今天的责任编辑丁旭，感谢各位的守候，我们下期节目再约。

我是北医三院的一名医生，读书的话对我来说就是一种习惯，从小可能给我带来最多的是一种快乐吧。因为读的书越多，感觉世界越精彩越丰富，自己的精神呢也是脱离了那种比较贫瘠的一个状态，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

0: 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悦。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东海南部有1.7到2.4米的中浪区，台湾海峡有1.3到1.8米的中浪，台湾以东洋面有1.8到2.3米的中浪区，巴士海峡有1.3到1.8米的中浪，南海北部有1.3到1.6米的中浪，南海中部有1.5到2.0米的中浪区，南海南部有0.8到1.6米的轻浪到中浪，北部湾有0.9到1.8米的轻浪到中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0.6到1.6米的轻浪到中浪。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5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5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5米，因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2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9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8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5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悦，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战国时期，七雄争霸，逐鹿中原。有传闻称，得和氏璧者得天下，由此围绕楚国镇国之宝和氏璧，上演了一场激烈的夺璧之争。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请听由吴畏撰写的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由时代播讲。
2: 说辞了朝阳，先到官署叫上屈平，又寻到南山，三人一起回来屈府与须弥会合后，才原原本本地说了江南军田忌有可能勾结云当之事。屈平说，
3: 哎，我有个主意，我们可以来一招釜底抽薪。如果田忌当真是为和氏璧而来，那么齐国质子田文一定卷入了其中，很可能还是这件事的主谋。他不是一直想回齐国吗？我这就去官署拟表，奏请大王遣送田文回国，请齐国另换新的质子。只要大王准奏，我们即刻派人秘密将田文送走。等田忌知道消息的时候，田文早就强行押解出境了。
4: 须弥说，这主意妙极了，想来田忌呀也是身不由己，田文一走应该再没有人逼他，也许呀他意图染指和氏璧一事会就此作罢呢。
3: 孟说也说，好主意，那就请屈穆敖去办吧。不过我还有一点担心，即使田忌肯罢手，那云当应该也不会就此善罢甘休吧。田忌不是还住在昭府中吗？我们这就分头行事吧。
2: 屈平遂赶去官府，孟说南山，须弥则来到了令尹朝阳府上。当日朝阳府上出了风波，田忌本有心告辞，但朝阳极力挽留。田忌也觉得如果坚持离开，难免会更加落人口实，遂顺势留了下来，示意自己胸无芥蒂，但却极力约束侍从只留在待舍中，不得再四处行走。孟说三人进来的时候，田忌正在庭院中散步。孟说上前见礼说，
3: 君上可还好？
2: 田忌笑道，
3: 好，很好。
2: 孟说说，城中出了大盗，已经三次光临臣的寒舍，臣是特意来提醒君上多加小心的。取出会有云当样貌的布帛，有意遮住字样说，
3: 哦，就是这个人。
2: 田忌略略一看，当即咦了一声。孟说说，
3: 怎么，君上认得这个人？
2: 田忌说，
3: 不认得，只是看到这人受过情形，我想起了一个老朋友来。
2: 孟说说，
3: 这个人就是云当。
2: 田忌

0: 居然是他，我听说他的大名已经很久了，原来长得这副样子。孟叔说，很可能他已经设法除去了脸上的墨渍。田忌挑起了眉毛，明显愣了一下，这才问道，他又回来郢都了？孟叔点点头说，应该是为和氏璧而来，我今日特意拿来他的样貌，要请所有人看一遍，记住他的样子，一旦有发现就请立即通知我。田忌沉默半晌，招手叫过侍从说，将所有人叫出来。孟说遂请田忌部署一一看过图像，暗中则将真人与云当相貌比照，但却没有发现端倪。不仅如此，出来待赦后又让招抚上下看过布帛，也没有人声称见过这样一个人。南山说，
1: 听说云当技艺高超，从未失过手，但人的能力终究有限，招抚不是普通民宅，他如果要想做到万无一失，事先会做许多观察，一定已经混进来查看地貌，怎么会没有人见过他呢？
0: 孟说叹道，这图像是根据老卫士的描述画的，隔了时见过他呢？孟说叹道，这图像是根据老卫士的描述画的，隔了十多年记得已不是那么清楚了，画出来就该变样了。我自己小时候也见过云当，但现在也不怎么记得他的容貌了。想不到他三次光顾我家，将我家偷得精光，我居然连他到底长得什么样子都不知道。
2: 虚米说，这云当如此胆大妄为，居然先后三次到公正勋家里行窃。哎，我有个主意，公正勋不妨命人撤下通缉他的榜文，反正这图像也没有多大用处，他以为公正勋服软，自然不会再来找麻烦。不仅如此，这愈发会助长他的自大心理，我们正好可以利用这一点来对付他。
0: 虽然未能从田忌一方发现线索，孟说却不愿意就此向云当示弱，说
1: 云当如此狂妄，既然非要针对我，不如由我来一次诱捕。
0: 南山说，
1: 公正君打算如何做呢？
0: 孟说说，
1: 上次因为华容夫人的案子，太子酬谢了一双玉璧给我，我因为受职有愧，暂时收在宫中未带回家，不如就用这对玉璧做饵来诱云当上钩。
0: 南山说，
1: 好，我这就去安排。
0: 须弥很是不放心说，
2: 当年云当能在千军万马中探囊取物而不被人察觉，你们觉得该如何安排？防守能比军营还要严密吗？
0: 南山说，
1: 云当本事再大，终究只是个人，我不信他有通天遁地的本事。
0: 轻握了一下恋人的手说，
1: 放心，我一定会安排妥当的。
0: 须弥说，
2: 那我跟你一起去。
3: 孟说遂与须弥、南山分手，径直来到了十里铺客栈，问店家说，
1: 副队和司马错可还住在这里？
3: 店家说，
4: 啊，还在这里，不过副军刚刚接信出去了，司马军呢应该还在楼上。
3: 孟说心说，这两人明知道唐姑姑已死，莫哲想要夺取和氏璧的意图已经暴露，却还滞留在这里不走，说不定是在等待墨者的后援。又问道，
1: 那姓田的墨者可有再来过？
3: 店家说，
4: 啊，没有，自从他

0: 你们再留在这里也不能有所作为。从今日起，我会派人严密监视这里，如果稍有异动，我就会逮捕你们法办。你最好还是和父君早日回秦国去。司马错说，我早告诉过公正君，我和傅队只是来楚国游玩，难道因为傅队是傅巨子的爱子，就怀疑他要夺和氏璧？那么你是孟巨子的孙子，是不是也有夺璧的嫌疑了呢？孟叔说，我的话就说到这里，这是我看在了先人的情分上最后的劝告。出来房间时，正好遇到赵国商人主父，也就是赵国太子赵雍。赵雍先笑道，好，公正君可有捉到那名身怀鱼肠剑的凶手？孟叔说，还没有。主先生可有好法子？赵雍笑道，听说那人就是大名鼎鼎的云当，我能有什么法子？顿了顿又说，哦，公正君此刻的心情应该是相当的焦灼吧。孟说说，这话从何说起？赵雍说，明知道那人犯了罪，明知道他姓甚名谁，却无法将他绳之以法，公正君难道不焦灼吗？话中俨然别有深意。孟说说，我相信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凶手落网是早晚之事。顿了顿又说，主先生是明理之人，向来该知道赵国有赵国的法律，楚国有楚国的法律，如果因为执行赵国的法律就要触犯楚国的法律，那么我是一定会干涉的。赵雍一时愣住，大概料不到孟说已经知道了他的来历和意图，好半晌才说，那是当然，今日成教了，公正君请。擦肩而过时又低声笑道，不过我想要做的事从来没有做不到的。孟说说，好，我拭目以待。出来客栈时，正遇到招抚的管家，孟说不免有些惊讶，问道，管家来这里做什么？管家笑道，还不是寿宴做准备，夫人怕宾客太多，府上人手不够，要从十里铺订一些菜肴，我家少主君最喜欢这样的菜了，小人来送菜单的。忽听的里面琴声叮咚，有女子婉转吟唱，不由得眼前一亮，问道，哎，那是谁在唱歌？孟叔说，哦，应该是那个名叫陶姬的女乐，我每次来差不多都能看到她。不及多说，就此告辞。正拐过街角，卫士雍瑞匆匆地奔过来说，公正君，我刚才无意中又看到那名墨者了。孟叔说，田鸠，他怎么还在这里？雍瑞说，他一直在跟副队争吵什么，就在前面的河边上。孟叔说，走去看看。两人赶来龙桥河边，却见副队双手紧握，走去看看。两人赶来龙桥河边，却见副队双手紧握一柄短刃，正指着田鸠腹部，田鸠捉住他的手腕，竭力抵挡。孟说忙大喝一声说，做什么？快放下兵器。副队微一偏头，随即转头，短刃就在那一刹那刺中了田鸠，他捂住腹部，慢慢的软了下来。副队啊了一声，慌忙松开手，转身就跑。孟说命道，你看看田鸠还有没有救，我去追副队。雍瑞说，遵命。孟说提气急追，终于在市集东面追上了副队，捉住他的手臂，反拧到背后喝道，你杀了人还能往哪里跑？副队挣扎着叫道，我不是有要杀他的，是他逼我杀他的。孟说说，少废话，跟我们走。走不多远，雍瑞气喘吁吁地追上来叫道，公正君，不好了，那墨者自己投河了。原来雍瑞见田鸠伤在要害之处，流血极多，便打算就近叫几个人来用木板抬他去医治，哪知道刚走出数步，就听见背后有动静，回头一看，田鸠挣扎着坐了起来，一头栽入河中。副队闻言咬牙切齿地说，他这是非要害死我呀。孟说说，你说什么？副队气愤之极，再也不肯开口说话。
1: 礼崩乐坏，风云乱世，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由时代播讲的吴畏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正在播出。
0: 几人忙重新赶来田鸠投河的地方，却只见河岸边

你先押他去官署。副队说，不，你们不能抓我，我是墨者。墨家有自己的法律，但王王说，不，你们不能抓我，我是墨者。墨家有自己的法律，但往往比诸侯国法律更严酷。墨者犯法，通常都由墨家巨子自行处置。孟说闻言，便与雍瑞押着副队回来十里铺客栈，进来司马错房间，开门见山地问道：“副队是墨者吗？”司马错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见副队手上、衣襟上均有血，被雍瑞指在一旁，料来是闯了大祸。若不承认是墨者，他便会立即被逮去官府，只得老老实实地回答说：“是，副队是副巨子之子，自小就是墨者。”孟说说：“那么你也是墨者？”司马错说：“我不是。”他对自己的身份有着极强的荣誉感，不愿意靠撒谎脱身。料想到了这个地步，再也难以在楚国待下去，索性实话实说说：“我跟孟公正一样，也是军人。不过我是秦国的军人，这次是受我国大王之命来协助唐先生办事，

0: 错说，田鸠是前任巨子田巨子的独子，向来独来独往。田巨子就是田湘子，是孟说祖父孟盛，就是田湘子，是孟说祖父孟盛在自杀前亲自选定的巨子继承人。孟说说，副队刚刚杀伤了田鸠，田鸠自己投河而死。他本以为司马错会万分错愕，但对方却一点也不惊讶，只默默看了副队一眼。副队说，
1: 不是我要杀他，是他非逼我杀他。
0: 孟说转头说，先带他回他自己的房间。等雍瑞将副队拖走，孟说才问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不肯说也无妨，我会立即以间谍罪名逮捕你，以杀人罪名逮捕副队。司马错正色说，
1: 公正君可以逮捕我，我是军人，赶来楚国就已经有赴死的准备，但副队是墨者，按照惯例，墨者伤人杀人都由墨家巨子处置。
0: 孟说说，
1: 这我自然知道，可副队和你之前不是都一再强调跟墨家无关吗？我怎么知道你现在不是为了帮副队逃脱楚国的法律才假称他是墨者？我看得出他很享受眼前这种锦衣玉食的生活。
0: 司马错急道，
1: 副队的确是墨者，田鸠跟他争吵也是认为他违背了墨者清苦的原则。
0: 他知道如果不说实话证实副队的墨者身份，势必难以脱身，只得说，
1: 墨家的事具体情形我也不是十分清楚，但听说副巨子多病，已经开始在众弟子中挑选继任，田鸠在墨者中声望很高，是下任巨子的有力人选，副队一直有心从他父亲那里继承巨子之位，对田鸠多少有些记恨。
0: 孟说说，
1: 可墨家家规森严，选任巨子并非公选，而是由上任巨子任命。

难逃一死。若父拒子袒护亲子，等于公然破坏教规，从此再无生育可言。但无论父对结局如何，这都是墨家内部事务，轮不到我来插手。当即应允道：“好，我答应你，稍后就派人押送他到秦国边境。”司马错说：“父对和田鸠二人之争，不光是巨子位之争，还关系到墨家的派系之争。田鸠那一派还是墨子兼爱非攻那一套，而父对这派则支持秦国统一六国，认为只有天下一统，才不会再有战争。我国大王自然要支持父对，所以这次派我来楚国，实际上是要我暗中杀死田鸠，为父对除去竞争对手。但田鸠警觉性很高，一路不与我们同行，到楚国后也不同住，极少露面，我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下手。”孟说又想起那个满天星光的

0: 孟说才问道，梁姑姑知道你此行的真正目的吗？司马错不答，但分明就是默认了。孟说这才知道田鸠为何不等待救助，而是要投水自杀，他一定是明白了过来，原来同伴想要他死，他知道自己受了重伤，再也无力回去秦国，所以干脆投水自杀。他死了，也就等于副队死了。即使副队有父亲、副巨子庇护，侥幸不死，但副派在道义上也完全被打败了，他的田派自然会大占上风。这人其貌不扬，看起来呆头呆脑、木讷寡言，却能在伤重的时候考虑得如此深远，当真是人不可貌相。孟说问道，
1: 多谢司马君直言相告，这就请跟我走吧。
0: 带司马错出来，命雍瑞送副队到司马屈盖处，请屈盖派一队士卒押其出境。副队听说可以回去秦国，颇见喜色，又指着司马错问道，
2: 那他呢？
0: 孟说说，
1: 他是秦国军人，不得允许擅自进入楚国，按理要当间谍处置，你放心，他不会被处死，只会被扣押起来审问，皮肉之苦是免不了的。
0: 遂带司马错到大狱囚禁。回来王宫时，正好遇到屈平，屈平喜滋滋地说，
2: 哎，那法子成了，令尹奏明了大王，大王也批准了。
0: 孟说问道，
1: 大王同意放齐国质子田文回去齐国吗？
0: 屈平点点头说，
1: 今晚就会连夜派兵押解他去边境。哎，田忌那边查得如何呀？
0: 孟说说，
1: 一无所获，你姐姐和南宫正现下呢都应该在我家里。屈母敖，稍等我一下。
0: 到王宫中的住处，取了太子怀赠送的玉璧，与屈平一道回了家中。刚拐上街口，就见到产子率领着众卫士笑嘻嘻地迎了上来，不过都换上了便服。产子笑道，
1: 公正君放心，南公正已经安排妥当，那云当敢再来，定叫他有去无回。
0: 孟说说，
1: 好，辛苦各位了。
0: 他见屈平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问道，
1: 怎么，屈穆敖认为云当不会再来吗？
0: 屈平说，
1: 公正君可别小瞧了云当，他虽然赌强好胜，但却是个机灵人，寿宴不日即到，他既意在和氏璧，绝不会因小失大的。
0: 事情果真如屈平所料，云当接连三日都没有出现。孟说见如此下去只是突然消耗人力，便令埋伏的卫士撤去，依旧将玉璧送回王宫住处，自己专心安排令尹府中的寿宴。齐国质子田文被秘密地遣送出郢都后三日，田忌才得知消息，立即主动向令尹朝阳辞行。朝阳虽然尚不能肯定田忌是否真的与云当勾结，计划为齐国盗取和氏璧，但对方确实有种种可疑之处，现下肯主动退让，总比撕破脸皮从此绝交要好，于是也不再挽留。田忌自率随从回去楚国的江南封地。十年后，齐威王死，齐宣王继位，田忌终究还是受诏回齐国复职。田文则继承了父王田婴的爵位，广招门客，成为著名的孟尝君，这是后话。如此一来，齐国和秦国两方觊觎和氏璧的势力均被击破。这可是诸侯国中最强的两个大国，齐秦无力再夺和氏璧，魏国、韩国以及远在北方的赵国、燕国就更不用提了，局面豁然开朗。令尹朝阳抑郁了许久的脸上也一下子雨过天晴起来。知情人诸如孟说、屈平等人仍然忌惮那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知情人诸如孟说、屈平等人仍然忌惮那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田忌离开，但又知道他绝不是主动放弃的人，所以依旧将其视为大敌。招抚内外的许多防范措施都是刻意针对他而为。令尹夫人南娟的寿宴终于如期在昭府举行，男主人是位高权重的令尹，女主人则是未来王后的亲姐姐。郢都城中稍微有些头脸的人物自然都要赶来巴结，当然也不是所有想来的人都能够来。朝阳事先早拟定了一份宾客名单，只有名单上受到邀请的人才能进入昭府。周人礼俗，饮酒需在晚上，楚人虽然不受约束，但大型宴会也是习惯从傍晚天黑时开始，一般要闹。

不同身份的人佩戴不同颜色的木牌，另引朝阳、夫人南娟、独子朝雨等家眷挂红牌，门客如陈枕、甘茂、张仪等挂黑牌，婢女、仆人挂黄牌，有资格进入厅堂服侍的奴仆的黄腰牌上则另加两道红杠，每枚木牌上都刻有名字，卫士可以随时查验，没有木牌者当场处死。拜寿的宾客中，主人挂绿牌，随从挂紫牌。招府内又被分为数区，像宴会厅这样重要的地方，只有挂红牌、绿牌、黑牌者以及挂黄红腰牌的心腹奴仆才能进入，挂紫牌的随从们则会被集中在南边的一座院子中，限制出入行走。那院子原是供贵客居住的待舍，正好田忌离开后空了出来，独立封闭，大门处有卫士严密监视，

0: 即使是云当这样身手了得的神偷，也不可能凭空而降，多半要靠化妆成宾客随从混进府中。但即使他混了进来，也只能是被软禁在院子中，难有作为。为了准备这个宴会，孟说几人反复商议，才想出了这个法子，可谓是煞费苦心。守卫外围大门等要害之处的都是孟说临时从王宫调来的心腹卫士，防止招府内有人徇私与外人勾结。除了安排一对对卫士往来交叉巡视外，孟说还命人在府门两旁用木头临时搭建起了两座瞭望台，可以居高临下俯瞰宴会厅前院的情形。
1: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今天就播讲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2: 智鱼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工艺圈建设的。

0: 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智渔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岛屿不寂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小倩。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参加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时，习近平指出，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会见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时，习近平指出，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向更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时，习近平指出，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7号在上海会见来华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俄罗斯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奥列什金。王毅表示，中方愿同俄方一道，着力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能力建设，也让人工智能成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的重要增量。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7号就美国不再延续涉港国家紧急状态表示，美方有关行动是履行双方经贸磋商共识的重要一步，中方对此表示赞赏，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符合中美共同利益。美方涉港政策向积极方向调整，也符合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3: 是一座岛屿，再孤单也终有大海相连，岛屿不寂寞，没有星星的夜里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定，当十多年之后再来听光良的这一首歌，是不是不禁打了一个冷战，心里依然还觉得有一些阵痛的朋友，看来时间是没有抹过自己的那一段深深的爱哈。所以呢，这个晚上显得有些伤感吗？这个开始好像又令心中那个善良的有爱的种子在慢慢的感受到了雨露吗？还是依旧是属于一个多愁善感的人？所以呢，当容易感知到这些美好和悲伤的同时，也更容易让音乐来更多的了解自己吧。 Easy come, easy go， 来听蔡健。

现在呢也依然爱着，以后呢可能在你的音乐，这就是经典的好声音，没有回味的余地，所以呢，所以它才可以抚慰你的心吗？还是你有更精准的一些描述词或者是语句？尤其是听到接下来高胜美要唱到的这首《哭砂》，不知道是否你也会。

一直都听说阿妹的这个《也许明天》版本显得更加的有意境，还是说你也觉得这个词含蓄而又有深意？仔细去品呢，甚至可以上升到哲学层面。所以不管是爱过伤过，还是有抒发过自己的情感的转折点，一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可能体会到的是一种非常积极的现实的情绪吧。是否有超脱，我觉得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觉得这些声音真的听上去还不错。来自彭羚的小玩意。

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0: 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悦。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东海南部有1.7到2.4米的中浪区，台湾海峡有1.3到1.8米的中浪，台湾以东洋面有1.8到2.3米的中浪区，巴士海峡有1.3到1.8米的中浪，南海北部有1.3到1.6米的中浪，南海中部有1.5到2.0米的中浪区，南海南部有0.8到1.6米的轻浪到中浪，北部湾有0.9到1.8米的轻浪到中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0.6到1.6米的轻浪到中浪。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5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5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5米，因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2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9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8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5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悦，再会。
1: 用心聆听，不囿于心。今天我们不关心世界，我们只关心你。欢迎收听《岛屿不寂寞》。

在你听来，这嗓音是否也太过清澈了吗？让你有一些上瘾吗？来自郑中基的太难，非常有特色的一个音质啊，一听就知道哦，原来他有没有风歌神真的没有那么的重要，而且呢你也不是那个关心他什么演戏里面唱歌唱的最好的也好，还是什么唱歌里头反正呢就是你最喜欢这样的一种感觉吧。有的时候你不会去要求所谓的那种叫做什么呢，就是什么跟谁比呀之类的啊，但是呢你听过的好声音一定是要有质感的，不是吗？所以你才愿意在这里等候啊，邂逅的感觉有的时候也是挺美妙的，因为你知道这个声音一出场呢，哎，总是很抓耳，所以接下来的这一位他可不可以继续抓耳呢？来自黄义达，文成公主。

叶倩文唱的这样的一首歌，如果用你们当地话来说这个甜言蜜语的话，你会不会觉得有点油呢？什么意思？油嘴滑舌。有的时候能听懂一地的方言，觉得自己也挺庆幸的，而且很擅长说。当你走过几十年，回望过去的那个长大的地方，你发现啊，现在大家都不会说方言嘞。所以这个语言这个东西还是挺神奇的啊，可以让你从头暖到脚，也可以让你从脚凉到心。我不知道今天晚上你听过这些歌曲之后的心情和状态是否会受到影响呢？龙卷风来听周杰伦。

突然想不起来周慧的这首《换季》是翻唱的哪个乐队的歌呀？反正应该也是 N 年前的一首超经典吧。觉不觉得这个声音有一点像是谁的感觉呢？是王菲，还是你觉得另一个？反正呢，就是觉得这个声音条件挺好的，挺熟悉。

时。感谢您一直收听南海之声，错过的节目欢迎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十个语种为您广播。明天，太阳依然会在海平面升起，听众朋友，

0: 即将收听到的是南海旅行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小倩。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参加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时，习近平指出，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会见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时，习近平指出，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向更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时，习近平指出，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

0: 南方国家能力建设，也让人工智能成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的重要增量。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7号就美国不再延续涉港国家紧急状态表示，美方有关行动是履行双方经贸磋商共识的重要一步，中方对此表示赞赏，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符合中美共同利益。美方涉港政策向积极方向调整，也符合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温州，一座被水浸润的城市，这里有三江碧水的灵动婉约，也有千里海岸的雄浑壮阔。在这片万顷水乡的诗意朦胧中，丰富多元的湿地类型悄然孕育，构建起国际湿地城市的生态底色。而善于经营的温州人，在守护湿地的过程中，不断将生态之水转化为涌动的经济之泉。今天我们将循着水的脉络，在这座温润之州感受温州人与湿地共生的智慧。城在湿地中，湿地在城中，这是温州湿地特有的空间布局。2025年8月，在湿地公约第15届缔约方大会的国际舞台上，温州市凭借对城市与湿地高质量保护发展的卓越实践，荣获国际湿地城市的称号。而我们的湿地探寻之旅就将从城市之中启程。
3: 我是湿地体验官小婷，我所在的位置是温州的城市绿星。在这里啊，城市的地标不是摩天大楼，而是由161座岛屿和138条河流组成的浙南威尼斯。
2: 阳飘海面，云游水中，这是独属于三阳湿地的浪漫。这片坐落于城市之中的湿地，历经20年的系统治理与修复，已经成为温州市区的一处清幽秘境。
4: 蚂蚁啄木林，哎，啄木林，快活啊，别慌。
2: 林小南，三阳湿地的一名宣传工作者，在这里工作的20年里，他不仅亲身参与了三阳湿地的治理与修复，也用相机

0: 能想到小时候那个大澡盆。
1: 对，这个可是一个技术活呀。一般来说，像我们
0: 就咱俩上去就翻了，
1: 驾驭不了。
2: 师傅，师傅，今天摘了多少了？
3: 今天摘了很多了。
2: 这里有十斤吗？
3: 十斤差不多吧。
2: 来，哦，这么多。我拿一些就行。好嘞，接不住接不住，不要浪费了。
3: 放着。
2: 好嘞，谢谢，太客气了。
4: 我们洗一洗。
0: 生吃。
1: 你看这个真漂亮。两边咬掉。
0: 生吃非常的甜。
1: 对啊，就像比奇一样。
0: 我还是第一次生吃这个黄梨。
5: 水美则灵肥，水清则灵鲜。经过20年的努力，三阳湿地的水越来越清，黄陵也越种越鲜甜。而黄陵作为水生生态系统中的浮叶草本植物，它的根系能净化水质，它的浮叶也能为水鸟们搭建一个从陆。它的根系能净化水质，它的浮叶也能为水鸟们搭建一个从陆地到水域的过渡空间。农业生产与生态治理在这里获得了良性循环。
1: 我们这里嘛，正好在百鸟岛的采摘区。这个岛的话，是我们生态园做的第一个鸟岛项目。
0: 现在一共有五个。
1: 哎，百鸟岛现在呢，有大约有700多只的鸟类呢住在这里面。像我们的黑水鸡，就是在住在这个莲蓬上面，它们在上面产卵，在上面进行孵化。
5: 鸟是对环境变化极为敏感的生物，为了改善湿地环境，20年前湿地内的企业和住户陆续迁出，将空间还给自然。经过系统性的治理和修复，这里的鸟类逐步从51种增长到156种。而好的生态吸引来的不只有鸟，还有更多想要亲近自然了解湿地的居民。
6: 观察到5种
5: 为了让市民更好地了解湿地，三阳湿地开发了一系列研学课程，同时还在岛上打造了一处能让人置身其间的小微湿地。
1: 我们有多种的循环系统，这个小微湿地呢就是其中一个。这里呢一共是20000平方米，有泡泡湿地、水塘、生物沟以及众多植物。如果这里的植物仅限于草，那么它的昆虫类就会非常的稀少，那根本不可能有鸟类的。
5: 小微湿地是指面积在8公顷以下的小型微型湿地，别看它面积不大，却是组成温州城市湿地的重要细胞。在庇护生物、优化人居环境之余，也是温州居民休闲游览、接受自然教育的好去处。
1: 从我们2018年开园以来啊，一共有1393万的游客到访我们三阳湿地。单独这块开出来之后啊，已经陆续开展了600多场的研学活动，近万米学子在我们整个湿地的研学各大基地里面呢进行学习。生态美了之后，就产业就兴，然后接下来有百姓就富了。
0: 现在我们走了一条持续
1: 对持续发展的一条道路。
0: 明白了。
5: 三阳湿地的细密水网为温州市民织就了一片城中寻幽的绿意空间。自然学堂、精品游线、水上运动等多元业态也在此蓬勃生长起来。而这片清水向北奔流，终将汇入瓯江的碧波之中。作为温州的核心水系，亦将瓯水串联起星罗棋布的湿地珠链。南溪江便是瓯江下游的一颗湿地明珠。
7: 小婷
2: 来了，
7: 快点来。
2: 好，
7: 我们南溪江的竹筏你必须要体验一下。
2: 好嘞。
5: 卢博自小在南溪江边长大，这片湿地于他而言是童年的记忆，也是故乡的经历。

0: 如此捕鱼技艺延续了数百年，它不仅是当地渔民的生产方式，也是南溪江地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十几只鱼你不要小瞧它嘛，每一只鱼鹰它基本都能贡献10斤以内。
1: 每一只一天能抓10斤，
0: 对，
1: 当年就是靠鱼鹰抓到的鱼，然后给它拿去卖，
0: 是是是，
1: 作为它的主要收入。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啊，
0: 为什么现在变成一个表演性质呢？啊，一方面是它为渔民呢也多增加了一份收入。其实最重要的啊，我们要把这种文化呢啊进行一个传承。随着南溪江湿地保护工作的深入和生态旅游业的发展， 如此捕鱼从渔业生产方式转变为艺术表演，传统渔民也转型为旅游从业人员，而悠悠300里的南溪江湿地串联起的不仅有自然风貌，还有两岸的田园村庄。生态旅游为南溪江带来的人气让沿岸古村重焕生机，在文创、
1: 音乐节等年轻业态相继涌现的同时，地方传统美食也开始走向大众视野。
2: 小婷，我请你吃一下永嘉的麦饼。所有外来游客来我们南溪江，他都要品尝一下这个麦饼。哦，它这个皮非常的脆，然后里面应该是梅干菜吧，野菜特有的味道，然后里面的肥肉的那种香
1: 是融合在一起的，口感非常的美妙。
0: 是的，以前我们这边哦，村民的哦，早上出去的时候，他们都是带这个麦饼，他们种田的地方就是在湿地上，本身就是有溪水和山泉水，对，所以说他们只用带，上镇
2: 揣一张麦饼，然后一天到晚有吃有喝。
0: 对，
1: 对，
0: 承载着湿地居民生活智慧和饮食文化的永嘉麦饼，如今已经是南溪江的一张旅游名片。 它的制作技艺也在延续旅游的活动中得到了推广，而永嘉人也用自己的生态实践证明着湿地保护与经济发展可以相辅相成，乡风民俗也能因生态旅游得到更好的保护和传承。温州境内的河道超过10000条，它们纵横交织成温州湿地的骨架，而当它们汇入三江奔涌入海，
1: 又在蜿蜒的海岸线上塑造着滨海湿地的形态。这里是苍南盐浦湾，在我身后是中国北缘面积最大的海湾红树林，它为海岸线筑起了一道风景宜人的绿色堤坝，也为候鸟及海洋生物提供了栖息地。
0: 盐浦湾位于温州最南端，由于地形特殊，湾内海

0: 很经济价值了，
1: 对对对，
0: 器械还挺贵。
1: 哎，对，很贵啊，就像一个聚宝盆一样，不需要多大的成本投入。
0: 就是现在试验田试验出来的模式，如果它确实可行，那到时候我们境内的这些红树林都可以去参照这个模式。
1: 对对对，甚至可以向全国推广。
2: 潮起潮落，海洋以其特有的节律滋养着滩涂上的生灵。临海而居的盐浦人循着潮水的节奏，将这片生态之地经营成鱼蟹满仓的蓝色聚宝盆。而当我们的目光越过辽阔海面，在远离内陆的洞头列岛，海上一隅的岛民们也正借着同一片潮声，在湿地间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生态故事。
3: 那我们薅苗的时候，尽量把那个芽根一起给它弄下来，太用力的话可能弄断，下次移植的话就有点影响它的这个成活率。
2: 吴娟家，洞头区科学技术局海洋经济科技创新中心的工程师。

0: 非常的细腻，你感觉到吧？而且它的粘性很强，
1: 几乎没有什么渣感。
0: 对对，一般的像我们传统的那个滩涂上这个海泥啊，更多原来都用在了养殖上面，现在我们赋予它更多的一个艺术的陶瓷这么一个新的一个产业增长点。往里握，把它弄得稍微高一点。
1: 好，我感觉手已经开始酸了。
0: 对对，这个叫定中心，最难的一个地方。
1: 好，
0: 那基本上做成我这样的状态就可以了。啊，你看今天你们两个很厉害，第一次做海淘都能做出比较好的一个完整的器型。你这个是海碗，你是海杯，对吧？
1: 对，
0: 传统的那个陶或瓷都是把山上泥料，它是以矿石的形式去开采，而我们的海淘的泥现在都是来自于什么呢？我们的海岛建设，比如说我们的海上建桥，桥墩打那个泥，还有我们的航道的疏浚，那些海泥，那海泥本来
1: 施工过程中废弃的，
0: 对对，那泥本来是还要找一个地方去堆放的，堆放又占用了一些陆地的资源，那么我们把泥进行一个提炼，做成一个
1: 废物利用
0: 变废为宝的一个概念。
2: 海泥变废为宝的关键在于它的可塑性，它可以是壶、是杯、是碗、是乐器，这些融入了海岛元素和海洋文化符号的作品深深吸引着岛外的游客。这些海淘器物不仅承载着洞头岛民与滨海湿地共生共荣的智慧，也携带着温州人洞察商机、善于经营的文化基因。在洞头工作6年，吴娟家也深刻感受到生态的点滴变化都如涟漪般牵动着岛上渔民的生活。
3: 给你介绍一下我们洞头这边比较特色的几个物产，像这个的话是紫菜丸子，那紫菜的话就是在我们湿地的范围内种植的一种藻类，然后还有这个就是我们早上
1: 的洋七菜，
3: 对，洋七菜。那我们洞头的水质也是越来越好，然后环境也是越来越好，所以这些水产现在也是越来越好吃，然后产量也是越来越高了。
1: 所以我们现在算是在享受你工作成果的一部分。
3: 是，有一部分是我的成果。
1: 明白了。
3: 对。
2: 在工作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东海南部、东海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今天渤海、黄海、东海、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4米，因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6米，因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

0: 是有一些我们老字号的老物件。
1: 哎，那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征集来的是吗？
0: 留下来的，当做一个展厅要展示给大家看。
1: 嗯，像这些绸缎中啊、布庄、酒楼，都是我们豫州这边之前的老字号。
0: 对，都是一些老字号，
1: 咱们把它复原在了展厅里面。
0: 是的，嗯，
1: 其实咱们把这个空间租出去的话，一年租金肯定也不少，嗯、
0: 是
1: 吧？
0: 是。
1: 那咱们选择去做这种文化空间，在这种文化保护和传承上面，也是花了很多心思的。
0: 对，确实。
2: 改造十字街，是在重塑本地人的记忆客厅，而要让豫州出圈，他们需要一位能把这里的故事生动讲给远方听的代言人。
0: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认识我们豫岭这个城市，我们创作了一个 IP 叫阿豫。
1: 那为什么我们会把它设计成一个小猫的样子呢？
0: 豫岭用我们豫岭的方言叫做纽拉姆。这个纽这里听起来像什么呢？
1: 像肉的读音。
0: 没错，所以说我们就把它设计成一个圆滚滚、胖嘟嘟的一个小粉猫，包括它的小鼻子也是用我们豫岭的首字母 Y 来设计。
1: 确实是这个 Y 的一个字母。
0: 这边我们还有不同的展厅，里面还也设计了很多很好玩、很有趣的阿豫形象。
1: 哇，这个房间很特别，满满的艺术氛围。
0: 是的，这是我们特意邀请了一个艺术家，让他用特殊的手法制作的。
1: 哎，我想知道为什么这个房间中间会摆着这样一个，是发动机吗？
0: 是的，发动机，当地的育才集团是我们的一个龙头企业，他特地赠送了一台发动机。
2: 将豫州的形象与特色产品相结合，是十字街改造的点睛之笔，也是一次从城市更新到文化输出的跨越。通过修缮与活化，这里不仅成为市民珍视的情感归宿，也成了吸引游客的网红打卡地，让岁岁烟火声声长青的城市理念再次生动演绎。如果说十字街的改造是唤醒一条老街的生命力，那么万花楼的重建则是一场与历史的深层对话。这座始于南宋的古楼，在沉寂多年后于2018年重现风华，团队在复原其形制的同时，还巧妙嵌入了当代的巧思。
3: 小雪，您看这里面的壁画漂亮吗？
1: 确实精美。咱们是之前这里就有这些壁画吗？
3: 可不是啊，因为据古书记载呢，我们万花楼只是说楼里楼外的花朵花卉雕塑繁多，但里面有没有壁画不知道啊。然后呢，我们也去走访了很多的村民老者，他们也不太清楚。所以呢，后面我们就根据我们的想法，我们把豫岭的这些具有历史文化底蕴的景点，我们都绘制在这里了。这里是豫岭的八大景点的壁画。
1: 这个是我们创新出来的一个东西。
3: 是的，
1: 它上面也是蕴含着我们当地的一个文化。
3: 是的。
2: 通过绘就壁画让万花楼重焕光彩，只是修缮的序章。团队更遵循古制，让这座楼宇有了新的舒展与生长。
3: 下面其实是我们的一个地基，我们是在这个万花楼的遗址这个基础上扩大一圈。
1: 为什么要扩大一圈呢？因为我理解的这个修旧如旧哈，是把这个建筑复原成它原本的样子。那我们为什么会想到去扩建呀？
3: 因为呢，一个呢是我们要做好遗址保护，第二个呢就是以前的万花楼太小了啊，然后呢我们扩大一圈了之后呢，我们的市民呢有一个更大的一个空间场所来做文化活动。
2: 如今这座20余米高的三层塔楼已修缮一新，其内是精心修复的筋骨与肌理，其外则是修旧如旧的古朴衣冠。
1: 哎，何老师，咱们这个万花楼里面都已经这么精美了，那外面是不是花了更多的心思？
3: 是啊，你看上面有九只漂亮的狮子是吧？这个狮子呢我们叫九狮图，我们是采用了一个叫民间叫灰塑的工艺。
1: 灰塑也是一个非遗的手艺。
3: 是的，这个是我们请的国家级非遗老师来现场制作的。
1: 所以他们之前也是这个样子的吗？
3: 之前是这个样子的。
1: 这个就是我们万花楼之前的样子。
3: 对。

0: 啊，他们给了我们很多的线索啊，嗯，对，所以呢，我们就一一的做了复原。
1: 从南宋的青砖黛瓦到如今的重建新姿，连接古今的是一次次严谨的考据与复建，他们让历史在一砖一瓦中重新苏醒，而这份工作至今仍在延续。
0: 您知道吗？这个砖是清代的砖，
2: 清代的砖，
0: 对，清代砖我们是从民间征集过来的啊，老物件。然后呢，你看每一块砖我们打磨了之后，然后呢再把它用到我们的万花楼里面来的。
2: 所以这边一砖一瓦都是老物件。
0: 是的。
1: 与其说修复万花楼是为了重现一栋古建，不如说是为了重塑一座城市的精神地标。如今它已活化为一个被豫州本地人真心喜爱和使用的文化空间。朝暮之间，古老的光阴被重新调度，白天它是古典与诗舞的江湖，入夜则化身为香料与烟火交织的不夜市集。一座楼的晨昏就这样与一座城的呼吸同步。离开城市中心，我们遇见了一座活着的古村，彭洞村。保护与利用在这里不是选择，而是一场温柔共振。
3: 彭洞村呢，始建于明朝弘治年间，距今有560多年的历史。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村子的一个核心的点，就是门口堂。它也是取自于南宋诗人朱熹先生的《观书有感》：“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对。但现在呢，我们在保留它这个原来的这个消防功能的基础之上呢，也进行了景观化的改造。白天到晚上呢，他们都可以有很好的一个观赏和游玩的内容。
1: 在对历史环境风貌的精心守护之外，村里也长出了一些新的内容。
3: 那你看到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月洞门了。
2: 哎，这个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3: 对，传说呢，跨过这道月洞门呢，就会寓意我们人生的圆满。
2: 哦，它有一个这样一个美好的寓意。
3: 对，我们一起跨一下。我们传统的3月3的时候呢，会有我们的壮族姑娘呢在楼上和我们的观众互动拍绣球。对，整个院子里边人山人海，非常的热闹。元宵节的时候，我们有幸接待了11国大使外宾，那我们就在这个院子里边为他们完整的呈现了一出唐代的婚礼。
1: 改造老建筑，赋予其新的功能不难，难的是在新的空间里如何封存住旧光阴那温暖的气息。
3: 我们现在进来的这里呢，就是我们民宿区域最大的一个庭院了。在相见的时候，村民提了一个要求，就希望我们把这口水井保留下来。
2: 那这个井水它是凉的吗？
3: 不是，你可以摸一下。
2: 好，我摸一下。
3: 冬暖夏凉，其实你试一下。对，
2: 哦，确实它是温的。
3: 是的，是的。
1: 如今改造后的村

0: 吧。这个是在做什么？
1: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以书换书的活动，就是拿你看过的旧书，来换取我们的瓜果蔬菜。这个瓜果蔬菜呢，是我们当地周边村民自己亲手种的，也是对我们彭洞村自古以来的这个崇文重教的这样的一个习俗的一个传递。
2: 除了令人流连的风景与滋味，这里还为孩子们准备了多样的契合豫州特色的研学活动。孩子们可以在这里亲手触摸历史，体验匠心，让古老的智慧在好奇的眼神里变得鲜活有趣。
1: 那像在我们乡村改造完成了之后，原来在我们村子里边外出务工的年轻人，他们也关注到了家乡的变化和发展，又再次回到自己的家乡来就业。那像我们这位老师陈涛燕老师呢，他就是当地人，那他呢会带领孩子们去到我们周边的稻田，还有中草药的基地、博物馆等等。
0: 所以不仅是我们研学的一个地方，其实也是传承我们当地文化的一个地方。
1: 对，非常对。
2: 在彭洞村，我们遇见了被精心守护的历史形貌与民俗内核，而走出古村，另一种温润的相遇正飘散在豫州的灶火与香气里。要真正读懂这座城，除了漫步，更需一场深入舌尖的品味。
0: 玉林人的一天就是从这一碗牛腩粉开始的。米粉呢是特别的爽滑筋道的，而且裹满了汤汁，一口下去是满齿留香。而这个牛腩呢也是炖得非常的软烂。
2: 看似简单的一碗牛腩粉，制作起来却要历经十几道精细工序，不仅每个环节都考验手艺，更少不了一锅好汤的加持。
0: 李师傅，这个汤底可真是太香了，我隔着老远都闻到了，咱们这个汤底有什么秘诀吗？
3: 这个我们从凌晨四五点钟就起来熬汤熬牛腩，里面就加配了我们这个香料，因为我们玉林是香料之都，中药材之都，所以说我们做出来的牛腩跟别的地方做出来的就不一样，就特别香。
0: 那我看这一上午人可是真不少，那咱们一天大概能卖出多少碗呢？
3: 我们一天大概卖七八百碗。
0: 那七八百碗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量，咱们一天能忙得过来吗？
3: 能忙得过来，因为现在米粉是我们玉林的一些米粉厂供给我们了。
2: 2023年，玉林牛腩粉的制作技艺入选自治区非遗名录，借此契机，豫州区建起了现代化米粉加工厂，日产能最高可达80吨，让这碗地道风味真正走向了更广阔的天地。
0: 哎，吴大哥，
4: 来了，来尝一块。
0: 好，这个就是咱们今天新鲜炒制出来的牛蛙是吗？
4: 是的，新鲜出炉，好吃吧？
0: 确实不错。
4: 新鲜出炉必须好吃。
2: 在西街口弥漫的烟火气里，有些味道能穿越时光，成为几代人共同的舌尖记忆，玉林牛蛙便是其中之一。
4: 这就是玉林的西街，玉林自古以来最繁华的地方，包括现在，你看旁边都是店铺，而且牛蛙店特别多。
2: 玉林有着无蛙不成宴的老习俗，制作牛蛙的精髓在于精选黄牛后臀的棒打肉。历经烤、蒸、炒等繁复工序，在滚油与秘制香料的激发下，化为片片琥珀色的美味，咸甜鲜香，耐嚼不腻。
0: 那这些街边的牛蛙店，他们产的牛蛙是当天做当天卖的吗？
4: 对，都是当天做当天卖的。包括我们家之前做的牛蛙，以前可以做六七锅嘛，六七锅做出来以后，大概100来斤，也是当天都全部卖完了。
2: 过去美味的牛蛙总离不开街边的小摊儿，而对牛蛙有着深厚感情的吴永健，正想为这

0: 份熟悉的味道，闯出一条不一样的新路。
1: 以前牛蛙这块的话，因为工艺跟各方面的原因，它不方便携带的，带不了那么远，所以说我们就想到把它装到罐头里面去，能让更多的海外游子还有我们的客商能更加好的去品尝我们这个美味的牛蛙。
0: 经过不断尝试，吴永健创办了豫州区首家工厂化牛蛙生产车间。如今这份地道风味已销往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让世界领略岭南文化的醇厚悠长。在玉林，一只鸡有着明确的鸡生标准，惠黄、羽黄、足黄，这便是鼎鼎大名的玉林三黄鸡。在无鸡不成宴的岭南，它是宴席上当之无愧的主角。一道看似极简的白切做法，最能凸显其皮脆、肉嫩、骨香的顶尖品质。而这份顶级品质的源头，都始于精心的养殖。
2: 我们现在这个鸡的话呢，80多天，这个关头应该跟那个毛色都还很不错啊。
3: 是，可以。
0: 在豫州，从鸡
2: 应该跟那个毛色都还很不错啊。
3: 是，可以。
0: 在豫州，从鸡苗育种、生态养殖到食品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已然成型。今天，莫金城再次来到坡塘村，查看这些鸡的生长情况。
4: 莫经理，我看这儿的鸡可真不少，是咱们这一个村子的鸡都在这儿了吗？
2: 哦，不是哦，这是我们其中的一栏。嗯，
4: 那像咱们这一栏大概有多少只鸡啊？
2: 像我们这一棚的话呢，大概是8000到10000只鸡。嗯，
4: 那我们这儿大概有几棚？
2: 哦，我们这个山头的话呢，刚好有4棚鸡。
4: 4棚，那就是30000多只鸡。
2: 对。
4: 那现在我看这个鸡的个头还不大哈，那大概什么时候能上市呢？
2: 我们看这群鸡的长势、关头还有身形、重量都不错，应该可能再过个30多天，差不多就能够按我们的这个合格的标准去进行上市了。
0: 通过企业加基地加农户的稳固模式。

0: 哇，真的太精美了，如果不是别人跟我说，我根本发现不了它们是羽毛做的画。
1: 是的，你远看看不出来。
0: 那咱们做这样一幅羽毛画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1: 一般的画简单的都要十几二十天。
2: 玉林羽毛画以秦苗羽毛为原料，历经选材、设计、剪贴等多道繁杂工序，它融合传统国画构图与水彩的灵动气质，最终在灵雨间呈现出独特的淡彩水墨韵味。
0: 所以说，不仅是豫州的人喜欢这个羽毛画，整个广西的人都很喜欢。
1: 哪止，全世界都有好多，有几十个国家都买过我们的羽毛画。
2: 上世纪七十年代，玉林羽毛画凭借其精湛工艺，被选作国礼赠予数十国政要，让世界领略到东方匠心的极致魅力。为了让这门技艺重现往日辉煌，新一代传承人改用家禽羽毛进行染色，巧妙替代了珍稀鸟羽。这一创新之举成功突破了发展桎梏，使得这门古老的艺术再次绽放出耀眼的光彩。在豫州，我们还能遇见中药的新潮，通常它的味道总与苦涩的记忆相连。然而豫香记这家中式潮饮店的出现却打破了这份刻板印象。踏入店内，一股书卷风便扑面而来，传统书画与陈列的中药材相映成趣，但最吸睛的还是一排各具特色的中药饰品。
3: 水呢要少量多次加，
0: 也是把它揉成面粉那样。
3: 对对，揉成面粉那样子。
2: 陈斌自幼学习中医，一直想推广这门古老智慧，他将目光投向了药材，把它们变成时尚单品，让中药走出药柜，融入年轻人的日常。
3: 水啊，香粉跟那个水那么充分的融合对齐，这样子给它压下去，那把这个孔对起来压下去。对了，好，已经可以了，拿开就得了。
0: 这个梳子它是有什么功效呢？
3: 像这个梳子的话，有黑发、祛湿啊、养发。做了半天了，我们搞杯养生茶给你试一下。
2: 让中药变潮，不只是做成饰品，陈斌还依据两广气候和现代人体质，把药材化为一杯杯受人欢迎的日常茶饮。
3: 我们七人春玉呢，主要是有一些安神的东西，酸枣仁、五味子、五指毛桃，这些主要是来调节你这个睡眠的，让你喝了今晚你会睡得好很多。
2: 店内选用的陈皮、当归等药材自身便带有甘甜与养生之效，无需加糖便能调和出丰富口感，而陈斌能对其风味进行精准洞察与自在掌握，其根基正是豫州作为南方药都核心区所提供的无尽宝库与深厚积淀。
3: 小雪，这里就是中药港了，是我们豫林最大的中药材市场，这里有很多我们的药材都能找得到的，像我们比较有名的话就是八角啊、桂皮啊。
0: 那咱们这里大概有多少间这样的药铺呢？
3: 药铺的话数不清楚的，每一天来这里都逛不完的铺面。这个就是我们罗汉果，你可以，这个还有耳环，
0: 就它这个模子在这个上头还有。
2: 正因扎根于这片药香传四海、商贾达八方的产业沃土，陈斌这样的年轻中医才能将古老智慧自如地转化为新潮风味。历经二十多年沉淀，这座占地320余亩的中药港已崛起为南方首屈一指的中药材集散中心。它不只是一个市场，更是岭南医药文化活色生香的源头。从老街到鼓楼，从村落至餐桌，从羽毛画到中药潮饮，在豫州每一次遇见都是一次对生活本真的回归。这里最动人的发展逻辑就藏在人们认真过好的每一天里，把日子过出滋味，文化便有了呼吸，产业便有了温度，城乡便有了灵魂。这或许就是我们在这场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e ka?
2: Apa kabar?
1: Apa kabar?
2: Nesok sabay di?
3: Benjang day, sabay di bo?
4: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4: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2: 马布丁们
1: ，I'm doing good，
4: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小倩。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参加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时，习近平指出，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会见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时，习近平指出，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向更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时，习近平指

0: 毅表示，中方愿同俄方一道，着力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能力建设，也让人工智能成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的重要增量。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7号就美国不再延续涉港国家紧急状态表示，美方有关行动是履行双方经贸磋商共识的重要一步，中方对此表示赞赏，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符合中美共同利益，美方涉港政策向积极方向调整也符合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
4: 台风康森的中心，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中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本期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马来西亚的郭慧恩。有些朋友可能在网络上看过他分享的内容，他长期专注于讲述中国历史和世界华人的故事，借助新媒体，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解读传统文化，让更多海外青年了解和走进中华文化。他还有一个身份，那就是北京大学的在读博士生。今天呢，我们就来连线郭慧恩，一起听听他的成长经历、创作心路，以及在中国求学和文化交流的点点滴滴。你好，慧恩。
3: Hello， 你好，大家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郭慧恩。
7: 欢迎你。郭恩是来自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哈。
3: 是的，我的家乡在马六甲，但后来呢，我们家人搬到了吉隆坡去生活。
7: 但是慧恩现在已经是来到了北京工作生活，对吗？
3: 是的，是的，之前在浙江。
7: 哦，之前还在浙江待过。
3: 是的。
7: 那这些年辗转浙江、北京发展求学，是不是也很想念家乡啊？
3: 肯定会啊，因为其实我是在吉隆坡生活，但是因为我们家人其实每一年大概会回去马六甲3到4次，几乎是每个季度都会回去。那其实我自己本身最怀念的是我们在傍晚的时候会在马六甲的河边散步啊，吹吹晚风啊。现在北京的节奏就是有比较快，所以我工作的时候会觉得有时候所以有时候我在北京工作，因为节奏比较快嘛，我就会觉得有些喘不过气。我闭上眼的时候，有时候感觉自己好像闻到了家乡的那个，我们有一个甜点叫 Chendol， 它是马六甲椰糖的一个冰沙，还有一些小的那个，它可能上面还有一些红豆呀、玉米呀，还有一些其他的辅料，就非常的好吃香甜，我就特别想念这一道美食。
7: 累的时候特别想念家乡。
3: 对，
7: 慧恩是马来西亚华人啊。
3: 是的，我是在马来西亚的第五代华人。我的家人呢，因为故乡在马六甲嘛，那马六甲在很远久的时候呢，就是一个港口。那当时候下南洋的最重要的据点就是马六甲。我的家人就是在福建惠安的那一带下南洋的。
7: 我知道马六甲那边的华人本身还比较多的哈。
3: 对，
7: 所以想问问你，就是作为马来西亚华人，从小到大成长的环境里，你觉得中华传统文化的氛围浓厚吗？
3: 非常浓，甚至很多中国的朋友如果到马来西亚去过春节的话，就会说哇，马来西亚华人过春节好像比中国人还认真呢。
7: 真的吗？那比如说家里的长辈啊，是不是一直都在坚守和传承这种华人的传统习俗呢？像过年的时候，家里面是不是也一直保留着比较完整的这种传统规矩？
3: 我给大家说一说我成长的环境吧。因为马六甲是华人最早期落脚南洋的地方之一嘛，所以在我的成长过程当中呢，

0: 其实很多的传统和守节的这一些元素在里头，比如说我们有非常著名的马六甲青云亭，它的香火非常的旺盛。每一年，或者是过年时节的时候啊，都会有很多人会去庙里上香，去祈求风调雨顺、家庭家人平安。那这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嘛。包括我家里其实会很坚持的说福建方言，在中国应该是说闽南语，但是在南洋这一带，我们会把它叫做福建方言，因为在当时候的认知里，大家就会觉得这个语言其实从福建那一带传过来的。还有就是我每一年。家里会比较重视的是清明祭祖的习俗，都很盛大。家里会提早一周就开始准备糕点啊，准备祭祀的一些材料等等。我觉得这一些文化习俗都在潜移默化的给了我一种历史的参与感。这也让我后来就是在做历史文化内容的时候，我产生了一种天然的使命感，因为对我来说。我从小接触的就是南洋底色的一个中华文化，非常有趣。因为小时候我对中国的认知就是一个祖籍地，从我的爷爷奶奶的口中，他们会告诉我说：“哦，我们的祖先来自福建，来自惠安的一个地方，叫做井头村的地方。”我只知道这些地名，但我无法想象，我只能从他们的故事里，我们的祖先是如何漂洋过海，坐着船来到马六甲来捕鱼，慢慢的经商这些故事当中去想象中国的样子。但是没有想到，就是后来我来到就是中国去念硕念博，产生了一个很深的一个连结，就特别的有趣。我觉得这是我人生中最深刻的一个跨越吧。
1: 所以这样的成长经历，其实对你后来的人生选择影响还挺大的哈。
0: 是的。
1: 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今年清明节的时候，你还特意回到了老家福建惠安，也算是一次回乡寻根了，是吗？
0: 对的，对的，因为我的家人就是从小就告诉我说，我们有一个老家叫惠安，我其实知道它，但是我不知道它具体地方在哪里。那当时候呢，我的外公就说，以后等我硕士毕业以后就回去看一看嘛。那很可惜，我的外公没有等到我的毕业，他就已经离世了。当时候我就想说。我要不自己回去看一看吧，就聊一聊我老人家的心愿，包括也让我自己有一个，对我外公的情感寄托的一个很好的延续，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约定。那他当时候留下了几张照片，一个村子的名字叫井头村，还有就是一个亲人的电话号码，但是这个号码呢，我无论怎么打都不会有人接听，可能是因为。是一个陌生的号码，所以我当时其实挺无助的。直到我机缘巧合之下，我到泉州参加了一场活动，我就延后2天，想说在那附近待一待吧。我突然间心血来潮，就说好，我都已经在这了，要不我现在马上就找一找那个地方在哪，看我能不能去看一看。就算找不到人，但我看一看地方也算是了了自己心中的这个小愿望吧。我就开始在小红书上搜，搜到了一个包车司机的公司，我就跟他们说了我的情况，他们就说好，那我们就派一个司机师傅跟着你，陪着你去。那首先就可能去一些那个叫警察局，就是当时候他就说，司机师傅就说好，第一站我们先去这个警察局问一问具体的方向或者情况怎么样。后来就也可能是我外公的眷顾，也可能是祖先们的眷顾吧，就是冥冥之中所有的事情都非常的顺利，一站问一站，就问到最后去到了村委会。村委会的那个办公室呢，就说：“哎，我们这里有个桥办，就是他是专门帮海外华侨找故乡的一个办公室的主任。他刚好他今天也来了，然后就碰上面了，就聊了一下，他就说：来，手机号码给我，我们帮你打。结果他一打就接通了。”
1: 终于接通了。
0: 对，就当时候问了一下名字呀，对了一下，就我的那个祖辈们的名字是不是他们的族谱里可能也有记录啊？怎么样？就对了一下，就对上了的，所以就给了我一个地址，说让我过去。那你知道我离那个当时候我离那个姨婆家有多远吗？
1: 多远？
0: 就7分钟的距离。
1: 哦，那么近。
0: 对，就我觉得冥冥中就被安排好吧，是一个缘分。那我觉得这个让我一直想要回去故乡看看的念头，可能源自于我家里的长辈从小就一直告诉我，两个概念，一个是饮水思源，所以我会对故乡产生特别浓厚的兴趣；第二个是。

0: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我觉得他们留下给我的这个智慧，也让我就是无论走到多远都会觉得不能忘本，并且后来塑造了我处事风格上比较严谨踏实的一个风格。
1: 所以今年这趟回老家，也算是正式回乡寻根圆梦了。
0: 嗯，是的。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马来西亚华人，我们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感悟其实不能只用浓厚两个字来概括，我觉得它更像是一个生理本能。比如说我说马六甲这一座城市吧，我们叫它古城。为什么叫古城？因为它的文化本身就是非常的浓厚跟悠久，而且它的文化本身不是只存在在博物馆里面，而是你如果走在大街上，你会看到每天早上会有华人的家庭可能在家里外面拜天公，清晨的地主香香，那个街坊的邻里一句一句的方言，还有我们的家家户户门上可能会贴有堂号呀，或者是一春联。这些都是我觉得华人社群对中国中华文化的一个认知跟连接，都是在融入在生活里的。那因为像马六甲是华人下南洋最早的据点之一嘛，我觉得如果你来这里旅游的话，你会发现这里的文化氛围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
2: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景南海，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马来西亚的郭慧恩。慧恩经常在网上分享一些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关的视频，用年轻人的视角来解读历史故事。而他现在的另一个身份呢，是北京大学的在读博士生。刚刚我们和慧恩聊完了他的祖籍还有寻根的故事。

0: 读书求学？
1: 就算是我非常清晰的有一个华人的这个身份认同感，但是我会觉得我是马来西亚华人，我并不是中国华人。小时候会有这种想法，但是在长大的过程中，当我们一次一次的过不同的文化春节，一次一次的去清明节扫墓，每一次看到墓碑上我们的祖先的墓碑上有他们的这个祖籍地的时候，我就开始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马来西亚华人跟中国华人有什么不同吗？为什么我们分隔了两地以后，我们就好像是两个不同的民族呢？我开始产生这样子的一个疑惑，所以我就开始去了解一些历史根源，开始爱看很多历史的短片呀，或者是历史的一些记载。后来我就开始重塑了我自己个人对中国的一个想象。当时候我已经开始做很多世界华人历史的题材了，因为我觉得虽然说我们是漂洋过海然后是离散华人的群体，但是我们像一些，但我感觉我们好像冥冥中还是有一些丝线在连接着我们的，是可以透过文化去慢慢去发掘，慢慢去找回那个根源的。所以当时候我做的这个系列呢也引起了很多的关注，主要是世界各地的华人吧。我有时候看到那个留言，他们会说啊，原来我们就是越南华人有这样的一段历史。有些人会说啊，原来就是印尼华人的这个历史渊源当中，哦，有经历过这样子一段可能不为人知的或者是一个浩劫，那个这个细节是透过你的视频之后才能去理解到的。我就会觉得这是我做视频的一种动力吧。
2: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0: 欢迎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还记得那会儿多大吗？
1: 第一次来中国还蛮小的，好像是17岁的时候，第一次去了广东佛山。
0: 17岁的时候来过中国的广东佛山。那从那次短暂的停留到后来真正的选择来中国发展，这中间是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
1: 其实我自己本身是念商科的，在马来西亚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做自媒体但是在后来，其实我因为机缘巧合之下开始探索到了自媒体，并且也开始发现其实自己除了喜欢阅读，喜欢去探索不同的题材之外，其实我也很想要，很渴望一个可以表达的出口。所以我才开始弃商从文了。就那个时候我觉得虽然商科给了我一套就是市场逻辑，但是我自己本身对于想要表达想要去探索的内容呢，它没有办法支撑我这个兴趣，所以我才尝试开始录视频。那录视频开始，我就发现我真的很喜欢跟透过视频去跟不同的观众去交流，因为我们的观众其实还挺有表达欲的，特别喜欢在留言底下去讨论一些历史或者是一些他们自己亲身的感受。
0: 就像你刚刚说到的，从商科背景到后来的新媒体领域，再到攻读博士哈，这中间我觉得是有一些转变的。那么这个转变的契机你觉得是什么？
1: 我觉得是我开始觉得自身的认知是不足以再支撑我走得更远了。因为在自媒体创业其实已经7年了，我最后决定要到中国去攻读硕士和博士的时候，是因为我觉得我在自媒体领域当中遇到了瓶颈。当碎片化的流量狂欢退去以后，我们的流量会开始处于一个非常比较平衡的状态。可能比如说一支视频，以前我们在流量最好的时候，你可能会有10万、10几万的这个点赞，但是当它开始退去了，它开始回到一个平衡点的时候，那可能就是几千、1、2千，这个时候你会产生一种流量焦虑。我就会在想，是我做的不够好吗？还是我的观众不喜欢我了？还是我的内容开始变得无聊？这个时候我其实特别焦虑，我最开始在想这个3秒定生死的快节奏时代，我觉得开始有点累的感觉，不想再去追求这个流量。所以我就在思考，那有没有一些内容或者有没有办法是可以让我可以有更深厚更扎实的这个底子去继续创造，比如说

0: 更深厚的文化内核。那我要怎么做呢？我能去到哪里才能提供我自己的成长呢？后来我就开始在搜索一些关于中国留学的资料，因为这个时候我就开始发现我还是很喜欢中国。就算是我到了很多不同的国家去旅游，我曾经在我念硕博之前也花了两三年的时间在东南亚各地，就每个地方都住了两三个月去探索他们的文化跟历史。但是我相比起来，我感觉能够让我产生像家一样的感觉的地方依然是中国。
1: 所以
0: 我就最后决定来到了中国留学。
1: 从马来西亚来到中国求学，现在是在北京大学读博。那北大这一所校园对你个人来说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啊？
0: 首先我觉得与其说是我选择中国，我感觉其实冥冥中是像中国选择了我。
1: 怎么讲？
0: 就是我觉得吧，在我想要选择学校的时候，其实我当时候并不认为自己会被录取，因为我并不是特别聪明的学生，也不是特别有成就。我总觉得中国是一个很卷的地方，中国能够在高校里
1: 竞争压力很大，是吗？
0: 对呀，而且能够上高校，能够上985这些学校的孩子，肯定是非常非常非常优秀的。那我这种小番薯算什么呢？我并不认为我自己能够就是踏入中国的这个学府殿堂。但我还是尝试了一下嘛，那承蒙中国补气，就给了我这个机会到中国学习。我为什么选择中国？其实最大原因是因为对我来说，中国的这个自媒体生态，这个网络呢，它是全球数据化最前沿的一个实验室。因为我自己是做内容的，但我不只做内容，我们其实更关注的是那个流量的逻辑。那无论是短视频或者是这个电商，它在中国都是非常非常发达，并且是它的迭代速度是很惊人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我真的想要学习的话，中国毋庸置疑就是一个最好的地方。把自己扔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并且是最卷又是这个迭代速度最快的一个国家，那你肯定成长的速度就会非常的快。所以当时候我报了北大。在北大其实我觉得真的是我此生最正确的选择之一吧，因为北大其实它不仅仅是给了我一个学术的训练，它其实提供了我很多更广阔的视角去思考问题，最重要的是思辨能力。
1: 对，
0: 因为就是在学堂上，我会觉得虽然总是会觉得自己好像跟不上，毕竟就是工作这么多年才又回到了学堂上，还会有不习惯，但是透过这个一场一场的辩论跟老师跟同学们的这个讨论的过程当中，他其实在重塑我的认知，并且在挑战我对这个世界的框架跟认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因为当我觉得自己的认知已经不足以再去支撑我的内容走得更远的时候，这个时候有不同的人跟不同的方法来滋养我的大脑，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
1: 所以你现在一边在北大攻读博士，一边做自媒体创作，还要兼顾自己公司的运营，平时学业和事业两头兼顾，压力会不会很大呀？
0: 压力大到飞起。很多时候就觉得自己好像时间恨不得要有48小时一天才能把事情做完，因为课业也有提交的日期，但是我们作为博主，我们的这个更新的计划也需要非常的频密，那总是在重要的事情与更重要的事情之间博弈，所以这个过程其实真的是会有压力，并且我会有时候觉得自己缓不过来。但是后来我跟我的导师聊了一下，我导师就跟我说，其实不是所有的事情都一定要100%，就怎么说呢，就是不是所有的事情都一定要做到非常完美才算及格。
1: 对，
0: 及格本身的意义就是它可以是60分，可以是70分，可以是80分，没有关系。听了他这番话之后，我就开始学会再放缓一点点脚步，然后不把自己的这个高标准用这个高标准来要求自己。那 这样子的话，我好像可以更好的去完成很多事情。因为读博其实它非常考验思辨能力跟毅力，不是说你的爆发一下子很快很好就可以获得一个很好的成果。它其实真正考验的是你日复一日的坚持，坚持的阅读，坚持的写作，坚持的去研究。那我后来发现，其实这是一个自律的模式。因为我前些日子有一个短视频，就是在网络上有被百万人关注过，那是一支关于我自己因为身体过敏了，导致休克的一个视频。那时候是我到北京的第二个月，被一个虫子叮了以后，我就开始急性过敏了。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发生这么严重的过敏，我自己当下也吓到了，但是我在15分钟内就赶快到医院去，到急诊室，因为我发现我开始呼吸困难了。那当时候也很庆幸的就是被医院救回了一命。在这之后呢，我就发现自己好像身体没有之前那么强壮，会比较容易觉得累跟虚弱吧。那网络上也有很多观众朋友就总是在问我，你的身体怎么样呀，身体好了没有啊。那我也后来看了一些医生，因为那过敏一直都还在，就是时不时会发作一下这样子。那医生就说啊，这可能是压力过大或者是缺乏休息的结果。所以我现在其实也正在学习劳逸结合吧，好好吃饭，好好睡觉。理财的时候我就去选一本无关紧要的书来读，只要是我感兴趣的，比如说我最近在看山海经，我就觉得很有趣。又或者说有时候我需要出差的时候，我就会尽量在拍摄行程结束以后，我就在那个地方多待两天，毫无目的的去闲逛跟探索那个城市，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休息。所以如果各位读博的或者读硕的朋友们，我觉得当下第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除了自律，就是把事情做好之外，你也要把自己照顾好才是最重要的。
1: 别把自己逼得太紧。
0: 是的。
1: 谢谢慧恩。从马六甲到北京，慧恩这一路走来经历了不少跨越与转变。那么除了北京大学博士生的身份，他其实还有一个大家已经知道的标签，那就是自媒体人。那么一个博士生是怎么做起自媒体，甚至还创办了自己的传媒公司呢？稍后我们接着聊。

0: 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就这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

0: 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1: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0: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东海南部、东海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今天渤海、黄海、东海、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4米，因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6米，因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6米，因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0米，因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8米，因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7米，因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5米，因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1: 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第18届中国春苗行动
4: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5: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6: 欢迎回来。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将会继续连线来自马来西亚的郭慧恩。作为北京大学在读博士生，他同时也是一位深耕历史文化的博主，一直致力于借助新媒体让更多海外青年了解和走进中华文化。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延续之前的话题，聊聊他创业背后的故事，

0: 在新媒体创作的压力与坚持。其实听下来我可以感觉到，就是这一路啊，慧恩不仅是在地理上跨越了国界，更是在不断的打破和重塑自我。接下来我想问问慧恩啊，就是在中国的这两年，随着你走过越来越多的城市，接触了不同的人和事，你觉得自己的认知还有对中马文化的理解有没有因此发生一些改变呢？
1: 非常大的改变，因为其实我在中国虽然说只有两年，但是我好几年前就已经开始很频繁的在中国往来啊、旅游啊、参加一些工作。那我自己走过的城市也有超过40多座了，尤其是很多的二三线城市。那我发现其实中国比我想象中更多元，很多人会对中国有一种误解，就是觉得中国是一个很单一的国家，其实不是的。中国的每一座城市、每一个省，它的那个文化、习俗、风土人情都不一样，非常的有趣，甚至有时候我会觉得我好像出了国一样，但我明明还在中国土地里。那就让我开始意识到，就是中马交流很多时候它不应该只停留在很宏大的叙述事情的那个手法上面，不要只去讨论科技，不是只去讨论经济啊、合作呀、什么样，而是我们可以透过像我们自媒体在创作上更细化的去体验烟火气，从个体的感受、个体的共鸣感去拍摄、去分享自己的视角，那也是一种很，我觉得是一种很伟大的叙事方式。
0: 那这种改变我想在校园里可能体会会更加的深一点啊。那么作为外籍华人学子，特别是在北大求学的过程中，你有没有感受到中马在教育模式啊，或者说校园氛围上的一些差异呢？
1: 那肯定有，因为中国的这个教育差异跟马来西亚来说是非常非常大的。比方说哈，北大现在的氛围就是有点卷。就是有点卷，可能大家就会说啊，那不是有点了，是非常卷。因为像我北大身边的一些博士朋友啊，他们身上可能就已经是发过顶刊论文的，或者有一些项目自己在运营的。在这样子的一个卷的环境之下，我总会觉得自己有些跟不上或者很不足。因为你知道中国人，我感觉他们身上哈都会带着一种我一定要为这个社会解决点什么的使命感，使命感是很不一样的，很特别，因为在很多国家是没有这种使命感的感觉。包括我自己在马来西亚，虽然我非常爱我的国家，我也非常希望我的国家能够进步，我可以为自己的国家做一点什么，但是具体我能做一点什么呢？除了成为一个好公民之外，我还能怎么样呢？我当时候是没有这个想象的。直到我来到中国，我就发现哇，有一大群人优秀的这些学者正在投身科研，投身到教育当中，这致力的为这个社会解决点什么。这个教育的重要性就这个教育的重要性就再一次体现出来了吧，我觉得。那相较马来西亚呢，我们其实教育氛围会更强调多元跟平衡，因为我们有三大民族嘛，那我们在这个多元的环境中长大，我们有不一样的语言，我们也有不一样的这个文化习俗、宗教习俗，所以在我们长大过程中，我们其实会比较讲究慢慢来，学习是为了生活，而不是生活的全部。所以当我带着这种感觉来到中国的时候，这个差异化会让我非常非常的焦虑。到后来我才发现，其实到后来我就发现北大的这一种强度其实是有在逼迫我自己去扩张扩容的感觉。就是它让我学会如何在高压的环境之下可以保持非常清晰的逻辑去处理自己的工作、处理学术。那在北大的课堂上，它是一个训练思辨能力的场所嘛，它也无形中就是增强了我对创作内容的模式跟要求，也让我能够有更多的能力去探索以及发掘不同的文化内容根基。这个我觉得是带给我目前为止最大最大的收获。那作为一个外籍学子，我觉得我自己的优势其实在于视角的多样性，因为马来西亚的教育让我们天然的去习惯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文化，在这之间找平衡。那在北大呢，它也允许我就是跳出单一的思维框架，我现在觉得自己可以拥有一个更国际视野、更包容性的角度去解构很多的问题。
2: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迎回来，这里是全景南海，我是俊玲。本期节目呢，我们请到了来自马来西亚的郭慧恩。刚才我们和慧恩聊了他在北京大学的求学感悟。其实现在很多听众朋友认识慧恩，更多的是因为他在网上的一些分享啊。从一名北大的博士生，到全网累积了百万粉丝的博主，这中间的跨度其实还蛮大的。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慧恩，就是当初为什么会想到要创办一家传媒公司，然后去深耕历

0: 好的，其实我们在7、8年前的第一个频道并不是做文化历史类的，我们是做时政类。当时候恰逢一的第一个频道并不是做文化历史类的，我们是做时政类。当时候恰逢一些国际时事比较复杂的时候，我们就做了很多不同国家之间的一些国际外交的局势，还有一些贸易政策等等，包括可能一些政治人物的分析啊。那这一些内容呢，其实会非常的耗尽气神，也非常的考验我们的这个思辨能力以及搜索资料的能力。
1: 嗯，
0: 当时候我们的团队其实只有4、5个人，就是一群只有20几岁的年轻人，抱着一腔热火的想要去表达自己的想法，想要整理更多的资料，然后让不同的观众去了解当下时事，就这样子一路干，干了2、3年，我们就当时生产了超过300到400字关于时事题材的内容。
1: 嗯，
0: 但是这也不是一个非常挣钱的一个模式。
1: 嗯，
0: 因为我们并不是商业团队，我们就是一群想做内容的人。
1: 嗯，
0: 那但是与此同时，这一些内容是非常敏感的，
1: 对，
0: 它可能不会被一些海外的平台所喜欢。他可能会希望你可以多做一些柔和的内容，或者可能不要那么的锋利的去表达自己的想法，所以很多时候会被限流。那这个瓶颈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后来我们也是因为在机缘巧合之下开始觉得自己可以转型，要不就大家挑一个自己喜欢的内容来开创不同的频道，
1: 嗯，
0: 来去做一个内容的扩张。所以当时候我的团队们呢，他们有的人选择了

0: 在流量跟质量之间找平衡，我觉得这是所有自媒体创作者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那我自己选择做文化历史这个小众赛道，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可能就是孤独感吧。因为历史赛道其实在马来西亚的这个创作者真的不多，有时候我甚至是没有办法跟别人去讨论太多关于这些内容，因为别人如果没有这样子的积累的话，是很难跟你去一起聊的积累的话，是很难跟你去一起聊这些剧本或者一起查史料的。
1: 对。
0: 这些很多时候是需要我自己一个人完成。到后来，我终于找到了，就是有很棒的这个编辑老师，可以跟我们一起写，或者是帮我检查一下我的这个文章，那我就会觉得更安心一点，因为其实历史细节是需要考证的。我们需要很负责的为每一个内容去确保它的那个准确性。那很多人就不理解啊，为什么你要费这么大劲去做这件事情？因为其实长视频历史内容它不是一个特别讨好的内容。
1: 是一个小
0: 有些
1: 众的
0: 人可
1: 赛
0: 能，
1: 道。
0: 对啊，因为娱乐的内容其实可能它两三天就能完成一支，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历史文化的内容来说，当然是我自己吧，我也不确定别人的内容要准备多久。

0: 欢的事情，本身也很幸福了。
1: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要学会如何拒绝诱惑。虽然说娱乐内容它涨粉很快，但我们也始终相信，就是你越有根的内容，生命力会越长。因为娱乐内容它虽然说可以很快的涨粉，但是它的花期可能会比较短。就是这个内容今天火了，但明天不一定就有人记得。但是对我们来说，历史文化它是一个很典型的高壁垒的一个赛道。就是如果你花一个月的时间去考证去打磨这一期，但它可能这一周的流量不好，不过你过了3年5年你再去看，或者突然间有一个相关性的内容，相关性的时事报道出来了，刚好就是跟你这一期有关联，你这一期很好的去补足了它的内容上的不足，那这个时候流量就会来了。所以我们不是在看一个短期的一个流量，而是在看时间的复利。这个是我们要提，我觉得做文化历史内容的创作者需要自我调试的一个心态。
0: 而且要有长远的眼光。
1: 是的。
0: 那随着团队和账号的发展，我相信你也会面临很多选择啊，特别是你做历史文化类的内容，那往往是需要在大众喜好和专业深度之间做一个平衡。那么作为传媒公司的主理人，同时呢又是内容的创作者，你个人是更看重流量呢，还是更看重文化价值呢？
1: 我一直以来都比较看重文化价值，因为流量这个东西，我只能说它是一个手段，它是我透过流量去把知识送到你的眼前，我的最终目的依然是这个文化价值。在马来西亚跟中国两地做内容，我们需要针对不同的观众群去调整内容的风格。比如说在马来西亚，我们可能会对中国不太了解，会有比较单一性的想象。那这个时候我可以怎么样的去拆解不同的课题，把中国的多元跟中国的一些更真实的现象展现到你的眼前。这个才是马来西亚或者世界不同角落的华人，不同的观众会感兴趣想要看的内容。但是在中国，中国喜欢不是说喜欢，但在中国可能更适合给中国观众看的内容是世界华人或者海外的这一些不同的习俗跟中国有什么样的不同，或者海外华人他们的习俗跟中国有什么样的连结。
0: 其实做自媒体这个赛道更新迭代非常快啊。那平时在创作之余，你会去关注或者说去看一些同类型博主的视频和作品吗？
1: 会的，我其实很多时候我的灵感是来自于短视频或者长视频的 APP 上面，就很多时候我的灵感是需要去看一看，参考一下同行做了什么，那我能够在他们的基础上如何去补充更多的要点，或者是找到他们可能没有补充到的一些有趣的部分，我会想要从那里再延续出来。当然有时候不仅仅只是观察同行，其实是也可以去看一看之前历史的一些元素，因为我是做历史文化的嘛，我现在正在准备的是一个系列叫做后殖民时期，那这个历史元素它就是需要很多很多的白皮书，或者是一些当时候的文献记载，我就会花很多时间去阅读吧。
0: 好，那其实你的这些作品有没有发现啊，在无形中就像一条纽带，就连接了很多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粉丝，有一种桥梁的作用。
1: 不敢当，但是我非常荣幸，就是能够让中国的观众透过我的视频去了解马来西亚，也让世界角落不同的观众去了解到我眼中的中国。
0: 那这些年有没有收到过让你印象深刻的留言或者反馈啊？
1: 有的，就前两年吧，因为我做了世界华人这个系列以后，我一直会收到很多不同的观众留言说，哎，你能不能做阿根廷华人，能不能做西班牙华人什么的，因为我可能会比较专注在东南亚这个区域的内容。那有时候我也会因为他们投稿的家乡故事而感兴趣，就开始去搜寻搜索，然后再真的把它做成一集内容。所以与其是说我自己在创作，还不如说其实很多的观众也会参与到我的创作当中。还有一个让我比较印象深刻的留言是一个海外的观众，他从小就是接受英文教育，所以他对自己的家族历史或者是华人的这个文化历史呢的概念跟想象是比较模糊的。他就在留言里告诉我，

0: 我说他有时候会有身份焦虑，因为他虽然作为一个华人，但是他既不太会说汉语，又不太带有很多的中华文化传统习俗在身上，但他又不是一个完全的外国人，他会感觉自己在这个身份上有点摇摆，在两个文化之间好像找不到归宿感。后来，当他看到了我做的世界华人历史系列过后，他就发现，哎，其实很多的海外华人后裔都有这一种身份认同的焦虑。那他们其实是，即使他们前面这几代可能开始失去或者开始减少传承的这个文化，但是他们可以从自己这一代开始重新去发掘、重新去传承这个任务的，就是肩负起传承的这个任务。那我看了这个留言之后，我就觉得有点感动吧，因为我一直觉得我只是在分享自己的视角，可能会找到一群很有共鸣的观众，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是我可以去影响到一些观众朋友去想要更好的传承自己的文化的这个举动。
1: 所以说做历史文化类节目的，能让人有这些共鸣，我觉得还挺难得的。那么在积累了那么多宝贵的反馈之后，对自己未来的发展，你有什么样的规划吗？
0: 除了完成，我的未来规划其实除了顺利的完成博士毕业以外呢，我其实有一个小愿望，就是我希望把我现在的这个频道"红狐狸 Chloe" 打造成中华文化交流，更具有影响力的内容品牌。因为我发现，就是所谓的桥梁，并不是一个宏大的官方的口号，它其实是一种翻译感。所以每一个自媒体的创作者，他们都可以自带这个翻译感。那我的翻译感就是把中国的现代活力翻译给东南亚，也把南洋的这些历史文化故事再翻译回来给我的中国观众。所以我在某种程度上是在打破一个信息茧房的功能吧。因为现在就是我的作用，其实就是让大家可以有，我觉得我的平台的作用就是让两方面的观众都可以有一个交流的平台。因为有时候我的视频下面会有不同的观众、不同地方的观众、区域的观众来讨论他们的所见所闻，然后再发问，又会有不同的区域的人来回答他的问题。这个过程我就觉得特别有趣，所以打造一个属于自己有影响力的内容品牌，是我未来5年到10年以内想要完成的一件事情。
1: 听得出来你对未来有着非常清晰的蓝图，也祝你成功。
0: 谢谢。
1: 那跟慧妍聊了那么多关于事业还有未来的规划，我感觉慧妍很热爱自己的工作，有点儿这个工作狂的意思哈。那么在不忙的时候，或者给自己放假的时候，你一般会做些什么来放？

0: 作我需要，很多时候我需要出差到不同的城市嘛，
1: 嗯。
0: 我特别需要就是在当地再多延后2天才回去北京。那两天当中呢，我就什么都不干，我就是瞎。那两天当中呢，我就什么都不干，我就是瞎逛，吃吃喝喝的，去拍拍照呀，体验一下当地的风气啊。我特别喜欢去不同城市的早市。我觉得那是最具烟火味的地方，所以无论多累，我早上一定爬起来去早市逛一圈。
1: 现在去过哪些城市的早市，给你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的？
0: 北京的我去过，但是它太大了，我
1: 嗯。
0: 逛不完。后来我又重新带了我好几个外籍朋友们过去，我们就当时候挑战100块钱能够吃多少样，结果我们吃不完依然。但我不记得那个北京的
1: 早
0: 早
1: 市。
0: 市的名字，它有一个盒子。
1: 啊，没关系，虽然不记得名字了，但是听上去也非常的惬意啊。其实很多博主在深耕一个领域久了，也会很好奇自己的另外一种可能性。那比如说，惠恩你自己，如果有一天你不做历史文化类的博主了，你会考虑去开辟一个别的赛道吗？比如说去做美食、旅游，或者完全意想不到的领域呢？
0: 那我可能想做旅游吧，
1: 哦，还是想做旅游。
0: 对，因为我现在其实也有在开辟一个新的系列，就除了只是坐在一个地方给你讲历史文化之外，我也正在做一些旅游文化的短视频内容，是在户外
1: 嗯，
0: 边逛边吃边告诉你这个地方的文化特色以及它的历史上的一些有趣的科普。
1: 那这样内容的拍摄地点呢，是在中国还是在马来西亚或者其他地方会多一点呢？
0: 他会看我当时候在哪里，因为这个系列其实我在东南亚的时候已经开始了。那目前当然是在中国比较多，在家里拍摄的话，我会觉得更轻松，因为我非常非常熟悉我自己的家乡嘛。那我也会跟家乡的人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交流的机会，所以在我的视频里可能就会更活泼一点，因
1: 嗯，
0: 为会用方言跟他们聊，就会获得非常有意思的素材。那在中国呢，我虽然说我的中文也说得挺好，
1: 很
0: 但
1: 好。
0: 是我还是会有一点社恐，
1: 你会社恐啊？
0: 还是会有一点，因为就是人在海外会觉得自己可能有点孤单吧。所以当我走出门去拍摄的时候，我还是会有一种压力。就是当我想跟别人说话的时候，我会担心，他们听到我的口音以后，觉得我好像不是本地人，觉得我有点怪，然后我一举这个相机，到底想干嘛？我就会担心。但是目前为止，只要我敢开口跟别人聊，所有的店家的叔叔阿姨啊，或者是路上我采访的一些年轻人啊，他们都非常非常的热情。
1: 嗯，期待未来可以看到你更多精彩的作品。那么，作为连接中马的青年代表，在节目的最后，惠恩想对同样有比如说跨境求学、创业想法的年轻人，或者想了解马来西亚华人生活的中国听众，说些什么吗？
0: 我首先想要对想要跨国发展的年轻人说，我觉得你的背景其实是你最好的入场券。像我一样，就是不要害怕身份的复杂性，因为那会是你非常非常独特。

0: 能有一种就是哪边都不完全属于的孤独感，这种感觉我也经历过，但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我觉得这种游走在边缘的状态，其实可以给到我们恰恰好是非常好的观察世界的视角。如果有想要跨境创业的年轻人，我也觉得我有一个建议，就是不要试图去彻底的本地化，因为如果你能够兼具不同的文化的底色的话，其实这正是你懂得不同的语言逻辑、市场痛点和文化禁忌的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因为你才是那个真正的破壁人，所以你的背景是允许你成为这个不同文化当中的一个桥梁，可以保持你自己的底色。
1: 好，谢谢惠恩今天的分享，也祝愿惠恩在未来的日子里继续书写更多精彩的中马青春故事。再次感谢惠恩，也感谢您的收听。好，以上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云听 App 南海之声官。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四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

0: 202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精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小倩。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参加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时，习近平指出，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会见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时，习近平指出，双方要传

要增量。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7号就美国不再延续涉港国家紧急状态表示，美方有关行动是履行双方经贸磋商共识的重要一步，中方对此表示赞赏，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符合中美共同利益。美方涉港政策向积极方向调整，也符合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0: 接下来请收听平常记录特别节目听见。
1: 每个人都是他所在时代的一个样本，他的故事里印记着这个时代跳动的节奏。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很多人，我们在这里听见他们的故事，一起读懂这个时代的脚步。
2: 在心脏介入手术的精密战场，房间隔缺损作为最常见的心脏病类型之一，困扰着上千万的家庭。过去20多年，经导管介入封堵，以其微创的优势成为首选疗法。然而患者体内永久存留的金属封堵器犹如一颗定时炸弹，心律失常，心房陆路受阻，这些潜在并发症始终是医患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如今这一临床僵局被中国学者成功突破。2025年10月，国际顶级医学期刊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刊发了由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潘香斌教授等领衔的全球首个生物可降解封堵器与传统金属封堵器的多中心随机对照临床试验。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原创的可降解封堵器能安全有效地关闭缺损，并能在植入2年内完全降解。中国方案正为全球心脏疾病患者带来更安全、创伤更小的治疗新选择。
3: 潘院长，这就是咱们研发的那个可降解的那个封堵器是吧？
4: 是的，
3: 生物可降解的。就具体在手术当中的话，我们是通过什么样的介入方式，然后把这个可降解的材料植入到心脏？
4: 首先呢，我们这有一个心脏的模型。我们的心脏啊，就像一个两室两厅，然后中间还有很多水管，这些都是动脉。那么呢，在心脏里面呢，就会有瓣膜，有间隔，好，你看这就是我们的瓣膜，这边是三尖瓣，这边有主动脉瓣，这边呢还有二尖瓣。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心脏啊出了问题之后呢，我们以前要开刀，开刀怎么办？就相当于真是把这个心脏的中间切开，得这么劈开，我们才能看得到。
3: 对，
4: 现在呢不用给它劈开了，那么怎么做这个手术呢？就通过这些水管呢，把这些器械送进去，这是我们专用的超声引导的这个导。
3: 这也是他们同步研发的，
4: 这也是全球唯一上市的超声引导的导。
3: 那这个是金属的是吧？
4: 对，这个东西它用完了就拿走了，它不存在体内。大家看这个东西非常大的好处就是非常的柔软，你看碰到心脏之后它就塑形了，它就变形了，它就把这个张力就卸掉了。所以呢能最大限度的保护心脏。第二个呢，因为这个头部很大，我们就能够方便超声去发现它。你想如果发现这根丝，为什么老讲心脏在跳啊，带进去之后心脏一直在跳，就像这个丝一直在抖。
3: 对，
4: 你怎么看到它呀？你看这个地方太细，你怎么看到它呀？你看这个地方太细了，我们做了一个粗的这个头部，而且是个菱形的。菱形的话呢，它就只能顺着血管走。它很难进到这种分叉里面去，因为这两个地方把它固定在血管的壁上了，这个方向总是朝前的。所以我们在做手术的时候呢，可以从脖子做，也可以从下腔静脉做。把这个导管伸到心脏里面。这个导丝啊，在超声的引导下，我们要么通过瓣膜，就进到心室里头去了。这个就像骑兵一样的，突然就出现在这个关键的位置上。所以这一套器械呢，就是我们讲的，还有这个是我们的超声引导的导丝。这也是全世界独一份上来的超声导丝。超声导管超声导丝，然后我们这还有别的这个输送系统。这些东西干什么呢？

0: 都是为了建立一个通道。
1: 通道，
0: 建立一个通道呢，就是要把这个封堵器或者瓣膜，或者支架给它放到心脏里面去，这个可以打。

0: 当它出来之后呢，它就会重新恢复。但是你看，恢复完之后它就胖了。
1: 啊，对。
0: 它是厚的。我们在心脏里面不能肥啊，这个肥了之后呢，这些地方容易长血栓
1: 啊，
0: 我们要给它恢复成双盘状。怎么恢复呢？我们在这里面牵了一根线，你看啊，我们慢慢的把这根线一拉，线一拉，它就它就缩小了，
1: 这是
0: 它就稳定了。稳定了之后呢，你一看一放手，它又蹦回去了。
1: 对，
0: 所以我们有一个特别简单的设计，这里面有一个结，把这一拉，这个结就拉出来了
1: 啊！这个结拉出来以后，它就固定住了，
0: 它就锁住了
1: 啊，锁住了，就是可以起到封堵的作用，
0: 对，就起到封堵的作用，它就稳定了，它就没法拉开了。你看，它就是非常稳定的，它就是非常稳定的一个结构和装置。这个不要小看这个结啊，这个是拿了专利的，这个用一个我们没有设计什么复杂的东西，用一个最简单的方法，解决了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啊！这个真的就是医生自己的这个智力创新了。
2: 2025年，联合国成立80周年之际，一场特殊的医疗技术宣讲在联合国总部上演。韩香斌作为唯一医疗领域代表，站上这一国际舞台，分享无辐射晶体介入技术的全球落地成果。这是中国原创医疗技术首次在联合国框架下获得全球性推介。从超声引导导丝到可降解封堵器，韩香斌团队不仅开辟了全新的医疗器械序列，更成为中国医疗器械从跟跑到领跑的典型范例。然而这份成就并非一蹴而就，10年前中国相关医学技术在国际推广之路上曾遭遇重重质疑，一国手术直播的挑战更是成为中国技术推广的关键一战。
3: 我记得您在2015年在俄罗斯做过一个手术，当时因为是有一个这个线上的直播嘛，当时好像俄罗斯的专家又提出过质疑，说这个超声引导好像相当于什么闭着眼开车，是吧？您怎么回应那样的一些质疑？
0: 我们早年这个技术做出来之后啊，在国际上进行推广的时候啊，早期遇到很多的阻力。一开始呢，大家不相信。大家觉得不可能，做不到的啊！还有人甚至专门写信说，这个中国人造假。我们试过了，不可能做不到。
3: 就是一开始您说那个最难的阶段，对吧？
0: 对，我们当时也比较硬气，我们给他回信就是欢迎你来看，我们表演给你看。人家还真来了，看完之后很服气，回去了。那问题就在于，你不能都来看，那我也受不了啊。所以后面慢慢就开始，这个很多质疑之后也是人家自己提出来，那你做给我们看，
3: 做网络直播，
0: 我们也不去啊，你就做播出来
3: 啊。我们先是在阜外医院的，
0: 先在阜外医院播
3: 啊。
0: 我们在阜外医院播完之后呢，大家都很震惊，讨论很热烈，讨论完之后又有人提质疑，说不行，说这个家伙不知道拿这个病人练了多少遍了，这个专门挑了个好的表演给我们看，不行，
3: 对，
0: 得让他到别的国家做给我们看。
3: 对，
0: 所以那次就到俄罗斯，到俄罗斯其实是一个国际的会，只不过那个会呢，就是那一年轮值是在俄罗斯开，所以就让我到俄罗斯去做手术的这个直播。这个就是在我们这个体系里面就是最难的了，叫异地直播。
3: 对，
0: 异地直播呢，第一呢，陌生的团队，陌生的器械，陌生的这个患者们人种都不一样了嘛。所以我们当时到呢也遇到很多的挑战。当然好在当时手术很顺利啊，我们做完了之后呢，当时因为直播嘛，他们就问了几个问题，前面两个问题都是用俄语问的，我旁边陪着我做手术呢，这个俄方的主任呢就用俄语回答。答完了之后，哇，那边就就喧哗。我也蛮震惊，我就问这个主任，我就用英语问他，我说你他们问什么啦？你说什么啦？他说他们问你为什么停下来了，因为我们做手术的时候手上是消毒的嘛。我们做完手术之后怕碰脏了，我们一般就会把手这么一抱，这样就干净了，不容易碰到东西。他们看我一擦手，就知道我停下来了嘛。他们就问你为什么停下来了，不做了。我说那你怎么跟他们说的？他说我告诉他们你已经做完了，他们没看懂。
3: 因为太快了是吗？
0: 不仅仅是因为太快了，而且是因为那个大型的那个设备啊，

0: 没有转过来，没有转到病人的身体上方。按照大家传统的认知，你要把那个像 CT 一样的那个吸壁要转过来才开始做手术。
1: 对，
0: 然后人家看那个东西都没转过来，然后你在那孤岛了一会儿，然后你把手一抱，然后停下来了。他们觉得你是遇到什么困难，然后停下来了，
1: 就没有想到手术已经结束了。
0: 没有想到手术已经结束了
1: 啊！我们真的要走出医院外，您说的到门诊也能做手术，到基层乡村也能做手术，那对这些基层医生到底是提出了更高的挑战，更难了，还是说对他们来讲更简单了？
0: 你那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其实做超声引导不是我们最早想到的，全世界都想做，都没做出来。为什么没做出来呢？因为心脏是一个跳动的器官，全身只有这一个东西是在不停跳的。
1: 对，
0: 我们肝脏啊、肾脏啊，它都是不动的，所以你用超声去看的时候呢，做治疗、做穿刺啊，它能看见，因为它不动啊，但是心脏一直在跳。然后你送进去的这些支架呀、瓣膜，它会跟着心跳在跳。那么对于超声来讲就很困难了。就相当于你拿了个手电筒，你在这个波涛汹涌的大海当中，你要拿这个手电筒去定位一个小船。
1: 对，
0: 就是那个瓣膜，就是那个封堵器。
1: 对，
0: 那可难了，所以全世界都没做出来。我们当年经常会被问的问题就是 why， 为什么是腹外？所以我们当时的这个突破其实很简单，早期的突破就是强行提高人的能力。因为外科医生习惯的是打开之后拿右眼看，内科医生习惯的是不打开用影像来看。
1: 对，
0: 那么偏偏用超声来做的时候呢，既需要对解剖的熟悉，因为只有外科医生才熟悉解剖，又需要在影像下面去操作。所以我们医院的这个院长啊，胡承寿院士当年就高瞻远瞩，就搞了一批的大夫专门去学这个，既学外科又学内科啊。我是第一个既是心外科博导又是心内科博导，强行两个学科都学。学了之后呢，把这两家都混，把这个中餐西餐强行给它拼一块。拼一块之后呢，我们才做了一系列的发明，做了一系列的方法，才解决了这个超声引导的这个难题。
1: 胡院长当时也是您的导师。
0: 哎，对，是我的导师。
1: 就他当时也提出了这种要求啊，就是让你们要内科外科要都学。
0: 我们当时的想法很简单，你不是难吗？此消彼长啊，那就强行提高人的能力，跨过去，就像跨栏一样的，把自个弄得强大一点，跳过去。
1: 但是跳过这个难关，它带来的问题就是，它没法大量的复制啊。你不能要求所有的医生，尤其我们这个手术可能还要汇集更多的人，你不能要求所有的医生都能达到我们阜外医院的这种水平啊。
0: 是的，您说这个至关重要。我也一直认为只有少数人能做的技术它一定不是好技术。
1: 对，
0: 能做的人少，能救的人就肯定少嘛。
1: 是啊，
0: 所以后来呢，我们就做了一批的器械来降低这个技术难度。我们做了一批超声导丝、超声导管、超声输送系统。你用我这个器械很安全。我们当时做了一个临床研究啊，就是年轻医生一组用传统的导丝，一组呢用我们新的这个超声导丝，手术成功率从69%提高到100%啊，提高到100%，没有这种成功率，我们也不太敢在非洲这个村里面去做这样的心脏病的手术。
1: 所以这就是那句话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呀。
0: 是的，这个也是一个比较标志性的东西，就是我们解决了一个困扰。以前讲高精尖技术，一般都什么呀，又贵又难。高精尖技术一般都是又贵又难啊。美国最先进的这个质子治疗肿瘤的，要给这个机器盖一个医院，你想这是不是高精尖技术它就非常贵呀、
1: 贵又难
0: 啊，而且只有少数的医生能用，是不是非常难呢？
1: 对，
0: 那问题就来了，又贵又难，那你能够服务的人肯定就少啊。所以我们这个技术作为一个高精尖技术，因为你想它完全不需要传统的两个领域的主要针灸都不需要了，它一定是一个高精尖技术。第二个，我们不贵吗？我们不贵呀、我们不需要手术室，也不需要导管室，那个大型设备3000多万，一个超声机笔记本大小才100万，不贵。难，一早年非常难，我们现在

0: 现在把它通过器械降低难度之后，非洲的医生来学十台，他自己就会做了，我们现在都有，包括有意大利的医生，有巴基斯坦的医生，孟加拉的医生都在这长期学习，他们很快就学会这样的技术。我们大概原来我们的培训都是两年，一年，到现在慢慢变成六个月、三个月，快速的让他们掌握这个技术。
1: Professor Pan is very clever and smart, and he understands very, very well how this procedure could be very, very important in the future. And this is the key role, not onl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where they don't have funding to have a cath lab. So this procedure can allow to treat more patients, to save more life, and it's a very amazing, wonderful thing.
2: 潘香斌团队的目标从来不止于技术突破，而是要搭建一张覆盖全球的普惠医疗防护网。如今，无辐射经皮介入技术已在60多个国家、1000余家医院落地生根，为当地患者带去了先进的治疗方案。随着可降解封堵器等创新器械形成产业化矩阵，中国正逐步在心脏介入器械领域构建起自主的产业标准。从国内基层的乡村卫生室到遥远异国的医疗诊所，这些带着中国温度的医疗技术正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筑牢坚实的心脏防护屏障。
3: 现在我们看到，其实呢，这个器械包括这样的一个超声引导的这个方法，可能越来越多的这个汇集患者之后呢，可能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个可降方法，可能越来越多的这个汇集患者之后呢，可能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个可降解的材料，也会引来一个就是产业化或者量产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您觉得它会带动或者形成一个新的医疗产业吗？
0: 这是必然的。产业化是必然的发展趋势。按照我们肤浅的理解，现在老讲卡脖子问题，其实技术是不卡脖子的。卡脖子的是产品，每一种技术背后都是庞大的产品和装备体系。
3: 就像那个心脏支架，我们也看到当年经历过只有进口产品，后来我们有了国产的这个替代。
0: 是的，所以我们一直这样在做产业化啊，像现在我们有23个产品在上市，然后其中有12个是在欧洲上市，就是要做就做国际化的产业。所以现在经常讲要帮助中国的企业抢占产业制高点。什么叫产业制高点啊？那就是咱有别人没有，快人一步，这就叫产业制高点。当然了，不能做垄断。你做出来之后，你要帮助大家，要铺开，然后要我们要自己倒逼。

0: 东西只是其中一个例子。从早年第一个上市的是史雀，2022年，然后到2023年房雀上市了，到2024年卵孔上市的是史雀，2022年，然后到2023年房雀上市了，到2024年卵孔上市了啊、现在很快这个左心耳和动脉导管哺乳器也上市了，所以它就会自然而然它就会做成一个体系，就是团队了，就是一个啊，就是不光是一种产品，它就是一个体系，我们在整个体系上就会处于一个非常有利的地位，
1: 就是我们在这个唯一里边，然后又有很多个第一，
0: 有很多个第一。
2: 从初出茅庐时跟着导师在手术室苦练基本功，到如今能在国际舞台上为中国原创医疗技术发声，潘香斌的成长轨迹始终与全球心脏疾病患者的救治需求紧密相连。早年在基层医院支援时，他曾亲眼见到偏远地区患者因医疗条件有限错失最佳治疗时机，这让他暗下决心要让先进技术走出大医院，惠及更多人。这些年他的足迹遍布亚非拉数

0: 大医的创新与担当。现在比如说在有些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等等，那我们怎么能够把我们的这一套方法让这些广大的发展中地区也能够受益？
1: 我们现在做三件事。第一件事毫无疑问就是培训，教他们，他们可以来，我们可以去。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建标准，超声引导介入技术建的国际标准。国际标准这个话语体系是非常封闭的。那是绝大部分标准都是欧美的，
0: 对啊，
1: 都是欧美牵头的，所以非常不容易建起来。我们签了文件，放弃很多专利，但是后来我们发现这个专利每这个标准呢、每一次下载，国际标准组织是要收费的，好几十美金，还挺贵的。所以好多人反映这个，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所以后面我们专门提了申请，我们希望呢能够让这个国际标准呢免费下载。我们当时提的理由也很充分，第一呢，我们放弃了很多专利；第二个呢，即使这个患者他出生在发展中国家，他有同样的人权享受标准化的治疗，就像在发达国家一样。所以后来国际标准组织他的执委会专门做了投票这个结果令我们非常振奋，把我们这个国际标准永久免费开放，全世界都可以免费使用这个标准。第三件事呢，就是要改装备。你看我们现在做这个手术车，超声引导的手术车，这个车就特别好了，这个车就可以开到村里，在村里做手术。
0: 对，
1: 我们讲心脏手术啊，是医学皇冠上的明珠，我们叫四大手术，要到大城市找一家大医院，求一位大医生做一台大手术。
0: 对，
1: 你想大家心脏病为什么都往北京、上海、广州跑啊？
0: 对，
1: 对吧？
0: 是，
1: 就是最复杂、最难的手术。我们现在把它做成什么？做成上门手术啊！阑尾炎都做不到上门手术。
0: 对呀、
1: 心脏病做成了上门手术。你想，这就是新的方法学，一个颠覆性的体系。我们现在有了这样的装备之后呢，我们就能够帮助这些发展中国家，他们有人。有装备，有标准，这样就能够复制我们的技术体系，能够去救更多的人。
0: 真的是和我们中国的这样的一些医学精神是一脉相承的。我们就像是医者仁心呐、
1: 这个得益于整个国家的发展和强大。你像就像讲可降解封堵器，如果即使我们有这样的枪，反过来讲，如果国家的制造能力不行，我们的加工工艺不行，我们的退火的能力，这个温度啊这些达不到，我们照样也造不出这个弹来。现在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还有这个卫生健康共同体，所以这些都需要我们，不仅仅是说我们有热情去做这样的工作，更需要我们有实力去做这样的工作，大家才会跟着我们来，才会让中国的方案才能够去落地生根，才能够去挽救更多的病人。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不光是带动我们自己国内的医生我们带动全世界的医生，我们从来不排斥法国、德国、英国、加拿大的医生，不排斥，大家都是一个团队。我们经常讲得很清楚，生命是没有国界的这个是救命的事儿，这是一个好事儿。其实最核心的目的就是要让很多的患者尤其是这些老年的患者，
0: 对，
1: 他要知道现在能治了让更多的患者知道大家赶上了好时代，
0: 对，
1: 我们现在有办法治了。你看今天看100多岁，
0: 对，
1: 我们现在常规做80-90岁的都非常的正常恨不得都是今天住做完，今天晚上住一晚，明天就回去了。
0: 这简直以前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1: 对，所以这个对医疗对科学知识有足够的了解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办法能够帮助大家去长寿。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东海南部、东海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今天渤海、黄海、东海、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4米，因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6米，因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6米，因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0米，因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8米，因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7米，因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5米，因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1: 接下来请收听平常记录特别节目听见。
2: 每个人都是他所在时代的一个样本，他的故事里印记着这个时代跳动的节奏。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很多人，我们在这里听见他们的故事，一起读懂这个时代的脚步。
1: 皮肤、骨骼、心脏、大脑，想象一下，当身体的这些重要组成部分遭遇病痛或损伤，需要修复替换，人们不必再等待严重紧缺的器官捐赠，而是把它们像生产精密零件一样高效制造出来。这个像是科幻场景的医学梦想，正成为全球顶尖实验室在生物制造赛道的科研竞赛。把细胞变成超级打工人，通过各种不同路径，让生物制造的边界被不断刷新。美国团队在太空微重力下打印用于神经修复的生物支架，中国科学家培育出世界最大尺寸的人造心脏，多国药监机构加速改革，准备用类器官替代部分动物实验。数据显示，到2050年，全球生物制造有望创造30万亿美元的经济价值，占到全球制造业的1/3。而将生物制造列为15-5期间6大未来产业之一的中国，有望凭借从科技创新到产业应用的完善体系，成为全球生物制造中心之一。而在备受关注的人体器官制造方面，中国科学家已经通过生物 3D 打印技术，让心脏类器官实现了有节律的生命跳动。把活细胞当作墨水，通过改造后的打印机制造出有一定生理功能的组织和器官，这个在今天听起来仍然有些神奇的想法诞生于21世纪初。当时徐涛的美国博士生导师托马斯·波兰教授在全球首次提出了细胞和器官 3D 打印的概念。徐涛作为他的第一位博士生，经过多次尝试，最终将这一想法变为现实。2003年，徐涛和导师共同申请了全球首个细胞打印专利，成为最早用活细胞进行生物 3D 打印的技术开发者之一。
3: 哎呦，我觉得这一刻这个感觉很神奇，就你就像看到那个生命刚刚萌发时候的那个样子一样。
4: 对，就像咱们心脏的节律一样的蹦动蹦动蹦动，这样节律在有节奏的跳动
3: 啊。实际上它有多大呀？
4: 实际上大概在一个多到两个毫米吧。
3: 一到两个毫米。
4: 这个是我们看到黑黑的，密度高的，但是呢我们如果通过切片染色，就是我们把它切开，它是有空腔结构的。
3: 那这个微小的这个心脏跳动的心脏，就是用我们的这个生物 3D 打印机打出来的。
4: 对，我们叫类器官打印机打印出来的。这就是我们的 自主研发的原创的内器官的 3D 打印，专门用来制造内器官的。
3: 嗯，就跟那个喷墨打印机有点像。
4: 对，
3: 就只不过把那个墨换成了那个活细胞是吧？
4: 对，换成了超级的干细胞。
3: 嗯，
4: 以及干细胞的超级的环境材料。
3: 那从比如说刚刚能够打印出一个心脏，到最后能够打印出一个跳动的心脏，
4: 嗯，
3: 这个需要多长时间啊？
4: 打印以后，我们就要进行给它信号，
3: 嗯，
4: 给它营养，
3: 嗯，
4: 让它去生长发育，按照我们设计的往心脏的这个路径去发育，
3: 嗯，
4: 大概7到10天左右。
3: 啊，人类的器官它是一个活体器官啊，
4: 是的，
3: 所以它有自己正常的这种生长规律。和它的这个运行的机制，那我们并不是说仅仅说把它打印出来各方面的一个结构就可以了呀。
4: 哎，您说的特别对啊，当然20-30年前我们认为把活细胞打印起来堆积起来堆出那个结构，
3: 对，
4: 就一定具备它的功能了，结果我们会发现我们堆起来了，精度非常的高，但是我们的功能没有达到。有一个术语叫做形似神不是，
3: 这个形似到神似中间应该有一个密码或者一个钥匙。
4: 哎呦，您太对了。
3: 它到底是什么呢？
4: 这个就是我们叫做生物学，尤其是发育生物学。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些年我们在对内器官技术的一个这个迫切的需求，就是让干细胞或者器官的主细胞，他们去遵循发育生物学进行有自我的组装，去变成最终一个非常重要的定义，它具备了人的器官的部分的功能，
3: 嗯，
4: 所以它叫内器官，这就是我们需要的生物学的功能
3: 啊。
4: 我们就把这个技术整合在我们的打印里面，
3: 嗯，
4: 然后呢，我们就解决了形似神不是。
1: 随着生物 3D 打印技术的不断成熟，这些能高效生产，同时能高度模拟人体器官生理功能的内器官们，逐步成为筛选药物、解析疾病、探索个性化医疗的关键工具。在新药研发领域，曾有所谓的双十魔咒，一款新药从实验室走向临床再到上市，平均耗时10年以上，而成功率不足10%。现在有了成千上万通过生物 3D 打印诞生的类器官替身，人类有望彻底改变过去高投入长周期的新药研发模式。而在药物测试环节，对很多用生命和癌细胞赛跑的肿瘤患者来说，反复经历以身试药将成为历史。这些替身可以同时并行地接受多种药物测试，在最短时间内为医生提供一份高效的用药指南。
3: 其实说到生物 3D 打印呢，还有一个应用场景，就是我们看到已经用作这个试药替身，我们打印出来的这种类器官可以跟这个新药的研发结合起来。
4: 嗯，是的。
3: 我们现在比如说通过 3D 打印的一些类器官哈，主要是针对什么样的一些基础的这个病症？
4: 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我想汇报在卵巢癌啊，卵巢癌呢是这个女性的一个比较恶性的肿瘤，一般发病一发现，大部分都是中晚期的患者居多。那么我们碰到了几例的这样的患者，这个肿瘤的又特别容易复发，他就一定要进行化疗，就是我们的癌症药物就要上场了。不幸的是没有解决问题，不光没有解决问题，疼痛肠梗阻，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每天肚子大，我们叫腹水啊，腹腔产生积水。我们就用最新的方法跟医生一起研究的方案，我们就用无创的方式收集他的腹水，去找到了他的卵巢相关的内器官，然后呢通过我们刚才说的 3D 打印，让它变成了一个个的卵巢的肿瘤内器官，而且不是一个，是很多个，上千个，很多很多个。然后呢我们就跟他塞药，我们给他塞到了一种药，这种药是治别的病的，别的癌症的，结果给到这几例患者以后起效了，他的肠梗阻的疼痛肠梗阻减轻了，腹水控制住了，他已经存活了8-9个月了到现在，而且他的症状是朝好的方向发展。我不是药物研发者，但是我给他找到了最合适他的药，不然这些患者有可能就离开了，
3: 就变成了一个和生命赛跑的研究，
4: 所以我们是非常的自豪的。
3: 确实我们觉得这个生物 3D 打印它可以就是个性化的针对你的这个病情，比如说肿瘤，
4: 对，
3: 我们可以去制造 很多个批量生产这样的类器官，然后同时进行实验，
4: 是
3: 再结合现在的一些人工智能的这个技术的话，对吧？我觉得它一定同时进行实验，
4: 是
3: 再结合现在的一些人工智能的这个技术的话，对吧？我觉得它一定会大大的增加这种新药研发的这样的一个速度。
4: 这个完全崭新的一种技术形态，就是 AI 加类器官，加 3D 打印。我们现在开始在倡导，在全中国这些医院逐步的建库，这样就让这些比如说卵巢的这些肿瘤的患者的数据、类器官的数据，我们都集中在一起，然后提供给这个咱们的肿瘤这个药物开发公司去，我会认为它比传统的原来经过动物实验进行人体实验这个样本大的太多了，所以它的准确性、它的开发的速度就完全的提到新的档次。
3: 我们看到美国已经进行了一些政策上的调整了，比如说现在要逐步的这个减少
4: 啊
3: 动物的这个试验，对吧？可能要用这种类器官来进行替代。那您觉得对于整个药物研发的这个模式和范式会产生什么样的一种重大的这个影响？
4: 非常重大的影响。美国大概是在2022年左右的时候，美国 FDA 批准了第一例神经类的药物啊，不需要动物实验，用了类器官芯片替代了动物实验，然后直接进入临床。美国的 NIH 就是说，如果你只做动物实验，你未来没有经费支持了。它是一个范式的革命。
3: 您有没有想过自己的这个科研方向可能也会影响到我们国内相关政策的调整？
4: 我们国家也在快速的在跟进。其实国家药监部门是非常重视创新的方向，所以他要把领域的专家要请过来，我们要进行研讨会，我们要去找到这个方向可不可行，那即使可行它的风险在哪里，这个风险我们能不能控制住等等。总之呢，就是在把这个规则以及标准把它制定起来，所以这块是在积极的推动。同时的话呢，我也是国家医用真材制造标准委员会的专家，我们已经制定了针对医用真材制造行业标准，已经制定8个了。所以在这些方向上，我认为是非常可喜的在进步。
1: 如何让生物 3D 打印出的细胞、组织和器官早日造福人类？这不仅是一场科学竞赛，更是一场涉及核心技术、精密装备与临床审批等环节的全面产业创新。要推动一项未来产业。

0: 将成果早日推向市场。如今在深圳，他和团队已经构建起从类器官药物筛选、高端医疗器械到细胞工厂的多个产业化平台，试图打通从实验室发现到车间生产的产业闭环。他们的科学转化之路也吸引了很多国外同行的关注。
1: 就现在，如果要是比如说从国际的这个同行，您特别想跟他进行交流的话，你首先会想到谁？
2: 我的博后导师吧，艾总理阿塔拉教授。阿塔拉教授，他是在再生医学的这个领域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专家，世界上第一个人造膀胱就是在这个团队制造出来的。他自己在学术上发展已经非常的丰富了，他现在唯一的小小的缺憾就是说要需要去落地产业化。他知道我在这块做出了一定的成绩，就很想来合作。
1: 这可能也是中国的优势，就是我们的很多科研项目它的这个落地场景、应用场景非常的丰富啊，迅速能够得到应用。
2: 因为我们
1: 丰富啊，迅速能够得到应用。
2: 因为我们做的这个 3D 打印这种工程技术啊，它的落地呢才会证明它可以成功，可以反哺这个技术自身的去发展。任何的这种前沿的创新技术，如果只是在一些概念上面迟迟不能落地，它就会不会健康的发展。所以我们要进行非常深度的市场调研。深圳是中国创新创业的一个沃土啊，改革开放的这个前沿阵地。所以呢，我们一口气啊就成立了三家啊以 3D 打印来注册的公司。三家公司它都不是重叠的，都有布置各自不同的产业化方向、产业化的重点。通过这种系统化、集团化的这种的作业，他们之间就可以形成良好的化学反应，来促进产业的发展。
1: 您担不担心别人评价说薛老师好像离
2: 不务正业，
1: 离市场越来越近，离科学已经越来越远了？
2: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要跟着这个科学家所研究的领域，如果是做基础研究为主。

0: 我的技术是朝哪个方向去才有生命力啊？因为现在科技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了，所以国家也提倡技术创新跟产业的创新要进行深度的融合。
1: 那这个角度说的话，其实很多的未来产业，包括一些未来的科研方向，可能带动整个人才培养的这模式都会发生改变。
0: 是的，我会重视非常大的交叉融合啊。我从在加入清华，这十多年来，我就注重医工合作，有大量的医生在我的实验室一坐一两年两三年的大有人在。我们早期的时候，我认为这是把细胞简单的进行机械的堆叠，我们就会有功能化的器官，错啊，错的太多了。最后我们会发现是生物学没有解决好，生物学医学没有解决好。第二个呢，我们做不同领域的交叉，那么有机器人背景的，那么有这个材料背景的，那么也有这个生物学背景的，你希望他们除了学自己的知识领域以外呢，也要接触一下这个不同的产业，所以这些同学们就会很快的在这种实践的环境中去学习啊，他们会对这个事物的理解，他们会有更深刻的一个看法啊。嗯，这里啊是我们的建的国际上第一条通过 3D 打印技术做的细胞超级工厂，我们把细胞打印成类似这种内器官的这样的一个结构，然后呢，让这些内器官呢去生产我们人类所需要的一些新的物质和材料。我们的整个的流程呢，是从细胞库，从专业的细胞库取得细胞以后，在那里进行培养，最后呢，我们把收集到这个关键的细胞以后，在里面再进行大规模的扩增。就我们要得到这个几十亿数量的细胞。以前我们吃药片是通过化学药，
1: 对，
0: 胶囊
1: 是。
0: 现在这个时代就是细胞作为药物了，细胞或者细胞产生的物质材料作为药物，所以叫细胞药的时代已经到来了。细胞药的时代其中一个重要的就是我们得生产大量的细胞或者细胞的衍生物。
1: 现在已经能够用于哪些我们人体的修复？
0: 我们有在关节的治疗，然后呢，我们也有在做这个叫这个子宫里面的粘连问题，子宫的修复啊，包括一些精神疾病、老年痴呆的治疗，还有这个神经系统的治疗，包括抑郁症的治疗。我们细胞的衍生物通过雾化吸进去啊，我们也在做这块的一些临床前的一些准备。另外还有一大块跟咱们老百姓息息相关的，就是跟美相关的。比如说我们头发，我们的皮肤的内器官生产出来的这种叫 ECM 材料，它就会让我们的毛发进行再生出来。
1: 对于脱发一族可能是
0: 是
1: 好消息，
0: 是非常好的消息。
1: 我们现在看到呢，这些研究呢都还是 3D 打印，可能都是一些整体器官的局部组织，包括血管和神经网络等等。未来比如说像心脏、肾脏、肝脏，就是整体的这种具备全生理功能的人体器官，然后给它能够打印出来进行整体的这种器官移植和替换，这个我们距离还有多远？
0: 这个呢就回到我们认为的这个整个的器官打印的这个发展的路径和策略的问题。我们刚才说到的，
1: 从易到难，
0: 从易到难。那么我们首先重现皮肤和骨骼的，
1: 对，
0: 下一个阶段呢，我们会实现胰岛和膀胱这样的相对简单的器官。未来的这个3-5年，我们能看到这个实践的实现。然后再往下呢，就是我们要所谓的复杂器官的。那这复杂器官呢，我们又把它分成两步。我们可以做一些微型的肝脏，内器官的微型肝脏，那让这些肝脏对一些肝衰早期的患者进行局部的，就是让它进行替代，进行修复。这个呢是在未来的5年这个左右的时间，可以去实践了。
1: 就不是整体替代，
0: 不是整体替代，局部的替代，在这个基础上修复比较好了，我们积累经验了，我们再来做复杂的这个肝脏。那就可能10年、15年啊，这样的一个时间，我们可能能实现可能真正的这种全尺寸的这个主要功能的这种器官的这种移植，
1: 10到15年的时间。
0: 对，但这个过程也许还会加快，因为现在新技术真的是层出不穷。由于 AI 的加持，新材料技术的加持，新的生物技术的加持，所以整个领域还是在快速的在往前走。
1: 您刚才也说了，其实呢，这个领域的研究是从易到难嘛。
0: 对，
1: 其实我觉得还有比这个内脏器官更难的，就是 3D 打

0: 查阅人类的大脑，对吧？因为大脑的奥秘要比这些人体器官可能要更难。
1: 大脑呢，确实我们公认的它是最难的一个器官了。非常复杂的结构特点，它还有这种情感，有思考，有思想。
0: 对啊，
1: 这个是复制是非常有挑战的。这个呢，我不敢去预测啊。但是呢，我相信随着这些技术的不断的迭代啊，我相信在刚才的那几个主要器官实现以后，那么未来这个也是有可能去实现的。啊，而且现在随着我们因为 AI 的人工智能技术在发展，脑内器官现在已经是一个研究的热点。经过大量的科学研究，已经把这个用人的脑的内器官来替代我们的常规的这种硅基的这种计算机啊。
0: 对。
1: 所以这块呢就已经成为这个科技的一个热点啊。
0: 就但是确实会带来伦理挑战，就是相当于计算机拥有了人的这个大脑，就它实际上模糊了这个碳基生命和硅基生命的界限。
1: 没错没错，所以现在呢国家呢也非常这个感知到这个，就出台了类脑器官的

0: 对我们生物 3D 打印技术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1: 嗯，太空打印的确是生物 3D 打印的未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方向。在地球的环境下打印，它有重力的作用，那么我们对一些复杂的一些比如说神经管血管，它就打印它就非常的困难，因为管状的它会瘪掉的，但是在太空上由于微重力甚至零重力情况下，这个问题就非常轻松的解决了。它会适合哪些呢？就在您刚才提到的神经桥啊，神经修复再生。但是呢，我想这个太空的制造呢，它还带来了一个颠覆性的思维上的变化。我们来去一趟成本非常高，不容易，所以在这种远端的环境下，比如说我们宇航员不小心的器官的损伤和这个衰老，我们可以在现场就地取材的来进行这个修复，这个是它的更深层次的意义啊，太空打印啊，
0: 就是未来我们的月球基地，包括未来如果有火星移民的话，
1: 对，
0: 我们都可以实现器官的修复，
1: 对，就地取材。
0: 您有没有想过未来的10年？就在我们生物 3D 打印这样的一个领域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途径？
1: 我觉得未来10年我能看到的第一个是 3D 打印对肿瘤患者以身试药的一个全面展开啊，所以这些重大的癌症疾病我们多了一种新的技术啊，多了一种给他们挽回生命的可能。我们未来的10年我能看到肝脏肾脏这个复杂具有挑战的器官，我们可以用 3D 打印制造的肝脏类器官和肾脏类器官达到修复的目的。
0: 从这个角度来讲也能够帮助人类的这个寿命更加延长。
1: 那会的，所以我们业界有个说，就是说我们再活20年，你的人类的寿命就会延长到130岁以上因为未来20年是一个时代，这个生物技术一个高速发展时期，我们癌症问题有可能大部分会被攻克，然后呢再生的器官的大部分问题有可能会具备条件，
0: 也就是像咱们俩这一代人的话如果再活20年
1: 大部分问题有可能会具备条件，
0: 也就是像咱们俩这一代人的话如果再活20年就有机会再活50年。
1: 对，因为衰老已经不是这么棘手的问题了，癌症已经可以大部分癌症可以变成慢性病进行解决了。

0: 是中国历史上举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东海南部、东海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今天渤海、黄海、东海、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4米，烟一级海。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0: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小倩。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参加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时，习近平指出，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会见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时，习近平指出，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向更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时，习近平指出，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7号在上海会见来华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俄罗斯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奥列什金。王毅表示，中方愿同俄方一道，着力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能力建设，也让人工智能成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的重要增量。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7号就美国不再延续涉港国家紧急状态表示，美方有关行动是履行双方经贸磋商共识的重要一步，中方对此表示赞赏，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符合中美共同利益，美方涉港政策向积极方向调整也符合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椰风海运，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提起三亚蜈支洲岛，很多人最先想到的是清澈的海水、洁白的沙滩、热带海岛度假体验。而如今这座老牌网红海岛正在完成一场从热门旅游景区向国际认证零碳智慧岛的蜕变。不久前，三亚蜈支洲岛正式拿到由德国能源署颁发的零碳运行区域设计证书，同步启动零碳智慧岛长期建设计划，这也是我国热带海岛当中首个收获该项国际权威认证的项目，标志着我国热带海岛零碳发展路径获得国际权威机构认可，为全球国热带海岛零碳发展路径获得国际权威机构认可，为全球海岛应对气候变化贡献了可复制的中国方案。那么关于蜈支

海银沙，千里椰林。海南自贸港给我们带来越来越多的惊喜。顺利开局，蓬勃兴起，海南自贸港打造中国高水平开放新高地。这里是中国拥抱世界的最前沿，这里是中国投资创业的新热土。辽阔之海，潮起海南，蓬勃兴起正当时。

0: 作为我国首个热带海洋牧场示范区，蜈支洲岛20年来坚持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的理念，通过投放人工鱼礁、移植修复珊瑚、进行海底生态修复等举措，走出了一条从生态修复到零碳治理的递进式发展道路。此次蜈支洲零碳智慧岛创新提出零碳单元方法论，明确了全岛4个阶段脱碳路径，分别是2026至2029年实现碳达峰，2030年至2035年完成低度脱碳，2036至2045年推进中度脱碳，2046年后实现深度脱碳与碳中和。同时，蜈支洲岛将启动首个零碳场景项目，打造首条气候中和旅游线路和首个海岛气候中和旅游产品。那么，关于蜈支洲岛零碳建设背后的难点是什么？未来又将在哪些领域系统推进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海南大学海南省开放型经济研究院院长余生国先生，请他来帮我们分析解读。余先生你好。
1: 哎，主持人好。
0: 余先生，我们说呢，此次蜈支洲岛是成功拿下德国能源署颁发的零碳运行区域设计证书，这也是呢首个国内热带海岛获此认证，所以想请您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份国际证书对于海岛旅游景区而言，它的核心含金量体现在哪里呢？
1: 这份证书的这个含金量吧，首先体现它在它的这个严苛上啊，就是标准的严苛。德国能源署是全球绿色低碳转型领域的一个非常权威的一个机构，颁发的不是一个简单的认证，而是对一座海岛，是吧？从规划到执行，都有一套极其严格的标准和评估体系。蜈支洲岛能够拿到这个证书，说明它的零碳方案和路径呢，获得了这种国际专业层面的一种认可。其次呢，这份证书也意味着蜈支洲岛为我国这一个热带海岛探索出了一条可以借鉴的路子，它不再只是我们自己关起门来做实验啊，而是我们的实践得到了国际同行的认可，相当于为全球海岛应对这个气候变化贡献了一个中国方案，是吧？这个认证的含金量是，是吧？就是国际专业性的背书和可复制、推广的示范价值。这就好比咱们装修房子请了一位国际监理，是吧？他不仅验收时来，而且呢还从设计图纸就开始盯着，确保每一步都走在一个正确的路上。蜈支洲岛拿到这个设计证书，意味着它的零碳蓝图已经通过了这一个国际专家的会诊，这条路子是对的。更重要的是，这不光是为蜈支洲岛自己拿的，更是为咱们国家这个热带海岛在全球气候变化议题里面长了脸，是吧？相当于咱们的中国方案拿到了国际的通行证，以后呢，其他海岛想转型，可以直接来抄蜈支洲岛的这一个作业。
0: 嗯，我们的实践得到了国际同行的认可。那根据资料其实也显示，本次蜈支洲零碳智慧岛实施方案呢，是参考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GHSMO 小岛零碳模型与德国能源署4+1气候中和原则，那同时呢也是打造了本土化的零碳单元管控模式，所以想请您来帮我们分析。

0: 析一下，您看在结合海南热带海岛气候和旅游运营的特点，那蜈支洲岛都是做了哪些本土化的这个适配调整呢？
1: 国际经验是药方是吧，但得根据病人的体质来抓药是吧。蜈支洲岛做的最聪明的一点就是没有硬搬外国的模板，而是把这一个国际标准和热带海岛特色糅合在了一起。比如他参考了联合国那个针对小岛的零碳模型，但小岛也有不同啊。南太平洋的小岛和咱们的海南岛气候就不一样。咱们海南岛最大的优势是啥？就是阳光是吧，一年日照时间长。所以蜈支洲岛把光伏发电作为能源替代的重头戏，恨不得把岛上能晒到太阳的屋顶都利用起来。这和那些靠风能潮汐能为主的海岛比，就是靠天吃饭的本地化智慧是吧。再拿咱们游客最熟悉的场景来说，岛上要换电动观光车是吧，要搞新能源游船，这背后就得考虑海风是吧，延误的腐蚀，台风天气，这些海南特产是吧，设备不能光先进还得皮实是吧。另外呢，他们从这个二十年前就开始了搞这个珊瑚的修复，这在国际零碳框架里可能叫做蓝碳或者叫做生态增绘，但对蜈支洲岛来说，这就是老百姓看得起的海底花园是吧。生态修复既是减碳手段，更是景区的这一个门面。这种把环保和旅游饭碗绑在一起的做法本身就是最务实的这种本土化。
0: 于向前面其实我们也提到了，蜈支洲岛呢是规划了2026至2046四个阶段的碳中和发展路径，从碳达峰、低度脱碳、中度脱碳到最终深度碳中和，是设置了20年长期的周期。那想请您来帮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您看会选择20年时间跨度这么久的这个建设节奏呢？还有您认为这四个阶段各个阶段的难点分别是什么，在哪里呢？
1: 正于主持人所说的啊，用了这个久字是吧，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20年是不是太久了，但咱们得明白啊，零碳不是搞一场大扫除，而是把整个岛的心脏，也就是能源系统，比如血管，那就是交通系统是吧，骨骼建筑系统是吧，都要换一遍，这个是急不得的是吧。我们可以把这20年想象成为一场马拉松，分为四个补给站是吧。第一站是热身期，就是从2026年到2029年，目标是碳达峰，难点在于踩刹车。现在岛上游客越来越多，人多了，用电用水坐船自然就多，碳排放肯定得跟着涨。那么在这个阶段，你得一边欢迎游客，一边想办法把增长的势头给摁住。好比一辆车在加速时，你还要控制油耗是吧，技术难度和心理的压力都很大。第二站是换挡期是吧，2030年到2035年，这个叫低度的脱碳，这个阶段要开始动大手术了，比如说部分柴油发电机换成光伏储能，但要开始动大手术了。比如说部分柴油发电机换成光伏储能，难点在于动老本是吧？改造期间不能影响游客的体验，还得投入巨额的资金，相当于给一辆飞驰的赛车给它换轮胎是吧？第三段可以看作是爬坡期吧，是吧？从2036到2045年，这一段的话呢是中度脱碳。这时候好啃的骨头都已经啃完了，要对付的是岛上最顽固的能耗大户，比如大型游乐设施，难点在于这个技术攻关，可能现在的技术都不够用了，得等到更高效更适应海岛环境的新设备出来是吧。最后一站就是冲刺期，也就2046年以后，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可以把它称为深度脱碳期是吧。这个时候要把最后那点排碳归零，难点在于算细账，剩下的那点实在减不了碳，要用碳汇，比如说我们种珊瑚、养贝壳等等，去给它抵消掉。而这个抵消的账怎么算清楚，目前在全球来说都是难题。所以20年是给技术留出进步的时间，也是给咱们的这一个海洋生态留出这种恢复的时间。说长是吧，是很长，但是对于我们这一个来说它不长。
0: 这20年是给技术留出时间，同时也是给生态留出时间。那其实我们也看到呢，珊瑚酒店用电量其实

0: 这也是本次低碳基础设施改造的核心切入点。那您看，针对酒店这类高耗能的文旅建筑，那具体会落地哪些节能改造的手段？还有改造之后，您觉得能实现多大幅度的这个能耗的下降呢？
1: 商谷酒店确实是啊，岛上的用电的大头，给它节能就好比把家里的最费电的空调换了。具体怎么省电呢？从我们这里可以看出来啊，实际上是从两件事情上面下手，一个是设备智能化，一个是建材的隔热化，是吧？设备智能化呢，就是升级这个智能化系统，比如酒店的空调，以前可能是人工设定一个温度就一直吹，以后会根据房间里面有没有人，室外温度的高低自动调节，电梯也是，是吧？没人坐的时候就进入休眠状态，跟咱们现在家用的智居那个智能家居是一个道理。建材隔热化呢，就是改造建筑的这一个隔热，是吧？咱们都知道三亚夏天热，酒店的玻璃外墙如果不隔热，冷气就白费了。通过这个贴这个隔热膜做房顶的绿化，让太阳晒不透，是吧？屋里自然凉快。这两板斧砍下去，目标是把酒店的总能耗砍掉 40% 以上。打个比方说，是吧？原来电费可能要1000万，改造后能省出400多万。这笔钱省下来，无论是用来降低这个运营成本，还是反哺这一个生态保护，都是一笔非常划算的这种绿色账。
2: 碧海银沙，千里

0: 济研究院院长余生国先生。余先生，我们说清洁能源替换呢，也是减碳的关键一环。岛内的光伏发电、储能系统、新能源休闲渔船呢，都是在试点布局当中。那么想请您来给我们分析一下，目前新能源设备的落地推进的进度到底如何？想要彻底的替代掉岛内的传统这种柴油发电啊、燃油海上游乐设施，您看现阶段都面临着哪些现实的挑战呢？
1: 这一块的话呢，现在我们也可以看到啊，新能源休闲渔船是吧，在蜈支洲岛已经下水了。那么这跑起来没有黑烟是吧，没有噪音，开船的感受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但是要想把岛上所有的这种柴油发电机、摩托艇、快艇全部换成电动的，还面临三座大山啊。第一座山就是钱，是吧？一块高安全性的这个船用的电池，比汽车电池贵得多，还得抗腐蚀，是吧？前期投入是一笔巨款，回本周期长，不是所有景区都舍得掏这个钱。第二座山就是习惯。咱们老船上开了一辈子柴油船，轰油门那个声音是吧，那个劲儿，他们觉得踏实。换成电动船的操作方式变了，充电要等，万一没电了怎么办？这需要培训，更需要心理上的这一个适应。这个正像我们现在这一个新能源车的这个使用是吧，我们坐这个电动的这个出租车，很多人就觉得是吧，不习惯是吧，容易晕车。这就在于这一个出租车司机啊，用这个新能源车的这个出租车司机的这种开车的习惯。第三座山就是环境，咱们这里是热带岛屿是吧，高盐高湿还有台风，设备放在那儿不是被延误锈蚀，就是夏天暴晒容易过热，不是说你有先进设备拿来就能用不锈蚀，就是夏天暴晒容易过热，不是说你有先进设备拿来就能用，还得专门给它做防腐防晒的处理。这个对设备厂商提出的比陆地上更加严苛、更加苛刻的要求，啊，
0: 这三座山哈，一个是钱，一个是习惯，一个是环境。我们现在面临这些挑战，还是需要时间一点点去解决它们。那我们也知道呢，此次蜈支洲岛是打造了海岛专属碳护照、游客碳足迹追踪系统以及气候中和旅游专线。那余先生，对于普通的上岛游客来说，您觉得大家可以通过哪些简单的方式参与到这个海岛低碳行动当中去呢？
1: 这个吧特别简单，我给你总结成一句话，就是玩能玩着就把碳给减了，是吧？蜈支洲岛给咱们游客准备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游戏，叫碳护照，是吧？您上岛之后就像逛游乐园拿地头一样，领一本电子护照，那么你接下来在岛上的所有的绿色行为都会变成积分存进去。那么什么叫绿色行为呢？是吧？您参加珊瑚种植的这种体验，比如说你亲手种下一株海里的树苗，吃饭时不用一次性的塑料吸管，或者自觉的把垃圾分类扔好，这些行为后台都会识别并给你积分。攒够的积分能干嘛呢？能去碳积分商城换东西，比如换一张下次来的船票优惠券，或者换个精美的海岛文报这一个文创的这一个纪念品。这就把枯燥的环保口号变成了看得

0: 变成实惠。那么这种要我环保变成我要环保的玩法，是吧？是未来文旅升级的一个大的趋势，其他的景区都可以学。
1: 三条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第一个呢是先把家底养厚了，然后再去做生意。第二个呢是画一张看得懂的地图，然后去分步骤去走哈。那第三点也是让游客去当主角。那最后一个问题，于先生，我们想问您，那您看立足海南自贸港蓝色经济发展的大背景，蜈支洲零碳智慧岛项目落地之后，在您看来会对三亚的文旅产业升级，还有这个海南海洋碳汇产业标准化发展，都能带来哪些长远的带动作用呢？
0: 往远的看啊，蜈支洲岛这步棋下的是未来10年、20年的文旅和产业大棋。那么对三亚旅游来说，蜈支洲岛的就是在打一张王炸级的牌，是吧？以前大家来三亚是看海玩海，以后可以是体验未来生活，是吧？当零碳海岛这个标签打出去，它会吸引来一批特别注重环保、消费能力强的高端游客，这会让整个三亚的旅游这种品质感呢、提升一个档次，是吧？它会倒逼其他景区啊也跟着升级，不然游客就奔着蜈支洲岛去了。对海南的蓝碳经济，蜈支洲岛更像是一个实验室。我们说海洋蓝碳，是吧？也就是那个海洋这个碳汇，也就是蓝碳，它是一个大金矿。但怎么去采矿，是吧？一直没有搞清楚。蜈支洲岛的在这儿养珊瑚、养贝壳，是吧？一边恢复生态，一边测量它们到底能吸多少碳。这些一手数据，对于将来我们国家制定海洋碳汇的交易，那个规则啊，就是特别的重要。谁来制定规则，谁就有话语权。蜈支洲岛的实践，就是在帮海南乃至全国在未来的蓝碳交易市场里争一个话事人的这个位置，是吧？所以别小看一个岛的转型，它可能是撬动海南蓝色经济的一个支点。
1: 好的，非常感谢余生国先生今天的分析解读。其实我们也能非常的清晰的感受到蜈支洲岛的这个零碳转型，其实从来都不是脱离旅游发展的生态实验，而是呢这个生态保护、文旅运营、低碳发展三者共生的全新的尝试。我们也期待未来呢蜈支洲岛能够跳出传统度假景区的局限，成为海南自贸港蓝色低碳经济生动的实践样本。好的，非常感谢余生国先生接受我们本次的采访。余先生再见。
0: 好，再见。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我们的频率是海口 FM96.8、 文昌 FM107.0、 琼海 FM102.0、万宁 FM95.0、 三亚 FM89.1、 东方 FM90.8、 儋州 FM101.5、 五指山 FM96.6、 三沙 FM101.0。 你也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vscs.cri.cn， 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关注行走自贸港收听节目回放。你还可以关注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与我们进行互动，我们期待您的参与。听众朋友，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稍后也欢迎您持续关注，再会。

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8年间，我所在的海巡零幺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

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海上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寄托着生的希望和为奇迹而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东海南部、东海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今天渤海、黄海、东海、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4米，因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6米，因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6米，因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0米，因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8米，因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7米，因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5米，因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0: 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我是主持人王月。跟随我们的节目，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本期节目我们对话曾深耕教培领域的空间主理人，告别传统的教室，他把教育搬到田野林间，重新思考孩子真正需要的成长方式。过往多年教学经历让他深知应试之外，动手感知、独立思考与亲近自然也很重要。在这里，泥土、草木、农事、手工都是课本，没有刻板的习题，只有沉浸式体验。他用心搭建适合孩童的成长场景，引导孩子观察自然，协作实践，在自由探索里建立自信与同理心。本期访谈，一起听他跳出传统教培框架，扎根海南乡野，用全新的自然教育理念，解锁不一样的孩童成长之路。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今天我们继续为您请来嘉宾彭宇华。身边的朋友们呢，都亲切地管他叫做彭彭。彭彭之前拥有多年的教培机构的从业经历，之后呢是离开了传统应试教育培训的赛道，扎根海南自贸港，创办了研学营地，打造自成体系的家庭教育自然研学课程。接下来的这个采访，我们还是会结合彭彭的创业经历，更多的去聊一聊他对教育的一些想法。接下来我们就来请出彭彭。彭彭你好。
3: Hello， 大家好。
0: 孩子们利用周末或假期到你们那里，应该是集中住宿了吧？是吧？在那里
3: 有住宿的，也有不、大部分是不住宿，就当天
0: 来当天走。
3: 对对，大部分是这种这个走读的。
0: 你们这个地方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呢？
3: 我们是去年，对，2025年4月份的时候正式的营业。因为我们本来2024年的时候就已经装修好了，但是摩羯
0: 啊，好多嘉宾对都跟我提到过，好像集中在就是摩羯台风的那个前前后后完成一些工程啊，有的是没有受到太大的损害，但有的确实要重新来一遍。
3: 对，因为只要是户外的营地，它的这个绿植特别多的话，那肯定收拾起来就很麻烦。还有就是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天窗玻璃，然后砸的就光剪玻璃我们都剪了大半个月。
0: 那真的是损坏程度还是蛮大的。当时是你们这个已经是完全搭建好了，准备营业了。
3: 是的。
0: 那返工续
3: 了
0: 多久？
3: 半年。
0: 推迟了半年啊。
3: 对对，因为当时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基础的东西，比如说树，因为我们就连这个恢复电都恢复了一个星期吧，然后你如果没有电的情况下，比如说一些锯子啊什么的，它没有办法工作。我们那边大树又特别多，那些树干倒了就得一点点锯，锯完了以后搬出去，所以还是挺花功夫的。等于是说我们也请了很多的工人啊朋友啊之类的，然后把这个事情给扫除。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希望孩子的产品它没有尽头，它永远都是一个可以不断成长的一个过程，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对，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所以也都是在不断打磨产品的过程当中，我们的重点是产品，我们的重点是老师。
0: 哎，那这个老师你是怎么会去挑选呢？
3: 首先真的一定要热爱教育，因为教育这个事情它不是一个急活，它是一个雕花的活儿，非常要细心，而且对于孩子他们真的要有足够的平等的看见，就是因为毕竟我们的孩子每一次营队的人数并不是非常多，大概就是十几个孩子这种状态，所以我们呢是要保证这个老师热爱教育，他习惯性的是能够看到孩子的闪光点。为什么一定要强调闪光点？我们不强调说这个老师一定要挑出孩子，就是能够给孩子这个多专业的这个所谓的指导和建议，因为有的时候一有指导一有建议，他其实是自上而下的一个视角。我们期待的是他要平等的看见，因为看见即疗愈，看见就能给孩子力量。
0: 在我们平时这个学校的生活当中，确实一个班有几十个孩子，反正在我那个成长的时候是这样的，要被老师看见，你肯定是要比如说学习成绩特别好比如说在班上特别活跃。当时我是因为会音乐的时候，表演节目会老师会让我上去弹琴，可能
3: 是
0: 被看见。
3: 那 很闪光的，那还是很闪光的。
0: 对，
3: 而且有些孩子他的闪光点，比如说他可能会特别耐心，特别细心，他很会照顾到别人，然后他很能够愿意主动的去承担一些责任和义务，他做了很多别人看不见但是很重要的事情，那这些孩子我们就一定要把他拿出来，让他被大家看见，让他的所有的付出和努力是能够得到大家认可的。因为我们觉得这样子的孩子，他其实就是我们很多在公司当中也是默默地为大家奉献了很多的人，但是需要得到大家的认可。
0: 对，我觉得这个不仅仅是让孩子被看见，可能孩子长大之后他也会去看见别人。
3: 是的，
0: 双向的这种。
3: 是的，而且大家要习惯性的，在这里我们就是让大家习惯性的都关注到大家的优势，每一个人互相之间看对方的优势是什么。因为在社会上我们都在跟别人的长板再去合作，那如何去发现各个孩子或者是各个伙伴身上的长板，然后并且跟这个长板达成一个很好的合作，那如果看见了他的一些可能是让人不舒服的地方，那我怎么样去跟他的这个部分去做

0: 一个合作啊，以什么样的方式合作大家都舒服。那其实所有的营队的过程当中，大家就是在练习社会化的一个过程。
1: 到现在为止的话，你觉得在这些孩子当中让你印象深刻的一个孩子的变化是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吗？
0: 有一个孩子，他呢是最开始来的时候，天哪，不只是不讲礼貌，他是让我震惊的一个程度。但是他现在是一个特别暖的小男孩，然后他也考上了他心仪的中学。这个变化是让我们所有人都觉得特别惊讶的一个孩子。但是他最开始是我最为头疼的一个孩子，当时所有的老师都惊呆了，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说。但是就在他所有的这些点里面，我们依然看到了一个非常暖心的他，就是当其他的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他永远第一个过去的。然后我们在复盘的时候，我们就说到了这一点，说首先第一个，他离开凳子，在我们开始计数的时候已经离开了48次，几乎就没在那个凳子上稳过，你想想这个计数。然后我们在跟他复盘的时候，就第一个说，哎，这一次呢，你离开凳子的次数是48次，我们期待下一次你只要在40次以内，你离开椅子40次以内你就算成功了。结果他第二次来的时候，离开凳子就是达到了28次，就稳了很多。然后我们又再次看见，等到他大概玩了半年以后，他几乎已经不会在凳子上乱七八糟的下来了。然后他们学校的老师也说，哎，他怎么这半年变化这么大？因为他在学校也坐不住，老师也很头疼，他都六年级了坐不住。但是后面老师说，哎，变化特别大。这是第一个点，当时就是让他在课堂秩序然后稳下来这个点。第二个呢是，然后能够看到别人需要帮助的地方。他本来还是一个特别有一点闹腾的一个小男孩，结果当我们老师说我们看到你是一个特别能够帮助别人的人啊，因为你做了一二三四，马上那个人就安静下来了。后来我们就一直在强调这个点，然后他到下午再去做营队活动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更加主动和积极的去帮助别人。然后因为他的注意力都在关注别人，就是怎么帮助别人身上了，所以他在整个活动的过程当中，他的噪音也少了很多。所以这个孩子呢，后来在整个营队的陪伴的过程当中，一下子就变成了一个超级大暖男。然后甚至他现在还是营队里面维护秩序的秩序班长。对对，
1: 确实，
0: 对，这可能是
1: 一个
0: 最大
1: 的反差的结果。你最早的时候，鹏鹏跟我说，你们这个地方虽然说离城市环境不是那么远，但是你也介绍了它是一个果园这么一个地方啊。
0: 对，
1: 其实你把它放在那个地方，第一个原因我觉得是可能孩子们在距离城市远的比较大面积的范围当中，他更能玩得开。另外一种，我觉得它是一个更接近于大自然的这么一个环境。你会怎么来看待孩子在这种偏乡村的环境当中去成长和学习，这种更偏向自然的环境会给孩子带来哪些不一样的成长体验呢？
0: 因为我当时的一个理念是，就是希望孩子有一个没有天花板的课堂。对，
1: 是
0: 啊，因为我希望孩子所有的课程，他不一定一定要在教室里，他可以在田间，他可以在草坪，然后他可以甚至是在一个小溪边上。对，所以我们的那个地方也做了一个小水系，然后它有很多的活动，还有很多的能力是可以玩出来的。我最开始也说了，我接触过那么多优秀的，甚至是有点天才的孩子，但是他们可能经历到的是一些可能我们难以想象的痛苦。那么以什么样的方式可以疗愈这些孩子的痛苦，给他们有一些生命力上的滋养？其实我觉得自然是最滋养的，就去摸摸泥土，然后去碰碰树叶，然后跟树待一会儿。我觉得这些在能量的这个回流和补给上，我觉得会是对孩子来说也比较好的一个童年的回忆吧。对，所以我当时就选择以一个户外的空间来作为我们的主空间。
1: 户外就确实孩子们能够放得开去玩，然后接触大自然，包括成人在内也是这样的。在城市的环境当中待久了，会利用假期啊到一个大自然的环境当中去待一待，就像你说的，我碰一碰树啊，躺在草坪上待一会儿啊，这可能都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能量补给，和城市的环境是截然不同的。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0: 本期节目我们对话曾深耕教培领域的空间主理人，告别传统的教室，他把教育搬到田野林间，重新思考孩子真正需要的成长方式。过往多年教学经历让他深知应试之外，动手感知、独立思考与亲近自然也很重要。在这里，泥土、草木、农事、手工都是课本，没有刻板的习题，只有沉浸式体验。他用心搭建适合孩童的成长场景，引导孩子观察自然、协作实践，在自由探索里建立自信与同理心。本期访谈，一起听他跳出传统教培框架，扎根海南乡野，用全新的自然教育理念，解锁不一样的孩童成长之路。刚才鹏鹏还介绍了，说是自己，在最开始的时候，他是一个做教培的行业的老师。你当时教的是什么学科？
1: 我当时就教的是英语。
0: 教英语啊，那你对自己的孩子有没有一种执念？我记得我小时候的时候，班上如果有同学的家长是语文老师、数学老师，他们常常都听到自己的爸妈对自己说，我是教数学的，你数学这么差，你会对你的孩子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吗？
1: 这个其实我为了能够不要让我的孩子感受到这些，所以我才有一个部分是我不要再去教了。就是不要把这个包袱背到自己身上。
0: 哦，你可能如果要是不退出的话，你也可能会成长为这样的家长。
1: 我觉得这其实是一种，这其实是一种无意识。或者说你没有办法，有的时候这个孩子跟家长，他有的时候他就会天然的会被绑定到一起。但是我们教了这么多孩子，还有包括这么多的接触过这么多的家长，你会发现成绩跟家长的这个教育的关注度它不是正向关系的。小学是可以的，小学是你家长的努力跟孩子的成绩是正比，但是你到越到后面，包括我后面教的是高中生，你根本没有办法去画这个比例，画这个等号。对，那我们到底在干什么？但是人总是有的时候会活一个面子，然后我为了不要把这个面子加在我孩子身上，所以我开始做调整，我用我的职业来做调整，然后以这个玩的形式让孩子来去陪伴孩子的成长，所以我就没有必要去把这个部分背负到我自己身上了。
0: 家长天然会对孩子有一种期待嘛，这个不可避免的。那其实你自己想通了啊，你要让别的家长也想通，这个是也是很难的事情。你在面对家长的时候肯定会有跟你观点不一样的，毕竟说有的时候学习成绩还是一个硬性的指标嘛。
1: 是的，
0: 就是家长很难放下这一块的。你在面对这样的一些家长的时候，你是会说服他们呢，还是说各自持有自己的观点？
1: 不需要说服任何人啊，因为我首先我不是一个很鸡娃的家长，但是我也不是一个纯佛系的家长。对，然后对于孩子，你想想我创造了比如说像沙盘他们玩的话，他们是要用全英来玩的，就是玩了一段时间的孩子，他们是要用英文去玩这个盘的，他们在过程当中实际上就能把英语真正的用出来。我们的孩子他可能不是那种每一天都要报班去学的，但是呢他在生活当中，他在玩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他已经在用英文了，只不过他不会变成我的一个负担，但是呢我实际上依然还是会去做，因为我还是觉得学习能力我们不要把它放得很浅，就只是学习成绩，它其实是各个方面的，但是成绩可以是我们的一个看板，成绩可以是我们的一个仪表盘。因为我一直都在跟来的一些家长也会去有这样的沟通，因为我作为就是十多年的一线的老师，后来我去做管理，我无论在什么样的时间和什么样的岗位上，我一定会看这个孩子他在哪个时候会出现一些他自己的困难，然后我把这些问题，孩子的问题和家长想要问的一些学习的问题总结出来以后，我总结了798条问题，但是总结着总结我发现有一些问题它其实是重复的，然后我就开始把它们进行合并，在合并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其实就是9大问题，其实就是好像跟学习能力是直接相关的，但是你去看的时候你发现你并不感觉这些好像跟学习能力直接相关。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这9大能力里面第一个是专注力，这所有人都知道肯定跟学习成绩是有关的，但是有一个大家都不理解叫做同理心，同理心也跟学习能力、学习成绩直接相关，特别是在中学。

0: 为什么呢？
1: 原因就是有一些孩子他在高中的时候，他在中学的时候，孩子的这个社会化的过程已经从家庭转为了社会，已经转为了学校，他更在意的是同学之间的评价，他这个时候可能因为没有同理心，他不知道，就像我刚才说的嘛，他不知道哪句话就说的让人不高兴了，他不知道哪一个部分会让别人不舒服，但是他能够感觉到他自己的人缘不好。孩子他天生的这个时候是需要群体认同的，那么中学生在需要群体认同的时候，他的学业又这么繁

0: 谁谁谁为什么以那样子的方式来跟我沟通，他的注意力很容易就跑到了，他不是故意要想的，他的当时的发展结构就让他会关注到这个方面。于是当他被人际关系困扰的时候，他怎么有心安心下来学习呢？所以中学生有很多就是家长都经常会说，你只管好学习就行了，其他事儿别跟我想。这是不可能的，这不是他想想的，这是他不自觉的会冒出来的一些念头。那这些念头他要如何去处理，他要如何去面对，很多时候并没有家长和有一些老师能够给到孩子这些帮助，也就是他的同理心没有被培养起来，他也不知道该如何去跟别人说话，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他就会很痛苦，很难受，会很内耗，而他的这些内耗和痛苦就会影响他的学习成绩。
1: 鹏鹏，你在很长时间之内都是在做老师，和各种不同的孩子们去打交道，就像我在一个视频当中看到你说过，你收集的样本是足够大和多的，而且多样性，所以你会有这样的一些体验和想法，带着这样的想法和理念去创造这么样的一个空间。你也提到啊，说是最开始也是为了自己孩子的一个教育，现在你每天都在忙什么，还有时间去陪伴自己的孩子吗？
0: 对，我每天晚上是雷打不动都要回家的，除非哈，就是非常少，一个月大概一两次朋友的一些聚会哈，然后但是就是剩下的时间我一定是在家的，对，晚上陪伴孩子的时间，然后那他去上学的时间就正好是我工作的时间，所以我们两个互相都不会有任何的矛盾。
1: 他会到你的这个空间里去跟别的孩子一起玩吗？
0: 当然当然，他是忠实粉丝，
1: 非常支持妈妈的事业啊。
0: 对，而且他很愿意去跟他的朋友们去介绍我的这个空间啊，还有包括我开发的这些游戏啊，对，因为他自己也很受益，反正他还是挺支持我的啊，他也觉得我做的东西挺有意思的。
1: 鹏鹏，对于未来的这个生活和事业，你目前有哪些推进的计划呢？
0: 我其实就是还是把这目前的这几个板块做好，然后也希望能够把更多中国的文化带给国外，对，然后也讲好就是咱们中国有那么多好的故事，也有那么多好的文化，但是同时呢，我们肯定也要去大家一起非常平等的去看待各个文化啊，然后再加上孩子的教育，因为每一个国家都有他教育的模式，而且我们现在的教育是工业革命后的教育模式，那现在 AI 的时代已经到来了，然后大家都开始做了很多的调整，这个国内外的教育的调整我也都在不断的关注，也在看每一个国家他对于这个教育他的调整的方式是什么，然后所以也希望能够做更多的这个各个地区的各个国家之间的一些教育的观察，然后也希望能够把更好的资讯带给到更多的家庭。
1: 鹏鹏，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想要问你，就比如说我身边接触到的有很多朋友也是家长朋友嘛，他们普遍也是有一些育儿焦虑的，比如说除了让自己的孩子在学校学习一些固定的文化知识以外，我应该给孩子报一个什么样的班？我那天自己去商场里面转了一下，我看到有格斗，就是拳击啊什么的，我在想可能参加这样的一个培训的应该都会是比较大一点的青少年或者是成人，但是让我没想到的有很多小朋友在里面，就是在踢呀，在打呀，外面都是一群家长在等，就是你能看到家长们啊，他们是一个非常渴望期待的眼神在看。你面对这样的就是周边的一些朋友的育儿焦虑，和你观察到的你是秉持什么样的一个教育观念，或者说你对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呢？
0: 相信的力量，对，相信我们的孩子，相信每一个孩子他都自己

我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帮他去找一些资讯。每一个家长他在孩子不同年纪的时候，他承担的角色是不一样的，这是在我们教育学当中就有过这种分类的。就是当这个孩子十岁以下的时候，咱们基本上是属于一个保姆的角色，就是也一定要什么都管。但是到了十岁到十六岁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教练的角色，其实就是比较接近青春期的这段时间，看见他啊，这个教练的工作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我看见了什么，给他照镜子啊，然后这个部分你需不需要，然后你需要些什么，然后你不需要些什么，我的感受是什么，你的感受是什么，互相看见的一个过程。但是他就不会像保姆一样，就是你这个，我说的保姆就是更加的贴心。比如说我们在小时候就是要告诉他边界，这个电你绝对不能碰，对吧？这些边界一定要告诉他，这么做是不对的，这么做你会有危险等等，这个是要明确告诉他的。但是到十岁以后就开始，他大体知道了哪一些边界以后，那他开始自我尝试自我探索的时候，咱们就作为教练了。等到22岁以后

0: 是他需要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父母。
1: 其实鹏鹏你说到这里的时候，我在想像你们这样的一个空间啊，不仅是我觉得孩子需要去参与其中，家长更需要去旁观孩子的一个成长，他可能会更有体悟，因为不是每个家长都有像你这样的一个收集样本的这个从事教培行业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他没有这么深的感悟，可能他的成长经历教会他的就是说我就要学习好，我就要努力，我就能成功，他可能这是他最幸福的一条道路，你说让他换条路走他没有试过，他为什么要相信这条路可以走得通呢？这个也是一个过程，我觉得家长也需要去学习，去跟上这个时代，去转变一下自己的教育观念。就像我刚才也提到的说，就可能我们想的会很好，会觉得家长应该朝这条路更努力一下，去配合孩子的成长。但其实说，就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有很多东西我们放不下对孩子的期待。
0: 对，所以我们从来不说教。我们都是让家长也玩游戏，因为家长在玩游戏的过程当中，他自己感受到了孩子的心声，然后他开始做了调整。所有的道理只有自己讲给自己听的我才会认，如果是别人讲给我听的我不一定会认。
1: 好的，非常感谢鹏鹏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关于教育方面的一些分享啊！不追逐这种内卷，也不盲从的去浮躁，就可能你现在回到了海南，就把生活也过成了一种热爱，把这个陪伴融入到孩子们的成长当中，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难得的人生智慧，当然离不开你十几年的教培行业的一个从业的经历。也希望今天我和鹏鹏的对话能让听众朋友们对生活、对陪伴、对成长有全新的思考。再次感谢鹏鹏参与我们今天的采访，非常感谢你，鹏鹏再见。
0: 谢谢，拜拜，拜拜，
1: 谢谢。
2: 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1: 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也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3: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eka?
4: Apa kabar?
5: Apa kabar?
4: Nesok sabay di?
6: Benjang day, sabay di bo?
7: Hi, 你好吗？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8: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